0: 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欢迎收听方宇话三农，接下来继续了解咱们浙江土特产赋的这条政策的具体细则，要紧扣高职高校，加快推进精深加工，推动初级产品的分级定价，聚焦中药饮片，还有草莓、禽蛋、优质鸡、中华鳖、清水鱼等，构建品质指标的评价体系，制定标准十项以上，分等分级产品达到25个以上，推广的应用分等分级设施设备50台套以上，还要研发推广加工技术装备，要拓展畅通冷链物流渠道，聚焦产地最先一公里和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全面推进产地冷链物流百千工程，推进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协同推进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的建设，年内要建设产地冷链集配中心20个，产地冷藏保鲜设施200个，要新建或者改造提升乡镇级物流服务站，健全县乡村3级物流的配送体系。听到这儿，我们就感觉到，如果他从源头上可以把冷链做得更好，那么经过一系列的运送之后，到我们餐桌上的这些食物才能更保鲜，品质才会更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浙江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神灯啊神灯，你可以满足我的愿望吗？
3: 年轻人啊年轻人，你需要什么？
4: 我想要升职加薪，
5: 我想要有车有房
6: 融资，
7: 我想让工程完工，
4: 还有我想要出国旅游。
3: 停，
4: 我
3: 就一个
4: 啊。
3: 让你们听听上一个人是怎么许愿的。
8: 让孩子常回来看看吧，妈想你了。
9: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1: 动力周末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最近一段时间呢，天气都是很任性的啊，所以说如果你在这个周六周日呢安排了一些行程是要到户外去啊，可能是玩一玩啊，逛一逛啊，大家伙一定要密切的注意天气变化。昨天晚上大堵车，然后有一个热搜话题呢，后来就解答了这个堵车的秘密啊，到底是因何而堵车。原来你以为就是好像是周五的晚上，可能大家出行会更多一些啊，后来才发现哦，原来在我上下班的路上会经过那个农都新农都那个农都城，然后那边呢不是有现在有新鲜的梭子蟹在这个一车一车的运到那里去吗？有个热搜话题说，昨天是不是全杭州的人都去这个农都城了，都去赶这口新鲜了。现在有一种新的方式叫什么叫拼蟹啊，昨天咱们晚高峰节目当中也说到了，说那个大闸蟹说这个梭子蟹啊，如果说你在那个批发市场买的话四五十块钱，但是呢如果说你到这个比如说你到这个批发市场，然后跟认识的不认识的随机拼团，然后可能20多块钱你就可以买到。最近呢，随着梭子蟹的大量上市，杭州多个水产市场迎来了拼蟹大军。记者了解到，梭子蟹的批发每筐重达50斤。那你这一家人或者一个人的话，你可能是没有办法消化一筐的哈。这个时候，大家伙呢就用拼的方式，就消化这一大筐的蟹哈。说拼蟹团少的4-5人，多的10人，算下来每斤价格20元上下。部分梭子蟹的价格更是低至每斤10块钱左右。各位心动了吗？

但是在这儿呢，只要是消费领域哈，就是大家伙都需要，就是多注意啊，就是大家伙要去买东西，真金白银的花出去哈，大家伙肯定是想买很好的东西。那如果说你想去拼蟹的话，那不管是我们去报道的记者也好呢，还是说现在已经拼蟹拼团成功的朋友来讲呢，大家理性客观的分析啊，那。

便宜是真便宜，但是在那个品质上面，如果说你想让他百分百的给你打保票的话，可能是没有办法打保票的啊。一位拼友的话道出了不少人的心声，说反正可能就是提供一个情绪价值吧。如果说你追求蟹的品质和鲜活度，拼蟹显然不是最优选择，因为很多人觉得说拼蟹呢就像是开盲盒一样的，那有的时候你开出来的可能是隐藏款，哇，很肥美啊，但有的时候你开出来可能就是你最不想要的那个啊，可能你开出死蟹也是在所难免。那如果说你想体验深夜赶海的烟火气与社交乐趣，这场拼蟹之旅倒也不失为一种独特的城市生活体验。

0: 8: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1: 周立周末正在直播啊，很多人都把体重管理呢当做是，哎呀，一个毕生大业啊。你会发现，就是不管什么身材的朋友，都在讲说体重管理。啊，为了这个体重管理呢，大家伙也是，就是各有各的折腾吧哈。但是呢，有的时候当你折腾了一大气儿，你会发现，可能你投入了非常多的时间精力。然后投入了非常多的焦虑进去啊，然后呢，最后呢，然后还甚至是投入了非常多的这个金钱。不如一个别人看起来的随随便便，或者是顺手那么一练，似乎好像都比咱有效果。你比如最近哈，有一个杭州47岁的女医生啊，在家练出马甲线这件事儿哈，你看这一句话里头有多少个刺激到咱们的。首先就是这个马甲线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哈，47岁每天久坐10个小时看超声影像，爬4楼都喘，1年之后马甲线清晰可见，血脂胆固醇全都恢复正常，这简直就是咱们的梦中情锻炼效果，对吧？很多人都是出了问题，就觉得说，哎，自己的生活当中，要么就是一照镜子把自己吓到了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要么就是觉得自己的健康出问题了，看到体检报告了，然后才下定决心要去做这个体重管理，或者说，哎，要赶紧去，想点什么办法哈、啊，要么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啊，要么就是锻炼啊等等啊，或者饮食啊。这位呢是杭州中医院超声影像中心的主任医师刘碧丽啊，他其实给人感觉好像就是非常简单，他就是在家里面的客厅做抗阻训练，1周6练，每天大概1个小时，在家用壶铃和哑铃就能完成。他说，我没有刻意的去练腹部，但是练每一个动作呢，我会都收紧核心，去练肩背、练臀、练腿，都是在练肚子，肚子自然而然就瘦了。然后很多朋友就在想说，那你这个我们想抄个作业哈，那你把这个作业本给我抄一抄，我这零基础的话我怎么开始呢？其实呢，看起来就是靠墙做那个静蹲，靠背部的这个摩擦力哈，然后呢这个屈膝90度哈，他推荐是靠墙静蹲。其实靠墙静蹲这个动作啊，你别看着容易，但实际上你坚持个1分钟啊，你这个腿就已经开始发抖了，不信你回家你去试一试。网上你去搜一下靠墙静蹲的那个标准动作，你按照那个动作去试一试啊。膝盖不超过脚尖，大腿呈90度，从30秒开始慢慢加时间，刚开始15分钟也是进步。先徒手呢把这个动作练对，再慢慢上重量。不受伤的秘诀是动作标准，不舒服立刻停。然后饮食呢，就做只改两件事儿：晚餐白米饭换成杂粮，戒掉零食和含糖饮料。他说不用精确计算，正常吃饭均衡比精确重要。对于普通人群呢，医生就建议根据自身的承受能力，每周安排3到6次就可以了。训练时间宜安排在饭后1个小时左右，切忌空腹大强度的训练。其实我觉得目标非常非常的重要。你比如说健身这件事情啊，如果说你把它想象成说我一定要增肌，我一定要练出肌肉块啊，我一定要练成我的这个倒三角，你其实会特别有压力。就是你练了很久，可能你收获的就是一堆焦虑啊。但是你会发现，你照着镜子，你会发现似乎好像体型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就如果说你把目标锚定在我要去这个练出倒三角，练出马甲线、人鱼线的话，其实这个过程会很痛苦。那如果说你定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低的目标，就是你会觉得说，哎，每天你似乎都在达成这个目标。你比如说，我去健身，或者说我去锻炼，我就是为了提升我的代谢。 那这个是确定的，就是每天你只要动起来的话，你代谢肯定就是比你的静息代谢是要好很多的，就比你不动是要好很多的。你每天都有这种收获感，你每天都有这种获得感，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健身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容易，没有那么容易放弃，没有那么难坚持。然后慢慢慢慢的，可能那个人鱼线马甲线它就水到渠成了，就是因为你能够坚持，你有了一个坚持下去的动力，然后你每天都有正反馈，然后你能够坚持的很久，然后这个东西你注入了时间进去，它就是水到渠成的。再比方说吃饭这件事情真的也是如此啊。之前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说很多人讲说啊，我要这样吃，我要那样吃啊，我要吃这种健康的食品，我要吃那样的一个补剂啊，里面花费了很大的价钱，然后注入了很多的精力啊，似乎好像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实际上呢，不光是我这样说啊，很多的这种专业的健身教练也好，或者是你看刚才那个刘医生他也是这么说的，就是你日日三餐你就正常规律的去吃，因为什么你都是需要的，你说脂肪我们也是需要的，对吧？然后蛋白质我们也是需要的，甚至适当的糖分我们也都是需要的，这都是人体需要的一些营养的成分啊。你包括那个碳水化合物，很多人呢就是一提到体重管理一健身，把那个碳水化合物就感觉是如临大敌啊，但是碳水化合物也是我们需要的，而且是必要的。

0: 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1: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2: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3: 检测到您的。

0: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4: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3: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5: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8: 如果眼睛总是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呢，给大家送一波专属福利哈，你可以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眼贴，你可以直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然后也没有人数限制哈，人人都能够放心体验。大家伙呢可以拨打4008331912，有一些小问题哈，比如说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啊，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可能这个感觉眼神都在下降哈。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哎，最近我可能疲劳了，缓一缓就能缓回来哈、啊，或者揉一揉眼睛啊，或者说会觉得说，哎，可能是从室外到室内，或者室内到室外呢，那种光源的变化可能是短暂的。但是如果说这个问题它经常出现的话，你肯定是要提高警惕啊。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的呢，还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所以可以拨打。

0: 02-400-833-1912。
1: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动力周末正在直播啊，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好像体力会让人觉得累啊。你比如说这个，如果说从事体力劳动啊，今天干了重活啊，做了家务啊，比如参加了长跑或者是某项运动啊，你会觉得说，哦，这叫做累哈。但实际上呢，大家伙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动脑也是非常累的。如果说你今天经历了脑力激荡，或者说很多朋友会说，哎，我最近一段时间攻克某个考试啊，攻克某个难题，或者说最近呢正在做某个项目哈，然后今天呢是脑力激荡啊，你会觉得肚子好饿啊，或者说你会觉得今天真的很累啊。

0: 为什么动脑子会累呢？难道咱这个脑子真的是像咱们在说的，就是大脑在脑壳里面在转吗？就是咱们在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在驱动它在转动吗？就跟那个发动机一样的，它也耗油吗？实际上呢，根据那个研究啊，如果说你动脑会累的话，可能是某种毒素在作祟啊。法国的当代生物学的一项研究给出了一个答案啊，研究人员让40名参试者完成6.5小时的认知任务，并且呢，用这种设备吧。然后来监测这个大脑代谢的变化，结果发现高强度的思考会使大脑的前额叶皮层谷氨酸的水平逐渐升高，这是一种兴奋性的神经递质，过度的累积会产生类似于一种有毒副产物的这种效果，所以当谷氨酸它达到一定的浓度，大脑便会改变决策控制，主动引导我们转向不需要费力思考的低成本的行动，这个就是精神疲劳的生物学的信号。所以你明白了吧，就是动脑这件事情并不会就是让你就是有不好的这种反应，或者是在体内积累一种什么不好的这种元素，但是过度的去动脑，就像咱们讲说思虑过多，你想太多的话，
1: 是上辈子我欠你的，
0: 那你会觉得很疲劳。其实那种疲劳就是什么呢，就是中了想太多的毒，你就可以这样来想啊。所以换句话来讲呢，动脑感到疲惫可能是大脑在喊停，而说你停，不要再想太多了，为了避免功能受损，它用疲劳感迫使你停下来休息。紧张思考之后的倦怠并非意志力不足，而是大脑在自我保全。最近也听到这个，比如说我的这个教练啊，在跟我在讲一件事情，说如果说你今天感觉工作太累的话，然后犹犹豫豫的说，哎，我今天不想来健身了，那你就停一天。因为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感觉到疲劳，疲劳是一个结果，其实它也是一个信号，就是疲劳是你今天可能是做了很多的工作或者没有休息好，它是一个结果啊，结果就是导致你很疲劳，疲劳也是你身体会惯常使用的一个信号，就是提醒你，你停一停，不要想太多，也不要动太多，你这个时候该休息了。就是疲劳其实是身体的一种自保的机制，有的时候有一些上班族呢，尤其是哎，当你健身这个形成规律之后，尤其跑步，你知道跑步它会释放那个快乐素，就运动快乐素，然后呢这个包括健身，有很多朋友说健身上瘾，你一天不健身你会觉得好像浑身难受，其实就是很多时候你贪恋的并不是健身本身，而是健身的过程当中它释放了某种这个让你产生一种快乐的这种元素啊。所以之前不是也有热搜吗，就是在大厂附近哈，所谓的大厂附近啊，或者说在这个写字楼附近那个健身房，晚上11点多凌晨1点多依然是哈，就像晚上6-7点一样的，就人特别多，举铁的跑步的有氧的对吧，然后很多很多，就是因为什么呢，白天工作太忙了，抽空过来健身，什么时候能抽出空来呢，就是大晚上，实际上这是很伤身的。有一句话叫以恋不欠，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吧，你得因人而异，以恋不欠这四个字如果脱离了你自己的实际的话，那就挺坑人的，对吧，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每天好像一睁眼就欠了个债一样的，必须得去把这个健身给健了啊，必须把这个锻炼给断了练了哈，但实际上呢你会觉得好像练过了之后才叫以恋不欠啊，今天才叫爽啊，但实际上如果说身体在向你发出疲惫的信号的时候，提醒你哎，赶紧要去休息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是应该听从他的建议啊，然后好好的去休息。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电脑来工作。
1: 整一个。
0: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 整一个。
2: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 整一个。
0: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0: So easy，
1: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0: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3: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它是一面墙，在你蹒跚学步时，有它在，你总不会摔倒。
7: 慢点。
6: 他总能给你最及时贴心的爱护。
7: 别怕，有我呢。
6: 你要离家的那天，
7: 加油，以后等着你养我了。
6: 转身，他的脸颊留下热泪两行。也许你已经不需要他的保护，但是请记得，这面叫父亲的墙一直都在。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1: 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4: 大家好，我们是
15: 银河快递。
1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9: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

0: 浪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2: 动力周末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陪伴各位这样的一个周六的早晨。有朋友说，哎，早上刚刚起床，这都几点钟了？9:03。安全的岛屿。我觉得周末呢，就是适当的补补觉哈，应该是周末的一个正确的姿势。还有什么比睡到自然醒更爽的呢？有很多老话告诉我们非常普鲁的智慧啊，比如说往往求而不得，不求而得。然后在歌词当中，哎，好像就是陈粒唱的一首歌哈。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他的《果实》，然后他好像有一首歌是说无所求必满载而归。似乎好像就是你把那个期待值降得足够低，然后你就能够获得足够多的惊喜，甚至比你想象的还要多。今天我看到了一个科学的研究，说为什么越想得到越得不到，似乎好像是陷入到了某种魔咒当中一样的。越想睡着越睡不着，越想放松就越紧张，这些都是大家有过的经历。那为什么越想得到越得不到，越想好越不好？国家卫健委认证心理治疗师郭瑞就说了，目的性太强往往伴随着过度的控制，你越想掌控局面越害怕出意外，身体和思维就没法放松，就越容易出错。我们的动机和表现是倒 U 型的关系，意思是中等动机对发挥是最好的。为什么很多人讲说，哎，你上台之前你适度的紧张，不要太过于紧张了，你也不要太过于想要了，就是你得拿到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中等动机，就是把自己动机控制在中等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对你是刚刚好的，就适当的紧张反而有助于你发挥。但是如果说你目的性太强，又太容易就是想陷入到了一种绝对控制欲当中，然后你又控制不了那么多，然后你就会陷入到焦虑，反而会影响到你的发挥。目的性太弱或者太强都不利于表现，因为一定要成功的执念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内耗，抢占了本该用来解题、表达、发挥的精力，让你腾不出心思来好好做事儿。想要做成事儿的建议，第一，把注意力从结果拉回到过程，告诉自己不管最后怎样，先把眼前这一步走好，专注当下。第二，允许自己失败，不是躺平，而是在出发前就接纳，搞砸也没关系。当你不再恐惧失败，失败反而不容易来。第三，大日子里别折腾，保持日常节奏，身体才不会乱。所以我觉得最顶级的心态其实两个字，叫做如常啊。包括出去旅行也是一样的，就拿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很多人出去旅行之所以不快乐，或者旅行当中有矛盾，就是因为目的性太强。因为你做足了攻略，你一定要看到什么，然后当你把那个目标定为你的绝对值的时候，你就会忽略沿途很多很多的风景。然后你包括就是在旅途当中，有的人说，哦，我一定要看到这个景色。你比如说我的阿勒泰特别火的那段时间，然后很多人到了那个阿勒泰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哎呀，这跟我脑海当中想象的不太一样。因为你要看季节的呀，对不对？你要看季节的。然后如果说你不是那种很合适的季节，然后到了那个你心生向往的那个地方，脑海当中又都是你脑海当中最完美的那个景色的话，那你难免真的就会心生失望，然后你就不会想说哦，这个季节的阿勒泰到底有什么美。你再比如说日照金山，我去年的时候去那个梅里雪山，然后很多人把去那个香格里拉，然后跑那个就是国道214，然后去到飞来寺，去梅里雪山，把看到日照金山当做是自己的一个绝对的这么一个旅行的目的，然后甚至比如说大家是追随着那句话说啊。

0: 啊，有人讲说，你到了这个梅里雪山脚下，你看到日照金山，你会幸运一整年。那我就觉得，真正的幸运不是你真正的意义上的看到了什么日照金山，我觉得真正的幸运是你即便没看到，你依然能够感受得到那个旅途的快乐。我觉得这种心态是能够让你幸运一整年的，而不是那个真正的那个日照金山的那个过程。
1: 这世界好简单，这空。
0: 我去年去那个梅里雪山就没有看到日照金山，然后看到了大，就是被这个云啊雾啊包裹的这个雪山挡的是严严实实的啊。但是在雪山脚下发现了一家书店。那如果说当所有的人的镜头都对准那个雪山的那个日照金山，那我相信我可能就会忽略掉那个平台上的那家小小的书店，然后那个书店反而给了我非常大的美好。然后在沿途过程当中，不期而遇的这个白马雪山，然后看到的那些牦牛，然后看到的那个天上这个那些大朵大朵的白云，其实都是构成了旅途特别美好的一部分，包括散落在路边的那些。那个小小的咖啡车。
1: 听一场风把天吹摇。
0: 再比如说，有些人在旅行当中就把出片当做第一要务啊。你比如说，我到这儿去，我要拍一个这样的同款的照片啊，我要拍一个这样的什么什么照片，然后就会让自己心理压力很大，让同行者的压力也会非常大。因为什么呢？就有时候，你同行者，比如你的爱人，没有办法给你拍出你理想中的照片的时候，矛盾就在所难免。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越想得到越得不到？还真是如此啊！就是我们就是带着一种享受过程的这个心态，就像我们说的，用中等动机去发挥，其实是最好的啊！用中等动机去应对生活当中的一切，可能是最好的。

这首歌来自陈粒的《飞松》如果说各位，如果你在杭州的话，可以去天目里去一下那个店，或者说如果你有机会最近来杭州的话，你也可以去天目里去找找那个店，在地下一层。这家店呢很有意思，它是从各地收集来的吉祥物你包括云南的瓦猫啊等等就各地收集来的，就是当地人所信奉的那个代表着吉祥如意的这种美好的精神寄托的那些器物也好，图腾也好，然后包括一些小的一些毛绒玩具啊等等等等然后在那个地方的门口就挂了很多的那个果壳，就穿成一串，然后一摇它就哗啦哗啦响，然后还有一些地方还有一些东西是他们从各地搜集来的，然后听到那个声音你就会觉得说耳朵酥酥麻麻的，然后心里面似乎好像也很放松然后每次在那个店门口路过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朋友去拨弄那个果壳发出哗啦啦的声音，你会觉得挺解压的这首歌是来自陈粒的《飞松》，然后里面有一段就是进入副歌之前就有一段用那个果壳哗啦啦哗啦的摇动让人觉得很心旷神怡的那个很解压的声音让人觉得很放松。飞松

0: 9:15。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或农行各网点。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0: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3: 动力周末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

0: 这个女孩呢，手里面握着这个小小的小板儿，信念感拉满，顺利的游到了池边。网友就笑称说，物理浮力不够，心理浮力来凑啊。我突然间就想到了小的时候学自行车啊，然后那个时候呢，总有一双大手在我们的身后扶着那个车后座，然后在护送着我们。然后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有的时候这个那双大手已经在跟我们已经是松开了哈，但是呢他们还是会跟在我们后面跑，然后不停地跟我们讲说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我们就一直以为那双手还在那个后座上面把着，然后其实那双大手已经是脱离开好久了，我们自己已经会骑了。但是突然之间，当后面的爸爸或者妈妈告诉我们说，哦，我早就放手了，这个时候你突然之间就会失去重心，然后摔一个跟头啊。所以真的就是，哎呀，要找到自己心里的那个浮力，然后同时不要太过于依赖它啊。好，动力周末正在直播，咱过渡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继续陪伴各位这个周六的早晨。
1: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2: 什么是三位短号？
1: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2: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1: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2: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6: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5: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6: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5: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6: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8: 永善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善一。
9: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0: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1: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3: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4: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啊，现在呢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来购买好视力眼贴的话呢，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的，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是通通送给大家。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你会感觉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的哈，赶紧用这个好视力眼贴呢，你可以用来改善一下啊。拨打4008331912，现在的礼赠是非常丰厚的。
15: 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

0: 奇妙世界。
1: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0: 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场。

成。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3: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4: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 0571-8245-3562。 永上一。

之声，浙江第一声。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陪神来到了10:02，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首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受到东风水气输送影响呢，杭州迎来了一轮持续性的降雨，雨水呢持续加码。今天呢全市多阵雨或雷雨，部分区域中雨，局部可以达到大到暴雨。那雨水暂时压制了高温啊，最高气温呢32度，但是湿度居高不下，体感呢依旧会觉得比较闷热，所以防暑依然是不能松懈的。那之前呢，杭州多地啊已经出现了较强短时降水，部分站点呢小时雨强可观，短时的暴雨冲击力是不容小觑的。那预报显示呢，明天起降雨逐渐转弱，那下周将会切换为多云为主。另外大家非常关注的关于台风的消息哈，那目前呢海上双台共舞，第18号台风沙德尔未来或将靠近东海，那第19号台风目前是在北部湾活动，后续的路径呢仍然是需要持续跟踪的。所以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气象部门也提醒啊，因为前期的累计雨量不小，如果说大家出行的话，也要随身携带好雨具，警惕短时的强降水引发的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等次生灾害，尽量减少雷雨时段户外逗留，同时也要密切留意最新的气象预警。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继续陪伴大家，雨水虽然绵绵，但是也挡不住浪涛们追寻秋日鲜味的脚步啊。那东海开渔梭子蟹呢也是肥美登场，这么一场专属于年轻人的秋日寻蟹热也悄然风靡了，把吃蟹这件寻常小事儿啊酿成了满满的生活仪式感。最近呢，很多年轻朋友啊都在追求这个鲜活地道的食材。今天早上就看到朋友圈里有朋友就发了自己一大早上哈，天还没亮就已经在农贸市场等待着去采买新鲜的这些好吃的蟹了哈。我们看到呢，城市里面像杭州新农都等水产夜市化身为网红打卡地，掀起了别样的深夜赶海的风潮哈。有年轻朋友呢线上邀约搭子，线下呢组团拼蟹，分为了群主代采以及现场自发组团这两种模式。像午夜到凌晨是采购的黄金时段啊，大家呢整筐购入蟹货，现场呢称重分蟹，然后再分摊费用等等等等哈，这个场面是非常的热闹啊。那开筐选蟹就像是拆盲盒一样，所以在现场呢也是热闹十足啊。其实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份拼蟹的快乐，不只是低于商超的一个实惠的价格，更加也是陌生人结伴相聚以及市井烟火萦绕的一种秩序的氛围感啊。当然也有一些资深的食客呢去到舟山海岛去溯源寻鲜，然后呢辗转了多轮的交通啊，只是为了抢占短暂的一个最佳赏味期。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您有没有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尝到追一口新鲜的这个蟹味儿哈。还有很多朋友呢可能也会在海边现买一些新鲜加工的这个梭子蟹啊，膏满肥肉，那伴着海风的品尝，可以沉浸式的解锁专属于秋日的这一份海味和浪漫了。不过呢，拼蟹虽然说比较治愈啊，但是呢也暗藏一些小小的遗憾。比方说市场统货呢是不包死活的，也没有售后的保障，全凭你的运气啊。因为经常可能有这些购买的朋友发现说螃蟹到家之后死亡了，或者说肉质比较空瘪的一些情况哈。那拼蟹的核心呢从来都不是说极致的食材品质，而是说年轻人在这一份烟火日常当中寻觅到了情绪价值和对生活的这份热忱，同时也在平凡的细碎里解锁了秋日独有的这份小确幸啊。
2: 10:15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海味正鲜，山珍呢也不甘示弱啊！浙南的深山里同样也是藏着秋日的这份惊喜。那备受大家期待的浙板松茸、利贺松口蘑也迎来了开展的时间啊！哪怕是大雨滂沱，依然是挡不住专家学者进山探访的脚步。那利贺松口蘑呢，是云南松茸的近亲，它的外观以及口感高度相近。那经过李玉院士团队鉴定呢，它也填补了浙江省真菌物种的记录空白。那这份山野味道啊，真的是身价不菲啊，次身级破土价就达到388元一斤，刚上市呢就已经预定出了200斤啊。那高品质和高品级更是供不应求。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呢，这种野生的小松茸它的产量并不是很稳定。那针对这个难题呢，专家也是出谋划策，建议呢可以搭配牛肝菌、剑手青等等这些本地的野生菌来打造特色菌菇大礼包。那村里呢也计划修建冷库来打通存储的销售环节。我们看到藏在浙南雨林的这份珍稀的山珍啊，也正在慢慢发展成乡村的特色产业。那来自山林馈赠的美味呢，既让食客们能够尝到地道的山野鲜味，也让当地的村民开辟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致富新路。

0: 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
1: 北京时间10: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奶奶奶奶，你快来休息一下，我来帮你捶捶背。
5: 老爷爷，您是要上这个台阶是吗？我来帮您。来，
6: 老爸，我来教你用这个软件。来，点这个。对对对，再点这个。看，有画面了。哥，你看到爸爸了吗？以后爸爸就可以经常和你岳阳视频了。
7: 关爱老人，从我做起，孝敬亲老，传承孝道。
0: 路上拥挤，我们提醒你，窗外有春光，枝头有鸟鸣。无事可做，我们陪伴你谈天说地，温暖有趣。
8: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0: 心中惆怅，我们放温柔的歌给你，让声音化作臂膀拥抱你。路上有花，也有温和的笑脸；途中有爱，也有最美的期待。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以一颗茶心慢煮闲暇好时光。初见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刚刚呢和大家分享了山珍海味哈，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呢，接下来也带大家去寻一处文化的好去处，让你的身心在历史长河当中慢下来。从8月21号起呢，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优化了入馆服务，个人参观告别预约烦恼了。你到达场馆之后呢，支付宝扫码授权领取入馆码，就可以刷码进馆，持身份证、社保卡也可以直接刷卡入馆了。那还有持护照等等其他证件现场登记就可以进入了。那团队参观呢，仍然是实行预约制的，所以也提醒大家提前通过官方渠道来进行预约。那博物馆呢，每周二到周日9点半到下午5点开放，4点半之后呢停止入馆，周一是闭馆的。那趁着秋高气爽，可以约上3-5好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南宋文化之旅吧。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从博物馆到菜市场，杭州的烟火气里呢，处处都藏着意想不到的温暖和巧思。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息啊，您可能买个菜就可以顺便给自家的孩子或者自己相个亲了。余杭呢这家农贸市场把相亲角啊搬进了菜市场，那由余杭区供销社牵头的月老办事处在余杭农贸市场2楼正式开门了，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5点呢，开业仅仅1天半啊，这个时间段就有50多个人来免费登记了。那来登记的呢，大多数都是父母啊，占比70-80%。那子女呢，主要是集中在28-39到30几岁，那也有离异或者是丧偶的中老年人前来寻伴的。年龄最大的大概是70多岁。那办事处呢，做的是纯公益啊，政府提供场地资源，婚介机构出人力和会员信息，登记全免费，而且呢，还计划每周办一个小型的相亲会，每月办大型活动。那信息审核方面哈，也是毫不含糊的，像身份、婚姻状态、房产、车辆、营业执照都是要查验的，只要你说有的，那都是需要查验再进行登记的。在现场呢，看到了菜场经理黄经理啊，他呢说自己的这个来源是来自于万松书院的相亲角。那除了月老办事处之外呢，市场还藏着不少的暖心服务啊，像免费的电影院供孩子来避暑看片，还有每一天大概10点前会留出空地给菜农免费卖菜。那75岁以上的老人呢，可以免费的理发、修鞋、磨刀剪，还学习落地了胖东来10项免费服务啊。目前呢，这个办事处呢是处于试营业的阶段，在9月中旬前将会完成装修和升级。那月老树、洽谈室以及咖啡机也是一应俱全了。这烟火气里牵红线哈、啊，这样的菜市场谁不爱呢？

0: 哦，这是海洋馆海豚表演结束时人群的欢呼，也许你我就曾是其中的一员。这是海豚悲鸣的呜咽声。每一年地球上都有大量的海豚被人类用声波驱逐到指定海域，被囚禁起来，供那些世界各地的表演驯养师来挑选。海豚们从此失去自由，这些离开海洋的精灵会因为难以忍受人类的折磨而选择主动停止呼吸，结束自己的生命。
1: 世间万物和谐共生，请爱护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未来
5: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继续陪伴大家。刚刚和大家分享了菜市场里的这位热心的管理者啊，其实在街头呢也有把平凡的日子过出花的普通人。在河南郑州街头呢，就有一辆快递车特别的吸睛，那车门内侧呢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冰箱贴，收纳盒里呢是整齐的摆着签字笔，点心盒改成了垃圾桶，车厢里呢还挂着装饰画。那车主李浩啊，今年30岁，送快递4年多时间了，他就把这辆车叫做自己的移动工位。在今年夏天呢，这辆精心布置的快递车在网上走红，李浩呢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最热爱工作的快递小哥。那车上的小事物啊，都是他一样一样攒出来的，像专门给客户签字用的笔筒，还有放卷笔刀片的小篮子，自己喜欢的手办，还有走遍各地收集来的冰箱贴。那他也和大家分享了第一个冰箱贴啊，说这里头还有一段温暖的故事。他说呢，在2023年夜爬泰山的时候，自己和朋友帮助了两个没带雨具的大学生，那对方呢就回馈了一枚定胜的冰箱贴，所以从那个以后啊，他每到一个地方看到好看的冰箱贴就会买下来带回来，那车门呢就慢慢的热闹起来了。李浩说呢，快递员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跟车待在一起的，所以摆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那用他自己河南话说呢，就是看着心里还比较愉悦哈。有的客户发快递的时候，总会忍不住想要多看两眼他的车，以及跟他聊上几句话，那他嘴上谦虚说自己还行吧，但是心里头呢却特别的高兴哈。所以平凡的岗位因为用心而闪闪发光，那这一辆快递车装的不只是包裹，更是一个普通人对于生活的热爱和热忱。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知道吗？他是你身边最全能的人，他是你的美食家，总能烧出你想要的味道。哪怕他只是个观众，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他的欢呼声你一定能听得见。这就是母亲，他是你心底最温暖的力量。
2: 我要的东西呢？
3: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了呢。
2: 哼，你什么意思？工作不想干了？
3: 给我一个机会。
2: 怎么给你机会啊？
3: 工作日我没得选，周末我想好好享受生活。
2: 嗨，你早说呀，去听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呀。不光开车能听，手机也能听，干啥都能听，起床听，洗漱听，打扫卫生也能听，出门听，遛弯听，塞个耳机就能听，做饭听，吃饭听，家庭聚会必备环境声，全家都能听，最最最重要的，加班的时候也能听。
3: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时刻陪伴你的品质生活
2: 和工作。

凌晨来到了11:03，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热爱生活的人呢，往往也懂得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让善意在城市间流动。前不久呢，杭迁高速收费员王慧暖心为司机垫付了1396元的通行费的故事刷屏了全网。那凭借真诚贴心的举动啊，他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最美收费员。那这一份温暖善意呢，也深深打动了无数奔波在路上的货车司机。那这位货车司机宣师傅啊，他说自己刷到这段暖心视频后久久不能忘怀。那从金华返回湖州的途中呢，他特意调整了行车路线，专程绕行杭迁高速杭头收费站，只为了当面向王慧道一声谢，并且呢送上了一面锦旗。宣师傅真挚地说啊，要代表所有奔波的驾驶员感谢杭州高速工作人员的暖心守护。那一次情急之下的善意垫付，一场跨越百公里的专程致谢啊，在杭迁高速的收费站口汇成了最动人的画面。所以在频繁岗位上的这份温柔的坚守，一定会被奔波旅途当中的人所感恩和铭记。那这份陌生人之间的双向奔赴，也让冰冷的高速路有了温度。看到有网友说，善意从来都不是单向的付出啊，而是心与心的呼应。王慧呢，用1396元传递了城市的温暖，而宣师傅呢，用这面锦旗回应了这一份善意。那这份真诚暖意，也在擦亮杭州高速的温情服务底色，相信也会为每一位赶路人带去这份温暖。旅途虽远，但是善意常在。

成年人的温暖令人动容，而孩子眼中的热爱啊，同样也是照亮世界的光芒。一个背包，一瓶水，一块电子手表，杭州9岁男孩啊，就通过自己的方式独自挑战乘坐地铁，那全程213公里，独自规划路线，反复换乘，完成了属于自己的盛大挑战。这位小男孩小远，他呢今年读新4年级，从小呢就对车是情有独钟啊。半年前呢，尤其是迷上了地铁，每次坐地铁呢，他不坐也不闹，那就专注地站在车门边看路线图，去记线路、换乘站，还有车身的颜色等等，甚至呢，开门的时间和时长啊，都能够引起他的兴趣。像杭州呢，有12条地铁，500多公里线路，他基本的每一站都是打过卡的，包括车身的颜色，他可以按照红、橙、黄、绿、青、蓝、紫排列的规律如数家珍啊。如果说你问他从家到沈塘桥怎么走，他不会不假思索的就给你最初最优的这个方案啊。那在8月16号呢，得到妈妈的许可之后啊，小远早上6点多就出门了，花了15块钱买了一张日卡，他坐了6个小时的地铁，围着杭州城画了一个圈儿。那妈妈说呢，孩子平时好动，成绩一般，但是一说到坐地铁就能够安静下来，像写作业、背古诗都特别积极，很多诗词念2遍就能背下来了。对此呢，杭州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马凤玲解读说，这一类孩子一旦遇到感兴趣的事物呢，就能够极度的专注，能够记忆手绘复杂的地铁线路图，说明他的智商是比较高的，所以不应该被简单的贴上多动的标签。那家长和老师呢，也要多多鼓励孩子，并且呢，以兴趣为支点，给他搭建脚手架，将热爱可以延伸到空间认知啊、工程知识以及城市规划等等领域，平时呢也要多多关注同伴的交往和学业的平衡。有句话说，热爱可抵漫长岁月啊，谁知道今天的地铁迷明天会不会是地铁的设计师呢？所以对未来也是希望更多的有自己热爱的人能够找寻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条大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2: 啊喂，王主任，我堵在路上了，稍等我一下，不好意思。
1: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3: 哎，出租车，出租车！哎，又来不及。
1: 当然了，还免不了常常需要这样。
4: 老公，我走不动了，开车来接我下班吧。
1: 其实上下班、商场购物、地铁、公交、自行车，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离家不远的地方，步行几分钟也可以到达。选择合理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环保生活。
5: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6: 怀揣热爱的少年终将成长，那又一批年轻人踏入了大学校园，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昨天呢，浙江大学进入到迎新时间啊，来自五湖四海的2026级新生背起行囊踏入求是园，开启了人生的崭新篇章。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毅的报道。
7: 上午10点，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标志性的主校门前，来自江西抚州的饶同学身旁围满了家人，一家六口人齐齐出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陪着他来报到。一家人对着校门频频驻足合影，把送学的喜悦定格成画面。饶同学说，
8: 因为浙江杭州这创新氛围特别的浓，所以就选择浙江大学。当初是因为那个我比较迷恋那钢铁侠里面那个人工智能，想用那个全息投影技术把钢铁侠用那些技术给复原出来。
7: 在云峰学园，来自校友企业云深处的机器狗成了搬运能手，专门承担大件行李转运和楼梯搬运任务，驮着沉甸甸的行李箱稳稳迈上台阶，一趟趟帮新生把行李送到宿舍。这也是机器狗连续第三年亮相浙大迎新现场。据了解，今年亮相的机器狗拥有85公斤高负载能力。浙江大学工科试验班计算机专业新生吴同学说，
9: 就是减少了我们人力的消耗，省力省距离，总体来说就是一个科技的进步。既然已经有更加先进的科技，我们就应该优先使用科技。
7: 在竺可桢学院，学院特意设置了全家福拍摄点，为每一户新生家庭留下入校的第一份团圆纪念。来自辽宁沈阳的大一新生张子涵正和家人一同拍下这张特别的合影。选择基础医学专业的他，对未来的大学生活满是憧憬。
10: 因为一个是这个基础医学是自己比较喜欢的，另外就是杭州这个城市也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然后景色也很美，然后有一些历史文化这些底蕴在，很喜欢这座城市，最终选择了浙江大学，想提升一下自己这种深挖钻研的能力，然后也提高一下自己的社交能力吧。
7: 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于倩说，
11: 新生们背着行囊离开家乡，第一次走进大学校园，心里难免有些忐忑。我们之所以在报到当天安排全家福拍照，就是想用一个温暖的仪式告诉他们，从踏进校门这一刻起，竺院就是他们的家，他们的身边会有老师和同学一路同行。
6: 确实，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迎新的这几天呢，非常的热闹，也看到了一只曾经被外交部点赞的机器人天团再度上岗，为2026新生们的到来开启了一场充满未来感的入校体验啊。我们看到有很多四足、人形以及轮式的三类机器人各司其职开展服务，像四足机器人绝影就化身行李管家，驮着大件行李呢，稳稳地攀爬楼梯，一趟趟把孩子们的行李送往寝室。还有轮足机器人山猫，也是兼具速度和越障能力，平地快速转运，遇上台阶以及坡道也能够通行无阻。还有小巧的小山猫呢，负责报道播报引导，那人形机器人呢，就负责和新生们握手合影，还能展示俯卧撑啊、军体拳等等动作，可以说是科技感十足了。 所以可以看到，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炫酷演示啊，这群机器人是直面校园复杂的环境，在人流拐角和台阶之间呢，感知环境，规划路线，在真实的场景当中打磨具身智能的技术。所以不少新生啊，在现场就感慨说，哇，入校第一天就能够近距离的接触这么多前沿的科技，心中呢也是满满对于接下来在大学生活的这份憧憬啊。相信这份硬核的科技，褪去高冷的外壳，以及落地为贴心的校园服务啊，这特别的迎新不只是热闹的打卡和景观，更是一堂生动的科技启蒙课，也让孩子们能够真切地看见未来的科技正在一步步地走进我们的日常。

0: 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清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5: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一些瞬间让你又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那香味弥漫的食物总是温暖每个清晨，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是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盼常常有光，温暖你每个期待。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那刚刚和大家分享了校园里的科技感满满哈，其实在出行路上的服务体验也在悄然的升级当中。在万米高空之上呢，就有一场关于吃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打开社交平台，不少旅客呢晒出了自己的云端特色大餐，有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乃至呢各式地方小吃，彻底打破了大众对于传统飞机餐难吃和量小的固有印象啊。那国航、东航、南航和川航等等多家航司呢，相继加码了付费餐食赛道，菜品呢覆盖了大众简餐、地域风味、儿童套餐，乃至是高端定制拼盘，价格呢从几十块钱到数百块钱不等啊。我们就查询发现呢，像国航已经完成了付费餐食的迭代，之前引发热议的234元的鳕鱼煲仔饭已经不再是最贵的选项了，全新推出了344元的海鲜鱼子酱高端拼盘。那东航呢，则在部分的西安出港航班呢，推出了19到45元的付费轻食，像三明治啊、沙拉啊、汉堡等等是一应俱全啊。其实对于付费飞机餐走红的背后呢，也是旅客分化的一个消费需求。那有人呢愿意花钱去换取更好的口味和体验，但是也有人担心啊，说像这样的付费产品的背后普及了之后啊，可能会挤压原有的免费餐的品质，会影响到旅客的权益。那对于这些网友们讨论的话题呢，今年4月中国航协也公开回应啊，说目前的航司并没有说取消经济舱免费餐食的服务，那推出的付费餐食呢，其实也是为了满足旅客差异化以及个性化的需求，是以增值服务方式提供低脂餐以及素餐等等多样化选择的，是由旅客按需购买、按需付费的。所以其实对于从有的吃到吃得好，那付费飞机餐的出现啊，本质上也是航空服务精细化的一种体现。那免费餐食守住了基本的权益，那付费的定制餐其实是满足了个性化的需求，那两者来说呢并不是相悖的，那才能让每一位旅客都能够在云端找到属于适合自己的那一份味道。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北京时间来到了11:40，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那刚刚和大家分享了不断升级的服务哈、但是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同样是不能缺位的，尤其是在 AI 无处不在的今天。那网购售后找客服，你打了一大段字，却是只等来了模板的回复，也有可能连发了十几条转人工，但是 AI 呢还在机械的循环，那人工入口藏的是七拐八绕的，这样的糟心经历啊，很多人都遇到过。那更离谱的是 AI 满口答应的赔偿，结果呢人工一介入就翻脸不认账了。有网友外卖超时啊， AI 就承诺说赔整单56.55元，结果呢人工只给了你10块钱的红包，问就是机器人说的不作数啊。那说到 AI 客服乱象背后啊，其实也是企业过度压缩服务成本。那给大家算一下哈，一名人工客服月成本呢超过3000块钱，那 AI 客服年费仅仅10000元，所以成本是骤降70%啊。那部分企业甚至有意让 AI 围绕投诉兜圈来消耗用户精力，这样呢变相提高撤诉率哈。那根据中消协统计呢，今年上半年售后服务投诉占总投诉的26.79%， AI 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难是突出问题。那对于这些现象呢，好消息也传来了，这样的困境即将迎来转机。我国首个聚焦人机客服协同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的协同要求将在9月1号起正式施行，那也开出了3剂药方。一呢是转人工入口必须要清晰可见，不得层层隐藏，那老年人呢享有优先通道。二呢是复杂问题、用户明确要求或者是涉及紧急情况的时候，系统必须要自动转接人工，而且不得让消费者反复的复述。第三点呢，就是企业必须要对 AI 客服的回复负责，不得以 AI 不代表公司立场为由来推卸责任。对此呢，业内人士也指出啊，那新规呢也是首次将人工智能从选配变为标配，也堵上了 AI 说的不算数的这么一个漏洞啊。不过目前呢，依旧是推荐性国标啊，不遵守的话是没有直接罚款后果的。其实这也是更多为消费者提供维权的依据，真正的落地仍然需要后续的监管跟进。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之声动力周末继续陪伴大家，无论是刷手机找客服还是追剧看屏幕啊，长时间用眼的疲劳呢都是值得被认真对待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

的，那真心建议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人都试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的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手机电视也会更清楚了。那赶紧拨打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的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好。那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内人人都有份，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喂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2: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1: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儿。哇哦！
0: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
3: 我要的东西呢？我要的你还未必带了呢。
4: 哼，你什么意思？工作不想干了？
3: 给我一个机会。
4: 怎么给你机会啊？
3: 工作日我没得选，周末我想好好享受生活。
4: 嗨，你早说呀，去听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呀。不光开车能听，手机也能听，干啥都能听，起床听，洗漱听，打扫卫生也能听，出门听，遛弯听，塞个耳机就能听，做饭听，吃饭听，家庭聚会必备环境声，全家都能听，
3: 最最
4: 最重要的，加班的时候也能听。
3: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时刻陪伴你的品质生活
4: 和工作。

现在是来到了中午的12:03，这里是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先来更新一下当前的温度情况啊，当前的实时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73%。一直到24号，其实浙江都是有雨水影响的，所以最近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近期呢，虽然说高温强度不强，但是相对湿度很大，那么闷热感很明显。33度左右的气温，加上较大的湿度，那么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了，属于是隐形的高温。所以在这种不是高温但胜似高温的天气当中，再次提醒大家了，虽然说已经立秋，但是杭州的夏天远远没有结束，那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同时要跟大家说，好时力的26周年大庆啊，每人可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来购买，额外还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如果说在平时眼睛会容易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那严重的话呢，可能会看东西很模糊，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大家呢，可以试试好时力的蒸汽眼贴，那是用中草药的成分，用料讲究，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还没有用过的朋友们也别犹豫啊，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电话的朋友们，400-833-1912购买好时力，每人可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更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的朋友们，人人有份啊！400-833-1912。400-833-1912。

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0: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1: 这几天杭州少年儿童公园内的明星柜啊，已经有少量的花朵悄然绽放了，细碎的金黄点缀在青绿枝叶之间，为杭州捎来了秋天的第一缕讯息。那今年的桂花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好像比往年要早不少啊。这背后也是藏着一个很有趣的自然密码，叫做桂花蒸。所谓的桂花蒸呢，指的就是桂花开花所需要的一个特定的天气状态，早晚微凉，中午微热，空气湿度大，那就是现在的天气哈。在理想条件之下呢，白天呢温度需要在30度以上，而且光照充足，夜间气温呢最好是低于18度，同时空气湿度要保持在75%到85%之间。那么近期的天气就非常满足这些条件。当然除了气象条件之外，水分也是桂花提早开花的关键。桂花开花期需水量非常大，但是不能积水。那么在之前的台风过后，有充沛的雨水也是为明星桂增加了环境的湿度，反倒成了一次催花雨。那当然花开的背后呢，也是离不开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在树穴周围松土，保持土壤的透气性，避免积水，同时要叶面施肥，为桂花树来提供充足的养分，让它以一个非常健康的姿态来迎接花期。再次提醒大家啊，目前明星桂呢尚未进入到出花期，所以想要沉浸式的赏桂闻香，还需耐心等待了。

0: 12: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给大家来送一波福利啊！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们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来购买，每人可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的体验特权，额外还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朋友们啊，那眼神呢可能就是严重的话就看不清楚，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揉眼的，早早戴上了小眼镜，那也是真心建议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还没用过的朋友们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十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额外再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十分钟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现在，梦想未来。

0: 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男儿志在四方，我们年轻吃点苦有什么关系？如果不到外面去见识见识，我们不是损失了？

0: 雨雪打在了自己的脸上。等我长大了，我也变成树，给妈妈遮风避雨。看到儿子写的这些诗，我感动极了，真的感动极了。
1: 我们种下的是绿色，收获的是满满的回忆。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8: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
7: 康乐养天年。
8: 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8: 让长寿有道，
7: 乐享百龄。
8: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6: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0: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玉坤。那么昨天呢，跟大家聊到了一件事儿。发生在西藏山南地区敬老院里的一个故事。那敬老院里呢，有一位双目失明的马奶奶， 在一个大雪过后的凌晨，捡到了一个被人遗弃的婴儿。啊，咱们说这就是喜儿。那在喜儿的陪伴下呢，这位命运坎坷、老年丧子的老人，又重新的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那么最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呀，马奶奶总算是拿到了喜儿的暂时抚养权。但是无论是在那个时代还说在现在啊，要养活一个刚刚出生几个月大的婴儿，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即便是这样呢，喜儿在马奶奶还有其他老人的照料下啊，还是一天天的健康的长大了。转眼间呢啊，就来到了1974年的葬礼春节。从73年11月3号捡到喜儿开始，到这一天呢，按照藏族人的习俗来算呢，喜儿顶头岁已经是2岁了。啊，那么这一天呢，它又恰巧是藏族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春节。藏族的春节它特别有意思啊，它是很有民族的这种特色的。那我给大家讲一讲哈，藏历的正月初一这一天哈，家家户户的女主人她都需要早早的就起来干什么呢？因为她们需要在5点钟的时候啊，准时要煮一锅炝骨。我们大年三十儿过春节的时候，大年初一我们吃什么呀？我们汉族人吃饺子，对吧？但是呢，藏族人他要喝这个炝骨。这个炝骨是啥做的呀？啊，它是用糟粕、红糖啊，还有带着奶渣的青稞酒煮出来的。煮好之后呢，啊，给每个人要送上一碗啊。但是喝这个炝骨啊还很有讲究呢，全家人必须是要在被窝里啊把这碗炝骨喝完，然后呢得继续蒙头睡觉。这个时候啊，家里女主人要干什么呀？她就盯着那天空，她等那个太阳出来啊，就等到东方天上露出鱼肚白的时候啊，这女主人都需要快速的就背上这个水桶，要么去河边，要么呢去水井边去争抢新年的第一桶水。他们说这个时候的水呀，是最为圣洁的，谁家要是最先打上了这个吉祥水，那就意味着啊，在新的一年里边他能免去许多的灾难。等到抢水结束之后呢，第二事儿是煨桑。如果大家去过拉萨旅游应该见过这个仪式哈。煨桑啊，它就是用火啊把这个松树啊或者是柏树枝儿啊给它点燃了。然后呢，大家就拿着这个转经筒啊，它开始围着这个烟雾开始转圈了啊，大家一起转圈祈福。这也是藏族人呢他祭拜天地诸神的一种仪式啊。这个转圈也有讲究啊，因为大家啊都要争着抢着做第一个带头的。他们认为呢，围着这个松火堆转圈的人呢是有福气的人啊，是会收到一年的好福气的。那么第一个带头的那就是最最有福气的了哈。等到这两件事儿做完了呢，这时候全家人呢换上新的藏袍洗漱完毕之后呢，家里的晚辈呀就要开始向长辈拜年了啊，互相的说扎西的嘞啊，就是吉祥如意。你等到藏历的正月初二呢啊，他们跟我们的汉族人一样啊，初二的时候啊就要开始互相串门了。这个时候给亲朋好友啊，给邻居啊啊，大家就互相开始拜年了。这个时候家里的男人啊开始呢请客了，宴请宾客。 而且是在这个新年的整个的过程当中，所有人一见面，大家先说一句罗桑儿让扎西的嘞，是新年好，吉祥如意的意思，互相拜年了。咱们说藏族人呢还有很多的独特的哈，很多的生活习惯，那以后有时间呢我给大家一一的介绍哈。马奶奶讲呢既然不知道喜儿是哪天出生呢，就正好把11月3号定为喜儿的生日，然后在藏历春节过2岁生日，也算讨个好彩头，也是双喜临门嘛。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在这双喜临门的这一天，却出现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愤怒的事儿。咱们大家都知道啊，敬老院里边呢有一口爱君井，那么每年大年初一的时候啊，敬老院里的老人们呢也都是说希望通过新年抢到的这第一桶水，为自己这一年来消灾避祸。但是马奶奶呀，每年她是不会和藏民去抢水的，她是失明之后来到敬老院的呀，更不会去抢这桶水了。因为没有捡到喜儿钱，他的心呢早就死了。再一个呢，马奶奶是双目失明的人呢，他也不想说为了抢这桶水磕磕绊绊的。但是今年不同了，为啥呀？因为马奶奶呀今年有喜儿了，又赶上了喜儿顶头岁的日子，所以马奶奶说一定要给喜儿抢这第一桶水，寓意着福气消灾避祸的第一桶水。但是咱说马奶奶毕竟是汉族人，她对于藏族的很多的风俗禁忌啊她还不是很了解，再加上呢她又是一位盲人，他根本没有办法去判断那个天呢是不是已经亮了，太阳是不是刚刚升起啊。所以说他只能是早早的就起来。他给自己想了一个招，他就在井边一直等着。但是呢他为喜儿抢水的这种方式其实是已经破坏了藏族人抢水的习俗了。甚至是触碰了大忌呀。为啥呀？因为他不是在屋子里等待太阳出山呢，在藏族眼里啊，他破坏了这圣洁的第一桶水呀。等到所有的老人呢都出来抢水的时候，就看到马奶奶她趴在井边呢，大家就开始大声的喊道：“米龟吧，米龟吧，就是不要动，不要动。”马奶奶听到这个声音呢，她还以为是大家抢水的一种方式呢。哎呀，她着急呀，就更快速的就把这个水桶啊赶紧给拉上来。等到其他老人走到井边的时候啊，这个水桶就已经被马奶奶呀提到井边了。马奶奶还笑着说：“哎呀，你看，我给喜儿抢到了。”结果呢？他听到的可不是大家的这些祝福的话呀，他听到的是大家说出来的非常难听的埋怨的话。你不守我们抢水的规矩，你破坏了这新年的第一桶水。然后就是很多的埋怨呢，抱怨的这个话越说越激动。马奶奶这个时候啊，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是触碰了藏族人的规矩了。大家想啊，一个坐在井边的盲人仰着头，他就听着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埋怨声抱怨声，他的身体就本能的向后仰向后撤，结果呢在他向后撤的这个过程中，他这个手啊就把井边的水桶给扒了翻了，水桶一下子就掉井里了。 他就本能下意识地伸手去抓，结果一下子连人带桶就都掉进了冰冷刺骨的水井里。啊，马奶奶在这井里啊就扑通啊用手在水里乱摸呀，最终的是他摸到了连在炉炉绳上的水桶。大家一看马奶奶掉井了，啊，所有人都愣住了。那只有平措爷爷呢是马上跑到井边，让马奶奶抱住水桶抓住绳子。这时候大家才缓过神儿，啊，赶紧的一起摇这个炉炉，总算是把马奶奶从井里给拽上来了。那刚刚被救上来的马奶奶呀就想跟大家道歉，但是大家没给他这个机会呀。啊，从最开始的埋怨抱怨上升到了咒骂。为啥呀？为啥大家不仅没有心疼马奶奶，反而会严厉的咒骂他呢？因为刚开始啊大家说他是因为他破坏了藏族人春节抢水的习俗啊，这个规矩。因为抢水抢水嘛，啊，是大家得奔跑着，那谁先抢到这一桶水啊就是算谁的。那不是你早早的你就把

0: 把这桶水打好了，你就坐在那儿等着呀。他们认为这样不灵验了，同时你也影响其他人去抢水呀。但是这回啊，这性质可变了。为啥呀？因为马奶奶掉井里了，出问题了。藏族人是认为呀，在正月初一这一天，无论是井里的水也好，是河里的水也好，在太阳没有升起之前，是不允许任何人提前去触碰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时候的水都是最纯洁的呀，最干净的圣水呀，是绝对不允许玷污的，这是大忌。可是马奶奶呀，她可不光是触碰的问题了，她是整个人都掉进去了，所以他们认为呀，马奶奶掉进去以后啊，把这口井的水完全是玷污了，这样会毁掉他们一年的好运呢，而且是会带来更多的晦气的。他会把所有的灾祸呀，都带到敬老院里所有人身上。啊，他们说这一年呢，不管发生任何的灾祸、霉运，那一定都是马奶奶带来的。还有那屋里的孩子，啊，他们说他根本不配叫扎西桑格。所有的咒骂的话呀，都说出来了。甚至还有声音就要求马奶奶带着喜儿滚出他们的敬老院，离他们越远越好。马奶奶这个时候啊，虽然是冻的，啊，直打哆嗦呀。但是他还是仰着头，不停地道歉，嘴里不停地说：“对不起，对不起。”他不停地说呀。尽管马奶奶是不停地道歉，啊，大家依然是没有停下咒骂的声音。最后还是平措爷爷对大家说：“我们别说了，这大冷的天儿，咱们先回屋吧。”啊，听了平措爷爷的话呢，大家愤愤的就都回到自己的房间了。这个时候啊，只有平措爷爷一个人，啊，站在马奶奶身边，看了他一会儿，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啊，转身他也回屋了。大家想啊，在西藏的冬天呢，气温少说也得-30多度啊，这时候马奶奶他的棉袍、头发早就冻上了厚厚的一层冰，哆哆嗦嗦的就畏缩在井口，一边不住的流泪，嘴里还在不停的说着：“对不起，对不起。”此时马奶奶内心无比的自责、愧疚还有委屈。他自责的是啥呀？他自责的是恨自己呀，恨自己太不中用了，眼睛也看不见，手脚还笨拙，没能给喜儿啊抢到这一份新年的好运和吉祥啊。同时呢，马奶奶又是无比的愧疚，她感觉就因为她呀，破坏了抢水的规矩，玷污了圣水，啊，让其他人也都失去了抢水的幸福和好运，太对不起大家了。马奶奶想到这些，内心又无比的委屈，因为她又想到了她这一生悲惨的经历呀。离她而去的丈夫，幼年夭折的女儿，老年失去的儿子，一幕一幕就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的传输，泪水如同泉涌般的倾泻而下，意识也开始逐渐的模糊了。那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马奶奶瞬间从模糊的意识当中惊醒过来，拼着劲儿地爬向自己的房间，因为她知道喜儿还在等着她，这是喜儿对她的呼唤。 马奶奶艰难地爬回到房间以后啊，她生怕自己啊结了冰的这个棉袍冰了孩子，不顾一切地把所有的衣服脱了个干净啊，就靠胸口仅存的一丁点的体温紧紧地抱住了喜儿。那在她抱起喜儿的那一瞬间，马奶奶又感觉自己是无比的幸福。每当我说起这个故事啊，讲到这段的时候，我马上就联想到了什么是母爱啊。母爱是什么呀？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她可以付出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生命。马奶奶她不是喜儿的母亲，但是她对喜儿的这份爱和母爱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经常啊跟大家讲，如果您的母亲还健在的话，你一定要爱你的母亲，因为她是这个天底下唯一的一个对你最无私又不求回报的人呢，她是可以给你付出一切的人。一个人如果连他的母亲都不爱，他还能爱谁呀？可能听到这儿啊，有些人会说了，马奶奶呀，太自私了。那确实，如果我们说从藏族人的角度来看，他就是破坏了抢水的规矩，啊，破坏了新年的这第一桶水。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母亲的角度讲，马奶奶他只是想给他的孩子，想给喜儿抢到这新年的第一桶水，祝福这个孩子消灾避祸。他是一个母亲，从这个角度讲，他何错之有啊？当时呢，就因为这件事儿的发生，马奶奶和喜儿遭到了敬老院里所有人的嫌弃和排挤，以至于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一个人和马奶奶说话，更没有任何一个人去逗喜儿玩闹了。那甚至于，马奶奶在饭堂打饭的时候呢，有人故意打翻她的饭盒。无数个夜晚，马奶奶只有独自的搂着喜儿在泪水当中度过呀，真是应了那句话呀，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结果呢，就在那年的三月初七的晚上，马奶奶是像往常一样啊，又准备是想给喜儿喂饭，结果喂了一口啊，这喜儿就把饭吐了。马奶奶想啊，是不是孩子渴了啊，赶紧给喜儿喂了口水。结果这水到孩子嘴里后呢，也都给吐了，而且是哭闹的更厉害了。这时候马奶奶就有点慌了，因为平常喜儿啊每次的喂饭喂水啊都没有这种情况，怎么突然间就这样了呢？后来马奶奶是一边哄着喜儿逗着喜儿又尝试的喂了几次，最终什么也不吃啊，就是不停的哭啊闹啊。以至于一整晚上，马奶奶无论是怎么哄怎么抱着孩子，始终都是哭一会儿睡一会儿。马奶奶呢就是这样抱着喜儿一夜也没敢睡。结果第二天天还没放亮的时候，这喜儿是哭闹的更凶。声音也不对了，都开始嘶哑了，开始扣扣的不停的咳嗽，还流鼻涕。这时候马奶奶第一时间呢想到的人就是央吉阿姆，因为在这个敬老院里，其他的老人早已经就不理他了，只有央吉阿姆每天还给他生炉子，叫他吃饭。可毕竟马奶奶，他是破坏了藏族人的规矩， 啊，所以央家阿姆也是很自然的，他就和马奶奶是产生了距离感了。但这个时候孩子哭闹得这么凶，万一要是害了命怎么办呢？大家别忘了，马奶奶第一个孩子啊，就是因为突然的疾病夭折的。马奶奶这时候也没什么可犹豫的，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求助了。想到这儿呢，马奶奶是抱着孩子啊，快步的就走到了央吉阿姆的门前，一边是急促的敲着房门，一边喊：“央亲姑娘，央亲姑娘，求您带我去医院吧，喜儿病得很严重。”听到声音的央吉阿姆呢，就快速的起床开了门呢。就在央吉阿姆开门的这一瞬间呢，这马奶奶是扑通一下就跪下了，一边哭一边说。央金姑娘，一切的错都是我一个人惹的，我愿意接受一切惩罚呀，看在喜儿这么小的份儿上，求你帮帮她吧。央家母马上就把马奶奶呀给扶起来了，说你在这儿看好喜儿啊，我现在就去给你找大夫，因为敬老院里啊，不管任何老人啊，有个大病小灾的，央家母啊，都会直接找一个叫拉日措的大夫，因为拉日措啊住的离敬老院很近。没多大一会儿呢，拉日措大夫就来了。拉日措一看到喜儿呢，脱口而出：“鲁加巴擦瓦加闺女。”啊，拉日措说的喜儿得的是传染病，咳嗽、发烧，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手足口病。啊，但是这个病啊，他在当时的藏区还是比较多见的，所以就给喜儿啊打了一针，开了点药，然后对马奶奶说：“没事儿，不用上火。啊，他这个病啊还是很常见的，我给他连用三天药，啊，打三天针就没啥事儿了。”马奶奶听完拉日措的话之后呢，啊，悬着的那颗心呢，也就放下了。也可能是打针起到了作用，啊，也可能是这孩子都折腾一宿了，太累了。打完针没过到大一会儿，孩子就睡下了。等到拉着错走了以后啊，敬老院其他的老人其实是都知道喜儿生病的，但是大家呢，不仅没有一个人到马奶奶的房间去看喜儿，这时候反而更加坚定地认为。喜儿突然生病，啊，一定是马奶奶在大年初一那一天抢圣水、玷污圣水所遭到的报。看看吧，这就是亵渎上苍的惩罚，这种惩罚还只是刚刚开始，不会轻易结束的，他们还会遭受苦难、厄运的。马奶奶呢，是听到了房间外面时不时的就传来这些诅咒的话呀，心里像刀子剜一样的疼，眼泪是又一次。
1: 北京时间14:30，
0: 如泉涌般的倾泻出来了，但是马奶奶也没有跟他们进行任何的争辩，只是默默承受这一切。马奶奶此时此刻什么都不想，只想着喜儿的病能尽快的好起来。只要喜儿的病能尽快好，她承受什么都可以呀。结果谁也没想到哈，拉日措呢是又接连着给喜儿治了两天，啊，喜儿的病啊，不仅是没有好转，反而是更加严重了，哭闹的声音呢也更大了，呼吸也变得特别的急促。而且身子也特别的烫，啊！一下子马奶奶彻底慌了，她苦苦哀求拉日措，一定想办法得救救喜儿啊！但这个时候的拉日措呀，他可不像刚来的时候那么自信了，啊，摇着头叹着气跟马奶奶说：“这孩子啊，看着情况不太好，你们还是抓紧时间带孩子去医院吧。”那听完拉尔措的话呢，马奶奶哪敢耽搁呀，啊，直接就找到了央吉阿姆，恳求他呀带他们娘俩赶紧去医院。 到了医院之后呢，大夫也说，按照孩子现在病情来讲啊，

说的是玷污了圣水遭到的降罪吗？如果是那样的话，啊，就让这场病转移到自己身上，需要受什么惩罚都让我一个人承受吧。心儿还小，他都不会说话呀，怎么能承受这么大的痛苦啊？马奶奶在心里啊，是不断的祈求上苍能原谅他的过错。但是无论马奶奶是怎么祈求，喜儿的病啊是一点好转都没有。到第三天的上午啊，医生就对马奶奶说了，三天了还是不见好，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不行的话，你们去杰达村啊，找一个叫淡增桑吉的老藏医，看看他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马奶奶听了大夫的话，马上就办了出院手续了，然后就背喜儿就准备要去杰达村。但是这个时候啊，他又犯难了。为啥呀？因为这时候大家别忘了，他是个盲人呐，央家母没在身边。所以马奶奶就恳求大夫说，我是个盲人，我也没有亲人，你说的那个杰达村，我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啊？我怕找不到，耽误孩子的事儿啊。啊，您能不能发发散心，送我一段？那大夫一看呢，啊，看马奶奶情况属实是真太难了，所以就放下手里的工作说，这样吧，啊，我只能送一段，啊，毕竟院里这么多患者呢，也属实是忙不开，啊，然后我再告诉你朝哪个方向怎么走啊，遇到人呢，你再打听打听，你再问问。就这样呢，马奶奶在这个医生的带领下呀，足足是走了三四里的路。啊，然后医生说，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啊，你就沿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啊，就往前走，再走一段就看到解答村了。如果找不到的话呢，你听到有人过路啊，你就再打听再问。大家知道解答村距离医院多远吗？20多里地，10公里呀、啊，而且是当时那个年代的藏区，你别说汽车了，就连牛车马车它也不好遇呀、啊。马奶奶是一位60多岁的盲人，手里拄着棍子，啊，用背带呢，紧紧的把喜儿绑在自己的背上，一边走一边问。也不知道走了多远了，身边一个人的声音都没有了。是天黑了，还是走错路了？没有人指引，对一个盲人来说，马奶奶是不敢再走了。他就站在原地，不停地喊：“有人吗？救命啊！我是个瞎子，谁能告诉我杰达村怎么走啊？”喊到最后啊，没有力气了，啊，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丢了一只，就剩一只了。天上呢又下起了雨，疲惫的马奶奶是绝望地坐在了地上。这时候啊，后背上喜儿的哭声都越来越微弱了。马奶奶当时万念俱灰呀、啊，心想如果喜儿、啊、这一次真保不住了，那奶奶也就不活了，这就是咱娘俩的命啊。要不我咋说，善良的人呢终会有好报的。真就是马奶奶的这份善良和大爱感动了上苍。就在马奶奶已经绝望的时候啊，她隐约地听到了牛铃的响声，啊，随着声音越来越近，马奶奶还听到了一对男女的聊天声，马上的就喊：“救命啊！好心人，救救我们吧！”马奶奶的叫声的就吓了这俩人一跳啊，什么人呢？大黑天怎么在这儿坐着呢？马奶奶急忙说呀：“我的孩子生病了。”想去杰达村，啊，找淡增桑吉大夫看病，求求您帮帮我们吧，

我是个盲人，我找不到路了。一听到孩子生病了，车上这女人马上就跳下来了，就走到了马奶奶身边，对马奶奶说：找桑吉看病，我们拉你们去。就这样呢，马奶奶和喜儿被这对好心人用牛车一路是一直送到了旦增桑吉家。等到了桑吉家呀，已经是午夜的11点多了。旦增桑吉啊，也是在睡梦中被叫醒的。当他看到喜儿的时候呢，就先问了一句：孩子病了多久了？马奶奶说：5、6天了吧。6天了。桑吉大夫说：没事儿，喂上药，再用草药啊泡泡澡就能好。每年这个时期啊，都会有几个得这种病的孩子，还是很容易治好。咱们说呢，难的不会，会的不难。就这样啊，已经被病折磨了6天的喜儿啊，他是喝完了桑吉大夫的药，又泡完了药澡，居然安静的就睡着了。马奶奶也是在桑吉大夫家呀，睡了6天以来最踏实的觉。马奶奶真是太累了。喜儿生病这6天呢，让原本就已经很消瘦的马奶奶，彻底的就变成皮包骨了。第二天呢，一睡醒，马奶奶呀，她就想去感谢桑吉大夫。这时候，桑吉大夫就突然开口了，问马奶奶：你说你这眼睛啊是天生的吗？马奶奶常常叹一口气说：哎呀，已经瞎了2年了，治不好了。然后呢，桑吉大夫又问马奶奶姓什么。马奶奶也是如实回答了，又解释了自己这个汉族人是因为什么原因到的西藏，又因为什么原因到了牧场做了放牧人。旦增桑吉又马上问马奶奶：西藏的雪山美不美？这马奶奶觉得这旦增桑吉怎么就问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呀？但是人家毕竟是喜儿的救命恩人就继续回答：西藏的雪山呢非常美，但是也非常危险你看，我刚到牧场第二年我出去放牧的时候我就遇到雪崩了。当时我就眼看着一个人就被埋雪里了。哎呦，费好大劲儿我才把他挖出来。然后呢就带回了牧场。之后我们就再没见过。马奶奶话音刚落呀，旦增桑吉是一把就抓住了马奶奶的手，激动地说：马大姐，我找您好久啊。一边说一边赶紧让自己的妻子出来就感谢马奶奶的救命之恩。他说他当时是去山上采虫草的时候就遇到雪崩了。那如果不是马奶奶第一时间骑马赶过去他早就不在了。之后也去农场找过几次马奶奶，但是总是不凑巧就没遇到。就这么着一直也没报上恩。马奶奶哪见过这种阵仗一下子就被这突如其来场面呢给惊住了。自己竟然是救命恩人的救命恩人。听起来是挺绕的但仔细想一想缘分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对于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来说，他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播下善的种子，而善的种子一定会开花结果。你就像当年的马奶奶她在牧场放牧的时候遇到雪崩，发现有人被埋了，她可没有选择逃命她是义无反顾的去救人。而当年她这个善举呢，多年后她遇到了旦增桑吉，救了喜儿的命，这就是结了善果呀。所以老百姓总说呀，种善因得善果，
善有善报，众恶因得恶果，恶有恶报。我们常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人这一生啊，不可能一帆风顺。只要我们在万事顺利的时候，我们能用心投这一点小小的善念，帮助一下身处逆境的人，那么当我们在遇到苦难的时候，也一定会受到别人的帮助。这就是善缘，既是缘分，也是圆圈，轮回。就这样哈，喜儿在淡增桑吉的治疗，还有家人的精心照料下，很快就好起来了。那并且是在淡增桑吉的要求下呀，马奶奶和喜儿呢，就又多住了几天，因为毕竟马奶奶是桑吉大夫的救命恩人嘛。一直等到淡增桑吉啊，把马奶奶和喜儿啊送回到敬老院的时候，这时候啊，距离马奶奶他们离开敬老院啊，已经是过去了十多天了。那么在没有喜儿和没有马奶奶这十多天里边啊，其实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心里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毕竟啊，当初留下喜儿是大家共同的心愿，而且喜儿的到来呢，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怎么能够就因为一次抢水事件就给他们娘俩逼上绝路啊？现在是更不知道喜儿是怎么样，他们还能回来吗？大家呀，每天都为自己当初的这个冷漠呀感到愧疚。这时候呢，看到马奶奶是抱着喜儿啊，精神饱满地回到敬老院，大家都呆住了，有些人就想过去打招呼，但是一想啊，碍于面子啊，就没去。这就是人性最虚伪的地方啊！我们总是把最恶毒的言语、最难听的咒骂呀，讲给我们身边最在乎我们的，或者是我们最在乎的人听。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呀，这些话呀，在伤到对方的同时，也伤到了自己啊。对于有些过错，我们一旦失去了道歉的机会啊，那内心那种愧疚感，你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严重。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喜儿啊，真的就因为这一次的疾病夭折了，马奶奶因此失踪了，我相信敬老院里其他的老人，他们的内心一定是非常的内疚的呀。可是内疚又有什么用啊？他们连道歉的机会都没留下，对吧？所以我呢，一直也在提醒我自己，做人做事儿啊，一定要做到无愧于心。待人接物呢，也必定是要心存善念。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最难解释的事情就是误会，最痛苦的心情啊，就是内疚，永无止境的内疚啊。听到马奶奶回来了，杨吉阿姆是快速的就把马奶奶和喜儿迎回了房间。啊，回到房间之后啊，照例呢，给马奶奶点燃酥油灯，简单的问了一下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发生什么事儿了，啊，之后呢就回去忙了。第二天上午啊，一直在外地出差的院长啊，他在返回山南的第一时间呢，就赶紧来到了敬老院，他想看望一下在这个敬老院里寄养的喜儿。院长想，你看这天儿啊，越来越暖和了。喜儿呢也是快到了咿呀冒话啊蹒跚学步的这个时候了，这个时期对一个盲人来说那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呢、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小孩刚会走路时候，那
一个看不见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这个问题上，咱别说牧盲的马奶奶，那就是正常人，他也很难照顾周全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啊，早在新年的时候，马奶奶和喜儿啊，就已经被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啊排挤的是差点丢掉了性命啊。从那以后嘛，大家每天吃完饭啊，大家还是在院子里转经祈福的时候，马奶奶就只能带着喜儿啊，她躲在房后待着。院长走到马奶奶的房间呢，啊，一看他们不在，转身出来的时候啊，看到窗台上啊，这个酥油灯它还在燃着。院长以为自己走错房间了呢，这大白天的，一个盲人的房间里怎么还点着酥油灯呢？结果啊，他听到了央吉阿姆的解释之后啊，院长沉默了。央吉阿姆说，马奶奶从来到敬老院就从来没要过灯。用马奶奶话讲，我一个瞎老太太有没有灯，两眼都是一抹黑，还浪费那酥油干嘛呀？可是每到天黑之后呢，央吉阿姆看到所有的房间啊都亮着灯，那只有马奶奶房间是漆黑一片，心里总感觉不是滋味啊。啊，又对马奶奶说，即使您看不见，但屋里总得有个亮啊。马奶奶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啊，摇着头说，不必了。对于一个心都已经死了的人，屋里再亮又有什么用啊？但是从马奶奶捡到喜儿之后啊，一切情况都变了。马奶奶是主动找央吉阿姆啊要的这盏酥油灯，说喜儿怕黑啊，恳求央吉阿姆一定要就帮他看管好这盏灯，让他一直燃着不能灭呀。因为马奶奶讲呢，她希望这盏灯能一直照着喜儿一天天长大，让喜儿呢不孤单不害怕。央吉阿姆听完马奶奶话呀，一切都明白了，这盏灯就如同马奶奶的生命一样，她希望她能陪伴喜儿的时间呢更长一些，更久一些，她也是马奶奶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啊。我们常说啊，七十有个家，八十有个妈，只要有妈在，这个世界上就总会有一盏灯在为我们亮。院长听了央吉阿姆的转述呢，又看了看敬老院里这一排低矮破败的房间，每个屋子只有一扇窗，即便是擦得很干净，依然是透不过多少光亮，就是在大白天呢，屋子里面也是显得异常的阴暗的。再回想一下呀，当初城区通电的口号呢，让城区所有人都能点上电灯。结果仅仅差了一公里，敬老院就没通上电，而且一晃就过去好多年了，整个的城区啊，现在就差敬老院没通电了。马老师的话说得好啊，他是个盲人呢，他认为有没有光对他来讲啊不重要啊，但是他不希望喜儿，不希望孩子也过这样的日子。老人到老啊，心里都是惦记孩子，而我们这些孩子呢，却忘记了敬老院里的老人。敬老院，敬老院，敬老爱老是我们的心愿呢。那今天我就跟大家表个态啊，为了让全区唯一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婴孩，也为了让咱们敬老院里所有的心地善良的努力争取留下喜儿的老人在咱们敬老院里生活得更舒适，那我作为敬老院的院长，我要在最

0: 最短的时间之内，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要打通最后一公里，把殿送进敬老院。大家听了院长的话呀，激动的鼓掌啊，欢呼啊！啊，大家都发出了自己的感慨。有人说呀，我来敬老院已经3年了，盼着通电也盼了3年了。 还有的人说，我从住进敬老院的那天起到现在啊，等这个电，等这个光亮都等了10年了。大家听了院长的话呀，听了院长的表态，都激动的流出了泪水。这个事儿啊，要放在今天来说，通电这个事儿啊，可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 但如果说这个事儿要是放在70、80年代，啊，我们有过这段生活经历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屋里告别了昏暗的蜡烛和煤油灯，通上电灯的那一刻是多么的高兴，多么喜悦呀！那对于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来讲，通上电灯，啊，就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1: 央街阿姆看到大家呀，都因为说要通电了，就感到无比幸福的时候，就趁着这个机会问了一下大家：“这次通电，我们要感谢谁呀？”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感谢上苍，感谢院长，感谢国家。”院长听了大家的话以后，赶忙说：“大家可千万别感谢我。” 啊，其实今天我到这儿啊，看到你们，听到你们说，听到马老师讲的这些话呀，我越发感觉我很愧疚。这么多年都没给你们通上电，我也是有责任的。我其实要感谢你们呐，每一个善良的人，能够让一个被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婴儿啊。 又重新感受到有家的温暖，那我作为院长，我为啥不能让这个家里面充满光明、充满希望啊？大家听了院长的话呀，都开始四处的张望，寻找喜儿和马奶奶。结果呢，看到马奶奶抱着喜儿，站在远离人群很远的地方，哭了。 这次马奶奶的泪水是幸福，因为她知道，喜儿不是其他人口中的灾祸，她依然是那个喜儿，依然是扎西桑格，依然可以给大家带来吉祥好运呢。这时候呢，院长从马奶奶手里接过喜儿，说道：“扎西桑格，你是真正的扎西桑格。” 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呢，那也都握住了马奶奶的手啊，说出了马奶奶一直想听到的话：“喜儿就是喜从天降，扎西桑格就是吉祥好运。”在我们今天看来呀，是因为喜儿的到来给敬老院带来了吉祥，还是因为马奶奶对喜儿的爱？ 把好运留在了敬老院呢。因为喜儿的到来，一个从未参加过抢水习俗的马奶奶，她触犯了藏族人抢水的规矩，遭受所有人的埋怨、排挤，甚至是咒骂。为了给喜儿治病，她可以毫不犹豫地给央吉阿姆下跪。她可以仅凭一个拐杖。 去寻找一个从未到过的地方，可别忘了，他是个盲人呐。马奶奶在零下30多度的井边被咒骂到几近失去意识，这是喜儿给马奶奶带来的好运吗？桑吉大夫治好了喜儿的病，留他们在家里住下。 那是因为马奶奶曾经的善举救了桑吉大夫的命啊！你包括院长承诺敬老院通上搁置许多年的电灯，那也是因为马奶奶当初留下了喜儿。

0: 源自于他心中的善呢。所以今天的吉祥好运，今天的扎西桑格，今天的喜儿，他都是因为心存善念的马奶奶做出了一次又一次的善举，还有他那对喜儿无私的爱所积累下来的福报。我们常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爱一定是从心而起，用心去做呀。我们是不是总是经常去抱怨呢？别人给我们的太少，对我们的关怀关心不够，总感觉自己不开心，不快乐。但是我们有没有转念去想一想，你对待身边的所有人，你有没有拿出自己的真心去爱别人，去爱他们呢？爱是会传染的，只要你能够主动拿出你这片爱去关心，去关怀别人，你一定会收获到别人给你的更多的关怀和爱呀。正如那首歌所唱到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今天马奶奶对喜儿所做的一切，必将影响着喜儿未来的人生。而马奶奶对喜儿的爱。
1: 北京时间14: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马奶奶对他人的善还远不止这些，她的每一个善举，都影响着喜儿的未来，同时，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到5:00，下午14:00到15:00，晚上8:30到9: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15: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6: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7: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8: 什么是三位短号？
7: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8: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7: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8: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9: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2: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2: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15:15，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3: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6: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已经很久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8: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啊？
9: 我叫浩浩。
8: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9: 好啊。
7: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9: 依依妈，明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吃蛋糕。
7: 好啊，我们一定去。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
4: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今天大概在10-20分钟之前吧，在杭州啊，突然之间就是瓢泼大雨。其实这几天啊，雨水是比较充沛的啊，然后应该说这个强降雨呢也在进一步的这个升级当中啊，最近这段时间，那么在雨水的这个压制之下，我相信大家感受得到啊，就这两天这个高温呢暂时稍稍的退去了一点，但是今天在杭州还是感觉湿度很高，有点闷热。还是要提醒大家，夏日当中特别要注意防暑降温。预计啊，这个雨水呢，可能在明天开始就逐渐的减弱了。下周呢，基本上还是多云的天气为主。今天其实不只是杭州这样，可能在全省啊，各个地方依然可能是一个阴天，或者是有阵雨，或者是突然有雷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尤其是中东部的地区的朋友特别要注意啊，有可能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的暴雨。周六日外出啊，别忘了。一方面呢，在行车当中，如果遇到雨天，特别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如果说，比如说去到，公园里散散步啊，或者是外出购物啊，逛逛商业街呀、等等，别忘了少不了一把雨伞。否则像今天这样突然之间的这一场，短暂的像有点像强对流的天气啊，可能会让你措手不及。这个时候16:10，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少不了的好音乐。

今天早上10点的时候啊，就是在杭州的朋友有没有抢到这个体育消费券呢？可以去买一些这个运动产品啊，运动的一些商品，其实还是蛮划算的。早上呢已经有朋友定好了闹钟，然后10点准时抢到了，应该是买600减180的这个杭州的体育运动的这个消费券。真羡慕这样的手速啊，早上抢了30块钱啊，满100可以消费。其实在杭州的朋友啊，最近杭州多地都在发放新一轮的补贴，除了刚才我们说到可能有这种体育的消费券啊，然后除此之外，咱们来看看这个补贴还能怎么用，还有一些什么咱可以抢。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补贴呢，是买手机呀、买平板啊，甚至买车呀都可以用。先来说说这个萧山啊，萧山朋友特别关注一下，2026年下半年度萧山区青年智消费补贴活动正式开始了。像这个3C产品啊，最高可以立减10%，最高补贴1000元。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智能眼镜啊、手机、平板啊、手表啊，都可以用啊。上这个支付宝搜索一下啊，都可能会查询得到。总之啊，就是生活当中总有这样的意外惊喜，我也是听朋友说的啊，才看到这个早上的这个体育的消费券，哎，其实用起来还是蛮划算蛮实际的，随时可以关注一下，刷手机的时候咱们是不是

也得想着怎么能够抢到啊，这样一轮又一轮的补贴也好，或者是消费券也好，就是生活当中啊，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哈，说我不差那几块钱，对不对？但实际上就是你会发现，哎，抢到了是一份惊喜。包括我们在购物的时候，也有一些这个补贴啊，就给它用起来，是不是？

但有的时候啊，开车在路上特别要注意。接下来说这事儿啊，真的就是必须得警惕啊，尤其是咱们车主朋友啊，生活当中啊，在行车的时候啊，这个交规啊，真的是要牢记在心中啊。万一在高速行车遇到故障了怎么办？其实怎么办就九个字，对不对？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究竟怎么回事啊？稍后在几十秒钟之后过渡一下这个宣传，宣传之后呢再跟您说说啊，在高速公路当中行车遇到故障你该怎么做。
1: 浙江之声，动力

0: 16:15。
1: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再来说这事儿啊，在前段时间啊，在这个利林高速啊，有一辆小车突然之间行驶途中爆胎了，停在了第一车道。事故发生之后呢，在这个车辆是可移动的情况下呢，车辆及人员并没有撤离安全区域，撤离到这个安全区域。那车主是怎么做的呢？哎，江某摆放了三角警告牌，但是三角警示牌啊摆放太近了，而且呢是处在了弯道的盲区，后方的货车呢当时避让不及，直接撞上来了。这江某啊，竟然是用一袋衣服充当警示标志，并且在附近还逗留着，现场看是非常的险象环生啊。交警巡查之后发现了这个情况，紧急通知他撤离。众人刚撤至护栏之外，后方这车便来了。当时我们不是说这个车主江某啊摆放了这一袋衣服啊充当警示标志，这后车呢直接避让不及，就碾压到了这个衣服的警示牌上。最终呢车辆被移至应急车道，车主因未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被依法罚款200元，记3分。

0: 没有发生故障啊等等，到底该怎么做呢？其实就才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九字啊，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啊，马上报警。车靠边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车在发生事故或者故障之后，如果没有造成人员死亡或者重伤，而且车辆是能够移动的，那我们驾驶员朋友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啊，尽快把车辆移至高速公路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把这车停好之后呢，开启车辆的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啊，然后按照规定在车后的位置摆放三角警示标志，起到一个警示后方来车提前避让的作用。但如果发生重大的，比如这个人员的这个重伤伤亡的情况，或者车辆没有办法移动的情况，那么驾驶员要怎么做呢？在发生事故或者故障之后，第一时间开启车辆的危险报警闪光灯啊，然后再按照规定在车后这个位置摆放三角警示标志，为后续的这个事故救援啊、人员撤离啊，要预留起足够的空间，同时也能够对后方来车进行一个有效的警示啊，有效的提示。那么问题来了，高速公路上三角警示牌要摆放在故障车什么位置呢？请给出了正确答案，各位车友朋友们啊，三角警示牌必须要摆放在这个故障车来车方向150米以外的地方。如果说遇到这个雨天啊、雾天啊，甚至是极端恶劣天气呀、啊，能见度比较低，那么应该把这个距离啊要提升到200米，甚至是更远，才能够达到一个警示的效果。第二个三个字，人撤离。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说到前两天发生在这个高速丽宁高速上的这起小车爆胎的事故，人就没有撤。不管你车辆能否正常移动，驾驶员都应该摆放好警示标志之后，和车上人员一起尽快转移到高速公路右侧护栏之外的安全地点。你不能滞留在车内，也不能滞留在车道内，避免二次事故的风险。第三个就是报警，报警要怎么报啊？其实也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报警的时候啊，千万不要紧张，一方面确定自身的安全，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在报警的过程当中啊，也要准确的去描述好，事故发生的地点。因为这个地点在报警的信息当中是非常重要的，要准确地描述事故的地点，对于交警及时赶到，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驾驶员朋友可以根据设置在公路右侧或者中间的这个公里牌百米牌来进行一个定位。
1: 江之声，动力周末。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白回来这个
1: 事。这网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16: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5: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0: 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啊！这个周末你的安排是怎样的呢？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 101.6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一路好音乐，你好，我是刘烨。

末的时候怎么过？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周末的时间啊，就是周六周日呢比较放松啊，可能会更多的时间会去运动吧，因为也是一个这个固定的安排啊，就是希望每周呢能够有一定的固定这个固定的运动量。但实际上呢，其实像运动的这件事儿哈，也问问大家，就是你会不会说，不管你是需要这个减肥瘦身呢，还是说想要去接触和学习一项运动，会不会去比如说报一些培训的课程啊，或者是采用一些这个预付的这种预付卡的消费形式，因为我知道很多健身房都是这样啊，但是此前我也是买过啊，就是这样的这个课程也好，或者是预付卡式的啊，就是存5000块钱然后怎么样，最后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去。所以后来的时间我就很少去健身房打卡运动了，因为知道自己坚持不下来啊，就是存的钱就基本上属于打水漂了。然后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去剪头发啊，或者是烫。

限时优惠，就这段时间我们做活动啊，你来存个卡，就是吸引大家的这个注意力，一次性的充值大额的费用。但有没有想过啊，如果说啊你进行一个预付费充值了，不管是课程还是怎么样没上完啊，这个钱怎么办呢？接下来就说说这个私教上课的事儿啊。蒋女士呢就买了这个私教课，但这课没上完啊，私教离职了。买了一对一的私教课啊，教练不干了，该怎么办呢？像蒋女士啊，其实她想的也很简单，没有上的这个课能不能退给我啊？这课时费退给我。于是呢，就和这个健身中心协商，结果协商不成，起诉到法院。私教离职，消费者退课，这到底是谁违约呢？那其实大家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浙江之声，那遇到这种情况啊，像这个健身中心是否应该将没上的这个课程全额的去退费呢？说回到这个蒋女士啊，我们以这个例子呢来和大家说说这种预付式的消费。蒋女士呢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的私教课程啊，包括这个8节，每节是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那是每节课200元的常规私教课，总共呢是23节课，是王教练负责的。王教练和李教练呢俩人就是分开啊，有负责常规私教课的啊，有负责专门这个康复训练的。但是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呢，蒋女士有一次受伤了啊，所以就跟健身中心约定啊，由王教练全程去负责她的全部课程了。总共啊，蒋女士上了7节课。对应的这个16节课是没有上的啊，那么课程费呢是3300块。然后这王教练突然就离职了，没有办法再为蒋女士提供啊健身训练服务了。于是蒋女士呢就跟这个健身中心说啊，这剩下的课咱能不能退呢？健身中心的店长不否认剩余的课程的费用是3300块，但是提出呢退费要扣除20%的违约金以及教练提成费，那算下来呢能退多少呢？3300退给你1840。那如果说这个蒋女士说我不上这个课了，剩下这3300块钱的课我可不可以转给别人？然后中心说也要扣除10%的提成费，就是双方对此呢协商未果。那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没有办法按照约定来提供私教服务了，就起诉到法院，要求退还剩余的课程费3300块。那健身中心呢是这样认为的，私教课是存在一定有效期的，每节课的有效期是7天。那蒋女士的课程已经都过期了，所以是不同意退费的。Go to work, work, work, work.那么就这样的一个例子啊，我们来看看法院审理是怎么说的。法院呢经过审理说，蒋女士和健身中心你虽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是双方已经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了，就是指定的教练离职了啊，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那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没有完成的消费的这个预付款呢？其实纠结的点，或者说双方观点不一致的重要的一个争议点呢就在这儿。对此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当中的规定是这么说的：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那法官认为呢，蒋女士受伤了，而且呢是和健身中心约定了由这位王教练担任他后面的所有课程的私人教练，所以这是个约定啊，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那么在指定的教练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是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的。
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健身中心说这个课程它是有一定时间的啊，7天内还是多长时间内啊？但是说你这个课程剩下的3300块钱已经过期了，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法院不予。

认可。健身中心是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这种课程，并不是说要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这种期限性的预付卡，所以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是缺乏依据的。那么这起案件怎么解决的呢？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的课程费3300块。健身中心呢随后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经生效了。

所以说到这儿啊，也给大家说说这种预付式消费，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是蛮普遍的，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先付一定费用，后续享受服务的这种模式啊。那么其实也提醒一方面经营者，我们在经营过程当中既要用好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产生纠纷。那首先明确书面约定啊，拒绝霸王条款，和这个消费者来这个订立预付消费协议啊，这里面有很多是需要注意的，不仅仅是说给经营者听的，其实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啊，也是要去查看这些条款，比如说要写清楚充值的金额、有效期限、服务的内容、消费规则，包括扣款的标准、退款的条件、转让的规则和违约的责任啊，不得设置所谓的一经充值概不退的这种格式的这种条款啊。还有就是办卡的时候，首先经营者也向消费者重点提示啊，我们这张卡是有有效期的，比如说三个月还是一年啊，有什么限制条件啊，退改的规则又是怎样的，万一您要退改会怎么怎么样，对吧，这些都要告知消费者。然后就怕有一些内容给你字儿整得特别小，根本看不见或者是看不清啊！关键内容你得加粗啊，你得标红啊，不隐瞒限制啊。另外提醒大家，我们在选择这种预付式消费模式的时候，首先还得是千万别上头啊，要理性。就有的时候真的是一听到这个买即送，对吧？我就这一周做活动啊。2000送1000啊，就上头了，量力而行，是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啊？要考虑清楚。第二个呢，就是留存好相关的证据，购买服务的时候务必保留好付款的凭证啊、你的转账记录啊、消费合同啊等等一些纸质的书面材料啊，也要保存。当商家无法按照约定提供服务的时候，又拒绝给你退款的时候，那么消费者可以采取协商，向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举报以及向法院提起诉讼等相关的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生活当中啊，在这个运动这方面啊，也希望大家呢也能够量力而行。其实很多这个运动项目啊，其实是蛮花钱的，对不对？其实我记得之前这个微博上也有很多就是关于运动要花多少钱的啊，这样的一些热搜啊。有人可能觉得跑步不花钱，对不对？但实际上你在户外跑步啊，就是你的装备啊，对吧？然后比如说运动手表啊，还有一些这个运动的这个保护的装备啊等等，那都是需要钱的。还有包括这两年特别火的这个骑行啊，骑行对吧，这个一辆车多少钱，是不是等等。其实运动呢也是需要很多的一些这个不管是体能能力上的包括我们运动能力上的这个储备啊，当然也是需要说投入一定的这个金钱和时间的。所以建议大家，既然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个健身房的这种预付式的这种消费啊，还是提醒大家量力而行。当然我觉得就是有一些项目运动啊，就是大家都不是说天生的运动细胞特别发达的，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一定的这个运动的损伤。那可能有一部分人啊，就是希望通过这个比如说比较专业的这个健身教练、运动教练，或者是专项的运动教练啊，来带一带你啊，教一教你，避免这个运动的损伤，同时呢也能够在某一项运动当中找到自己的这种运动的能力啊，其实很重要。这确实我自己本身也运动，我就感觉这个天赋这件事情，或者说你的运动能力这件事情还是蛮重要的。就是学霸和学渣之间的这个区别啊，当然我就是那个学渣。当然啊，除了这个天赋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持之以恒啊，坚持下去。就是在运动方面呢，有的人进步特别快啊，比如说上两节私教课啊，他这个运动能力啊就被激发出来了，学什么动作都特别的快。那有一些人像我这样的呢，听得懂啊，做不出来。这可能我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这个理解的能力啊，把理解的能力转化为运动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比较弱。这中间一度啊比较气馁啊，就觉得哎呀我还学不学了啊，这钱不是白花了吗，怎么没有进步呢。然后后来就发现持之以恒下去啊，经年累月啊，个把个月对吧，小半年，你会发现自己其实还是挺有进步的，只不过没有那么快啊，然后只不过说你的动作还没有那么的规范啊，你的发力还没有那么的通透，但说不定有一天对吧，你就灵光一现啊，就开悟了。所以运动这件事儿啊，就是天赋和努力是都不可缺少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啊，

说到这个预付式消费的事儿啊，有朋友说我现在都不敢充值了，一方面呢是怕不去啊，然后一方面可能怕健身房倒闭等等啊。其实现在很多健身房是不是也有一些短期的这个充值的，不是说这一年两年然后充大几千上万的啊，可能也有一些这个小额度的啊，大家也可以就是量力而行试试。就是希望大家呢，既然这个去健身房，咱们就给自己下一个 APP 啊，或者说自己做一个这个打卡啊，我定期的去运动打卡。就是说七天养成一个习惯啊，只要你坚持一周，我觉得有运动获得的快感啊，快乐，然后给你带来挥洒汗水之后的这种人的这种通透啊，我觉得还是很有帮助的，对你缓解生活当中的压力啊、疲惫啊等等。然后坚持下去，你也会发现自己有很大的改变，运动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快乐。

0: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1: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在路上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等了一周末，娱乐好音乐，各位好，我是刘烨。

带来在稍后的这个17点钟啊，也和大家这个回到自己青春年少的时候啊，就读大学那会儿，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是哪一年啊？然后你的大学生活费用有多少？因为昨天啊，8月21号。8月21号哈，也是这个很多孩子们啊大学报到的日子。像我们浙大的新生啊，8月21号就报到了啊。然后其中呢，我们张之声在大声微博当中啊发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江西的一个小伙儿啊，为什么说报浙大啊？就特别喜欢《钢铁侠》里的人工智能贾维斯啊，想把它复原出来啊，于是报考这个工科实验班啊，这个一家六口。啊，都过来送孩子报到了。哎呀，长辈们高兴得合不拢嘴儿啊！这新生啊，像刚才我们说这江西小伙儿就说，我为什么来浙大啊？就觉得杭州的这个氛围啊特别浓，所以选了浙大。很帅气的一个小伙子啊，未来可期。在我们大声微博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故事。说回来，稍后17点之后跟您聊一聊这个。大学生活啊，到底生活费多少才够用呢？我们要发起这个相关的话题啊，你也可以参与一下咱们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博上来留言来。

0: 时间16: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6: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米饭大会，
2: 我们要派最粘的吉利米饭到碗底。
3: 为什么？
2: 这样人类刷碗的时候就会明白什么叫不容易。
3: 我们才是真的不容易，从整田、育苗、插秧，再到除草、除虫、施肥，要经历多少风雨才能长成一粒米啊？
2: 对，我们就是要提醒他们，浪费粮食，米饭也有脾气。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0: 回到我们的大学时光啊，将来在今天动力周末当中和大家聊一聊，因为昨天啊，这个浙大的学子们纷纷来报道了啊，然后这两天关于这个大学的生活呀，然后包括生活费啊，也一直是很多网络上朋友们关注的话题。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大声的微博，张之声的官方微博，大声其实也在聊啊，就是孩子们报到了，然后有这个拖家带口啊来送孩子报到的啊，笑得合不拢嘴的啊，也有很多这个家长们也在想啊，说这一个月的生活费到底有多少，给多少比较合适呢？我们也发起了一个话题啊，大学生活费每个月多少够用？大家也可以来我们的话题里面参与一下，找到我们的大声微博啊。我们也设置了几个选项啊，比如说1000块钱啊到5000，到这个1500，或者是2000到2500，或者是2500以上等等，根据大家的这种感受或者是实际的情况啊，大家可以选一选。但刚才我们说啊，就是很多这个孩子们来报到了。昨天呢，浙大6000多名2026级本科新生正式报到，记者呢也是走进了大学校园啊，跟着新生的脚步一起来感受。张师生的记者何怡呢，也是跟随着我们2026级的新生啊，一起踏入到了求是园啊，听听昨天啊他的感受。
1: 上午10点，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标志性的主校门前，来自江西抚州的饶同学身旁围满了家人，一家6口人齐齐出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陪着他来报到，一家人对着校门频频驻足合影，把送学的喜悦定格成画面。饶同学说，
2: 因为浙江杭州这创新氛围特别的浓，所以就选择了浙江大学。当初是因为那个我比较迷恋那钢铁侠里面那个人工智能，想用那个全息投影技术把那个钢铁侠用那些技术给复原出来。
1: 在云峰学园，来自校友企业云深处的机器狗成了搬运能手，专门承担大件行李转运和楼梯搬运任务，驮着沉甸甸的行李箱稳稳迈上台阶，一趟趟帮新生把行李送到宿舍。这也是机器狗连续3年亮相浙大迎新现场。据了解，今年亮相的机器狗拥有85公斤高负载能力。浙江大学工科试验班计算机专业新生吴同学说，
3: 就是减少了我们人力的消耗，省力省距离，总体来说就是一个科技的进步。既然已经有更加先进的科技，我们就应该优先使用科技。
1: 在竺可桢学院，学院特意设置了全家福拍摄点，为每一户新生家庭留下入校的第一份团圆纪念。来自辽宁沈阳的大一新生张子涵正和家人一同拍下这张特别的合影。选择基础医学专业的他，对未来的大学生活满是憧憬。
4: 因为一个是这个基础医学是自己比较喜欢的，另外就是杭州这个城市也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然后景色也很美，然后有一些历史文化这些底蕴在，很喜欢这座城市，最终选择了浙江大学，想提升一下自己这种深挖钻研的能力，然后也提高一下自己的社交能力吧。
1: 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于倩说，
5: 新生们背着行囊离开家乡，第一次走进大学校园，心里难免有些忐忑。我们之所以在报到当天安排全家福拍照，就是想用一个温暖的仪式告诉他们，从踏进校门这一刻起，竺院就是他们的家，他们的身边会有老师和同学一路同行。
0: 昨天啊，整个浙大6000多名的新生啊正式报到。其实刚才我们听到这个记者的一个报道啊，但是大家都知道昨天啊还是有这个雨水的，但是可是在这个浙大校门口啊，那是非常的热闹。包括接驳车啊可以来回的穿梭，然后把新生和家长送到寝室。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志愿者学长学姐们，推着小推车啊，在楼栋之间走来走去啊，来帮忙，笑着接过一件又一件的行李。哎呦，说到这儿，感觉想到了自己当年接新生的那个场景了啊，自己还在校园当中的那个场景。像刚才我们就说到了这个全家总动员的啊送新的这个场景，很温馨。 就说昨天哈、啊、也有这个记者现场这个报道之后回头跟我们说啊，说看到一位抱着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衣服啊、行李啊等等大包小包的啊，家长们特别开心。采访当中呢，这个宋鑫的家长啊，郭先生就特别乐呵，一边开心啊，一边跟记者聊，说我太激动了，又补充了一句啊，笑得更开心了。这东西虽然重啊，但是抱起来感觉很轻松。为什么激动呢？因为我没考上，我考不上呀，对不对？孩子特别争气啊！今年高考670分啊，通过浙大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录取，就读于预防医学专业。孩子呢，对大学的未来生活也充满了期待。还有这个送信的仪式感啊，在记者报道当中哈、啊，也发现说有山东来的啊，送信的长辈们，爷爷奶奶，78岁的奶奶戴着一只粉色的帽子。82岁的爷爷穿着新中式，陪着孙女儿报道，又有仪式感啊，就又非常的幸福。看到两位老人呢，也是这个书卷气特别浓，很自豪送我孙女儿上学。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送信的这个场景啊，然后随之来的随之报道而来的就是关于这个一个月生活费有多少啊比较合适。其实不只是在杭州啊，在浙江，在各地啊，每到这个即将开学的这个或者是开学的时期当中呢，总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话题。大声微博当中啊，也做了一个话题啊，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大声微博当中啊，参与留言，哎，选一下你的生活费是在哪个区间呢？啊，当然这个年代年纪不同，对吧？大家的感受也不一样。那当年你可能是学生，现在你可能是家长，对不对？都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留言说一说。

0: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也分享一下大家的声音啊，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大家可以语音或者是文字的方式来留言。
1: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2: 17:15，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6: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

0: 学生活费多少才够用呢？我们在大声微博当中也发起这个话题啊，我们听听这个大学生活费给多少比较合适。我们记者也做了一个小调查啊，来听听。
1: 基础生活费大概2到3千元，如果他需要另外额外的支出嘛，我们还是会提供的。
2: 具体的2000块钱左右吧，大概是这样子的。不够的话就再多给。
3: 也了解了一些浙大他的一些消费什么的哈，我们想的是2000，或者是我们也带孩子去协商，自己去衡量，定一下每个月我们固定的生活费是多少。
0: 就是我们在这个采访当中啊，就是很多家长啊，基本上你看大概是在2000到3000左右啊，就万一有一些特殊的这个需求状况，或者说要是不够了啊，这个后续也可以阶段性的调整。多少才够用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话题下面啊，然后也可以在留言，也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留言。其实这个话题呢，不只是对于这个浙大报道的这个孩子们来说，家长们来说，其实对很多各地啊，因为根据这个各地的实际情况、学校的状况、家庭状况等等，本来这个生活费给多少，它是一个学生和家长之间都有点难以厘清的话题。当然，每到这个时候，这个话题总能登上热搜，引发热议。一方面呢，学生的日常开支可能往往超出了这个家长的预期啊，有这样的情况。那除了大概一个月1-2千块钱的基础的一些餐饮啊，那可能还有其他的费用啊，比如说社交生活呀，日用品啊，水电啊，书本啊等等。那另一方面呢，家长可能会担忧说，给的多了，生活费过高，不仅容易滋生铺张浪费的习惯，更可能会让孩子们缺失节俭的这种意识。所以到底给多少才算是够啊？当然也听听不同的声音。有这个学生说啊，在成都生活费大概1000左右啊，前提是什么呢？没有遇到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考试费用啊，或者是突然这个生病啦等等啊，这是网友的一个留言。因为觉得学校的食堂比较便宜啊，1天3餐大概18块钱左右，1000块钱的基础生活费是够了。还有网友说，我也是个大学生，因为恋爱了啊，然后申请了1000块钱的恋爱资金，然后自己平常呢也会去外面兼职家教，可以说在大学的话大概1500左右啊是比较够用的了。当然也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择兼职来缓解资金困难，也不是一件坏事儿。当然还有网友留言说，我大概1个月1500的生活费觉得还不错。当然这个父母啊，一次性会给我比较多啊，大概3000啊5000啊不定，但是他大概一个月的这个花销是在1500左右。这是听到的一些这个学生的啊，关于这个话题网上的一些留言。然后还有一些家长就这个话题其实也还是蛮关心的啊。有一位家长就留言说，女儿啊上大学4年，每个月的生活费大概是2000，然后像放假回家这个路费啊，那就是实报实销啦。每个月她还能省下200-300块钱啊，觉得这样挺好的。还有男孩的家长说，孩子呢是在南京读书啊，男孩子饭量大，所以伙食费是单独给啊，就2000块钱是来吃饭的，偶尔也可以跟同学们一起聚聚餐。另外呢，再来有一些这个500-600左右啊，比如说水电啊、理发呀，包括生活用品的一些这个基本的开支费用。其他的开支啊，如果不够啊，可能会孩子单独再申请等等。他说家里男孩很懂事啊，从来不攀比，而且也会合理的去安排资金的支出啊，也学会了理财。就其实每个人对生活费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就是学生和家长之间的这个感受啊，也不太一样啊。有一位准大学生之前就说，当时说家长觉得这1天啊20-30块钱应该够了吧，但是孩子觉得好像有点不够啊。父母说，不就是吃个饭吗？

关于这个生活费的话题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大声微博的话题下面留言啊，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来留言。其实我们都现在是一个旁观者啊，就是其实在这一方面呢，也有很多过来人啊、旁观者啊，给出一些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总结看来啊，有一些这个留言其实也还是蛮触动大家的。他说，希望这个孩子们、大学生能够知道啊，每个月的生活费和你想过怎样的生活是没有关系的，跟你家庭的这个经济的条件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其实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啊，18岁成年人了，生活费啊，有网友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生活补助费用，对吧？啊，除了大一你是新生，那其实像很多大三、大四的学生完全是可以自力更生了呀。也有很多一些兼职，当然我们也听到很多的一些学生也在说啊，除了用家长给的一些生活费之外呢，自己也会去兼职，甚至很多大学生已经开始自主创业了。还有网友的留言说，父母给的生活费在他的理念当中就是维持正常的这个吃饭啊，日常的一个开支。上大学了，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踏入到社会当中了。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大家就去尝试嘛，对不对？当然有一些孩子有奖学金，也有一些孩子呢是用自己的这个能力实力啊，兼职等等。有网友留言说，这个时候啊已经是成年人了，不能再只管父母要钱了，我们需要去要迎接更大的风雨了。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大声微博

我也做了一个话题的选项啊，就关于生活费的这个话题，大概区间是多少？你觉得比较合理？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子留言。

0: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米饭大会，
9: 我们要派最黏的吉利米饭到碗底。
10: 为什么？
9: 这样人类刷碗的时候就会明白什么叫不容易。
10: 我们才是真的不容易，从整田、育苗、插秧，再到除草、除虫、施肥，要经历多少风雨才能长成一粒米呀？
9: 对，我们就是要提醒他们，浪费粮食，米饭也有脾气。

0: 张亲亲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0: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17: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8: 整一个。
7: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8: 整一个。
9: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8: 整一个。
7: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8: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7: So easy，
8: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7: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3: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傍晚的17:32，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一路好音乐。各位好，我是刘烨。

再来的时间啊，和大家来走进义乌，感受一下这个义乌的啊，这个小朋友应该是一位零零后了，可人家是厂二代啊。感受一下他的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其实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就是叫做丁敏的零零后的厂二代，从十岁开始啊，做第一单生意开始，他就在自己空余的时间当中啊，帮助家里去经营这个店铺。现在呢，他自己也开拓了相关的其他的一些经营渠道啊，他做主位啊，妈妈做售后，哎，你看。

0: 他们也非常有信心，你设计出来他们一定会喜欢。
1: 对，而且他们对我也非常有信心。
2: 是什么让这个00后厂二代这么有底气？
0: 这些都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1: 全部都是。我们家就是你看到的目前所有版面上面的东西，我们没有一个说不出自己的手的。我们店里面，我给厂里面定的规矩是，至少每个月要出60款的新款，至少一个月的 KPI 它是肯定要达到。等我10岁的时候就已经开了我人生第一单生意了。
0: 啊，10岁开了第一单。
1: 嗯，我从小在市场上面5岁都是直接打地铺睡的，
0: 所以从那个时候你觉得做生意是一件仿佛像吃饭一样
1: 很正常很平常的事情，我都不把它当做我的工作。
2: 这就是我见到丁敏的第一天。第二天我们到他店里找他，
3: 看看著名的主播在吃些什么。吃的好，嗯，吃的蛮好。
4: 我们现在在现场直播，
3: 哎，已经在播了，
5: 是的，
6: 已经在播了。
4: 都给我
6: 这些班是可以，对，这些板是已经给你做好了，
4: 这么好看。
6: 我中间约的时间不是特别长，然后他
3: 做了1600多个人，
6: 小绿色，整体的绿色油度。你看得到的呀，这个不用我自己在这跟你们说。
3: 丁敏好像已经进入了一种亢奋状态，
6: 我都直接给你们讲，
3: 整个人眼睛都放光。
6: 而且五福代表什么颜色？你要知道这个人气氛，给你们说一下。
3: 刚刚我跟丁敏正在聊天的时候，直播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了，我都没注意。这其实就是义乌的一个特点，走播。这个主播在这播完了之后，他应该就会马上到下一个店铺，他也不会关，他就一直把今天的所有的场次都播完。
6: 很多很长时间没有给你们开了，为啥？因为
3: 你觉得为什么这个地方的人都这么的努力，这么拼啊？
6: 从我们爷爷奶奶辈开始，我爷爷奶奶90多岁高龄，在这儿种菜，不忙的时候还会挑出去卖。虽然说自己家不缺钱，他会有这么一个精神在，闲不下来，就是闲不下来。我妈妈是02年进的这个市场嘛，很早很早了，跟我一起长大的那些朋友也相当于是厂二代。虽然说销售的不是同一个东西，但是模式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还是早上8点钟去开卷闸门，晚上5点半开车送货回家，晚上在自己厂里面干点手工啥的。义乌是每一个人他都是停不下来的。
2: 同样停不下来的还有
6: 妈妈。啊，
7: 你好，
6: 你好，
3: 妈妈在忙什么？
7: 我等一下，我算个价格，我一个
3: 算机。妈妈出现的第一秒再跟拍一下，妈妈出现的第一秒再算账。阿姨今天又卖了
8: 你好
3: 几百条，
8: 哇！我今天签了一个大单，
3: 大单是多少条？
8: 买了2个店面呢。
2: 等等，阿姨说她买了啥？
3: 刚好去买了2个店铺啊。
8: 对，刚刚去签了一下。
3: 我说今天卖了多少条？阿姨跟我说我今天买了2个店铺，好像2个世界的人
8: 都。没呀，没，这个东西就是凑巧。
1: 卖这边的东西，我做主位，他基本上都是售后，但是他在此之余，他会去干他自己的事情，他是闲不下来的。
8: 其实义乌人挺会拼的，他们晚上只要有生意做的话，他们晚上不睡觉都可以。
3: 早上几点起，然后晚上忙到几点呀？
8: 啊，那就很难说。那个时候的话，通宵，连续2个通宵都要干。
3: 整个创业的过程中最艰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呀？
8: 那就是起步的时候了。那个主要是靠量，但赚的也很少。那一条只赚几分。我最忙的时候，一个星期出过4条柜子。
3: 那您其实比较早一批，2000年开始就到那个老市场里面做生意。
8: 对，我觉得做生意，只要你肯干，我怎么样都可以走条路出来。
3: 您觉得您跟爱人为什么会成功呢？
8: 死心塌地干就是了，反正一直往前冲，不要去想别的，就一直往前冲就好了。
2: 很有意思的是，我问丁敏跟妈妈的关系怎么样，她说比起母女，他们更像是战友。
8: 你价格合过了没？
6: 我价格合了。
3: 天然石的价格是女儿比较了解，你应该都不知道吗？
8: 对，所以说这个现在这个生意，我说年轻人才能做的，我们这一代已经都，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客人直接拿钱到店里来买货，年轻人走的都是线上。
3: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你背后有爸爸妈妈的支撑啊，他们做了这么多年，有很多稳定的客户。
6: 每一个时代都在变化，每一个时代都在激励一批新的人去做新的事情。
3: 所以你的客户群体其实本身跟你父母就不同，
6: 就已经是拉开来距离了。虽然说你好像是店是同一个店，老板是同一个老板，但是已经是在做2样的事情了。
2: 我问丁敏，作为一个厂二代，为什么还要这么努力呢？他说想要成为一个像妈妈一样厉害的义乌老板娘。
3: 那你应该很累啊。
6: 很累是很累啊，但是义乌就是要干呀，义乌不能停。
2: 无数小商品背后，义乌人的奋斗故事仍在继续。
9: 浙江之声，动力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这样的天气啊，其实夏季的时候，因为有可能是有台风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频繁的强对流天气啊，所以尤其是像周末啊，本来是希望这个能够好好休息，有一个艳阳高照的这个阳光的满满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啊，然后心情也会特别好，能够让自己这个放松下来，然后亲近自然啊，在户外运动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但有的时候周末像今天在杭州又是一个阴雨天的感觉，那一方面呢是跟这个段时间的一个雨水有关啊，还有就是台风。今天呢说到的全省依然是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啊，相信此刻全省各地的朋友们可能跟我差不多啊，都属于一个傍晚还是感觉要下雨的这么一个感觉。今天全省呢也是这样的一个天气，像中东部的部分地区还要特别注意，有可能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暴雨。那么下周的时候呢天气可能会相对好一点啊，转为多云为主的天气。哎呀，说到这个休假，上一周啊在休假也是真的巧了，就是不只是因为这个此前台风白海豚的原因啊，然后就发现全国多地，因为也到夏季的一个雨季的阶段，多地都在下雨，然后打开手机 APP 去查询一下啊，说有没有可能这个出省玩一下啊，查了一下这个云贵川呢、啊、甚至是到东北老家啊，算了，还是在家里在杭州吧。因为各地就是上一周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雨水比较多的情况，可能跟这个台风也有一定关系，但是接下来呢我们就说到的是台风的一个问题，稍后的时间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浙江之声的浙江新闻联播。那关于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一个状况呢，我们的气象记者小蔡也在持续的跟进。周末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焦虑，就是如果是双休的话啊，就是周六觉得要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啊，一定要感受一些与平常的生活快节奏的这个紧张的工作节奏不太一样的一些事情啊，能够让自己放松。然后如果说到周日的时候，尤其是傍晚的时候或者是晚上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定的这个焦虑啊，怕第二天起不来上班，对不对？然后就会定很多的闹钟啊，在自己的这个耳朵边上。其实我也有一个习惯，睡觉的时候这手机啊就放在耳边啊，放在这个床头边上。一方面啊，就是大家还是就是对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这个习惯也好，或者是我们的生物节律也好啊，做一个适当的一个调节和调整，不要周末两天的时候双休在家啊，就是比较放松自己，睡得也比较晚，起得也比较晚。那这样下面一周呢，可能尤其像周一周二的时候，你的状态就不是特别好。第二个就是手机啊，不要放在枕头边上当闹钟啊。最近这个华山医院的这个医生们的一些科普视频啊，也刷爆了全网啊，就是刷屏那个状态。上海华山医院啊，医生提醒大家，包括我们的孩子们啊，减少屏幕类产品的使用时间，不要过度的使用手机。除此之外呢，在周末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状态？就是会可能生活当中有一些这个压力或者是一些情绪啊，焦虑等等，没有办法说及时的去释放出来或者说是缓解。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突然凌晨两三点钟啊就醒了，起来之后就很难再入睡了。如果说在你比较繁忙或者是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困扰的阶段，如果有这样的一些经历，而且是比较多的啊，凌晨两三点钟就醒来，然后就很难入睡的状况，其实这不是简单的失眠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大脑在向你发出求救的信号。因为如果说啊经常的凌晨两三点钟醒来难以
再次入睡就是一种早醒的症状，而且是比较典型的症状。如果长期这样啊，可能一方面的跟我们的情绪的疏导有关，压力呀、焦虑呀、抑郁呀等等。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生物节律啊，它也是很聪明的啊，还是希望大家呢在日常的这个生活也好，或者是假期当中啊，就是尽量的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的状态啊，不要说到周六周日的时候熬夜，对吧？然后一醒来的时候已经是这个周日下午了，你就发现这一天哎呀非常懊恼浪费了。但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凌晨两点到四点钟醒来啊，这是大脑的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求救的信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呢？稍后的时间一小段宣传之后跟您来聊一聊。

0: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平凡的早上，大概凌晨2点到4点醒来啊，可能是我们的大脑在向我们报警，这也是一个求救的信号。在这个周末啊，你们发现身边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到周末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放松自己，然后整个的这个生物节律呢，其实是被打乱了，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另外，我们要关注到我们的心理和情绪。像这种情况呢，醒来之后没有办法入睡的情况啊，早醒往往比入睡的困难更为危险。尤其是你处在一个压力或者是抑郁的状态当中，我们大脑中负责帮你刹车的神经递质，也就是血清素啊，它的分泌减少了，那我们的大脑就没有办法维持一个深度的睡眠状态，所以容易在清晨凌晨的时候醒来。其实比较早的早醒啊，这也是抑郁发作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生物学特征。抑郁症的早醒时间通常比正常的情况要提前1个小时，更常见的是2个小时，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所以如果说你可能是因为最近的心理啊、心情啊等等受到一定的影响，然后也伴有这种比较早醒来的一个问题，建议大家呢及时的寻求医生的帮助。生活当中啊，还是希望大家更多的去关注自己的这个身体和健康，不仅仅是外在的，还有我们内在的。只有更爱自己，才能更好的去对别人，更好的爱家人。当然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也继续来给大家送上一段福利啊，就是大家这个点17:53也千万不能错过了。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好视力20周年的大庆活动啊，确实持续了一段时间了，接下来的时间很快就结束了，但是我们还是争取到了一大波的优惠的活动。如果说您跟我一样，也会有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用电脑啊、看手机啊、眼睛干涩的一些状态啊，经常会看东西重影啊、模糊啊，甚至会流泪等等，或者咱们家里的孩子们啊，这个暑期啊，你发现孩子们经常的看手机，

看电脑，感觉有种视疲劳的状况，或者说是一些症状了，都建议大家不要错过今天我们领先一路这个时段给大家发的福利，拨打4008331912下单啊！我们每个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都能够可以去放心的去试用一下啊，看看效果如何。很多朋友已经在尝试和使用啊，我们的这个蒸汽眼贴。那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的体验装，所以你先别错过4008331912，先下手为强。尤其是对我们眼睛酸胀的、怕光的、刺痛的、容易流泪的、包括说眼神特别不好，咱们家里的长辈啊，经常说我看东西看不清，这手机字儿怎么这么小，看不清啊，或者生活当中这孩子们啊，在暑期当中啊，面对着蓝光，也有一些这个视疲劳的问题，经常揉眼睛啊，眨眼睛啊，其实这都是我们眼睛啊出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状况和问题。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试试我们的蒸汽眼贴啊，其实这里面是中草药的成分非常的道地啊，这里面有这个铁皮石斛啊、日升啊、黄柏啊等等。其实我们的蒸汽眼贴还搭配了专利的促渗技术，能够让它更好的吸收，所以贴完之后很多朋友反馈都是效果很好，眼睛这种酸啊、胀啊、很干的这种感觉瞬间就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再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啊，都觉得特别清楚。好视力的这个好处和用后的体验啊，就不跟大家多说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自己来体验一下。4008331912，这次呢，我们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比较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啊，对我们的眼睛很好。再加上智能按摩仪，还有更惊喜的，再送您一张周年庆的刮奖卡啊。据说啊，朋友们没有空奖的，已经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刮中了，像这个华为的手机啊，整单的一个返现啊，还有刮中这个航天发射观摩的啊，也有亲自去发射现场去看的，哎呦，真的是特别让人羡慕。4008331912，4008331912啊，最后的大概10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5: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8: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政策筑巢产业趋势， AIGC 为杭州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建设注入澎湃动力。
7: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生成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海上再现三台共舞景象，今夜到明天浙南和沿海地区有强风雨。
8: 国宝级传世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今天起在浙江省博物馆展出，现场人气爆棚。
7: 信用卡分期贴息新政落地，多家银行发布公告，单人在同家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8: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6: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当前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产业正在杭州加快发展，从区级政策先行到产业园相继落成，从视听内容生成到 3D 大模型应用， AIGC 正在成为驱动杭州从数字经济第一城迈向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的重要力量。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带来的报道。
9: 近日，杭州上城区 AIGC 视听产业园正式开园，一期350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装满算力、算法和创意。园区依托人工智能，打通视听内容创作、生产、剪辑、数字人直播全产业链条，精准匹配 AI 短剧创作、AI 动画生成、智能音乐创作等企业需求。南新街道同步推出产业、政务、生活一键式集成服务体系。政策算力对接、全程政务代办、人才公寓等配套一应俱全。中影游杭州游戏有限公司是首批入驻企业之一，公司正在开发2款升值杭州文化的产品，以红顶商人胡雪岩为线索的红顶商人，以及以讲述岳飞故事的还我河山。负责人李瑞阳说，他们看中这里的宋韵文化，希望挖掘更多好的 IP。
10: 从技术到补助到配套设施方面，相对而言更加的健全与热情，文化底蕴可能跟我们的产品气质更加契合。比如说我们在研的产品红顶商人胡雪岩本身作为浙商啊，他的故居就在上城区，是本地的知名的一个历史文化人物啊。那么可以讲呢，我们的故事题材与本地的人文历史有着得天独厚的契合。
9: 产业园的落地离不开政策支持。今年4月，上城区在全省率先发布 AIGC 视听产业专项政策黄金10条。上城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蔡修汉介绍，这项政策在工具研发、模型应用、作品创作等多个环节都设置了补助。
11: 做 AIGC 的企业啊，他们研发的一个工作流，那么我们就是根据它的这个投入，单个项目最高是能够补助到300万。模型的一个应用补助呢，我们最高是20%的补助，单家企业最高是100万元。研 应该也算是全省首发的，比较具有一个领先性和专业性的一个专项政策。
9: 在余杭，另一场 AI 变革同样引人注目。最近，当地企业吉鼎数创开发的 V2Fine 在华为开发者大会上正式亮相。这是鸿蒙系统首个 3D 大模型原生应用，拍一张照片，几十秒就能生成一个360度旋转的 3D 模型。目前 V2Fine 已在消费端与专业端展现出应用潜力。对于普通用户而言，可通过生成宠物、人物等 3D 模型，并配合 3D 打印，实现个性化实体定制。在专业领域，已有原画师借助其网页端工具，将原本需数年的游戏场景搭建工作缩短至数周。数字人创作周期也从周级压缩到小时级。吉鼎数创杭州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姬盼说：“
12: 我们这个技术是能够跟更多的普通大众产生一个连接，特别是情感的连接，比如说通过记录他的宠物，记录他的家人，记录他平时的生活，给到他一些情感的支持，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很有价值的东西。”
9: 从 AIGC 实体产业园到 3D 大模型原生应用， AIGC 产业已在杭州多点开花。目前滨江区已形成涵盖算力、大模型、数字人、视听生成等领域的完整 AIGC 产业集群。余杭区正在加快建设聚焦垂直领域大模型创新开发的产业空间。上半年，全市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达1229亿元，同比增长25.2%。AIGC 相关产业贡献了重要增量。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杜旭亮表示，杭州正全力争创全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将人工智能作为战略支柱性产业，
13: 在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上实现重大突破，巩固扩大开源大模型全球领先优势，提升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本体全产业链能级，努力建强能源、芯片、基础设施、模型应用等人工智能的五层蛋糕，打造一流创新生态。
8: 接下来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今天下午2点的在台湾以东洋面生成，加上此前生成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再现三台共舞景象。那么这些台风会如何影响我省呢？更多情况马上连线本台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14: 飞扬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8: 现在离我们最近的是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你了解到的它的最新情况怎么样？
14: 好的，台风简拉维呢是此前的热带扰动94W 加强而来的。那今天下午3点的时候，它的中心是距离温州东南方向约41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8级。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西方向缓慢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强度变化不大或逐渐减弱。那受到简拉维的影响呢，今天傍晚到24号夜里，东海中南部海域部分有8到10级、局部11级的阵风。今天夜里至25号，沿海海面和杭州湾水域有8到10级阵风。今天夜里，沿海和浙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是暴雨。那23到25号呢，东南沿海和浙南地区部分有大雨、暴雨，局地大暴雨。那此外呢，22号到24号是农历7月初10至12。我省沿岸将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过程，预计我省沿岸将出现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那由于正处于天文小潮期，将不会出现达到当地蓝色警戒潮位的高潮位，但是还要请相关的单位啊做好防潮避浪工作了。那气象专家提醒我们呢，由于前期的累计雨量较大，未来还有降雨的叠加，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的风险是显著提高的，所以请大家呢近期避免前往一些山区、海边这些危险区域。飞扬，
8: 那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目前的情况怎么样？
14: 好的，那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呢，目前是在南海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增强。那到了24号白天起，会朝着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将给华南一带带来强风雨。所以提醒了有计划前往海南、广东、广西、香港、澳门这些地方的听众注意台风紫檀的动态了。飞扬，
8: 除了简拉维和紫檀之外，我们还关注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也没有这个离去哈。那目前它的最新情况怎么样？
14: 好的，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已于昨天夜间加强为台风级。它的中心今天下午2点钟位于距离关岛塞班北偏北方向约36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目前中心最大风力是13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将会在24号的凌晨达到超强台风的级别。26号呢会进入到东海，预计哈，那此后呢路径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主要是在于这副热带高压的形态的一个不确定性。如果届时南下的冷空气不能超预期削弱副热带高压的话，沙德尔就会继续向西奔向华东而来。那如果届时副高断裂或减弱，沙德尔可能会转向。所以呢，沙德尔的这个不确定性还很大，它的动态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飞扬，
8: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7: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眼下占全年粮食产量约70%的秋粮正在进入到了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抢抓窗口期，推进补种防虫等工作，多措保秋粮，促丰收。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带来的报道。
15: 在杭州余杭平遥彭公数字农场，近期持续降水导致水稻田内的水位明显上涨。农技专家和农户走进田埂，弯下腰仔细查看稻株情况。种粮大户倪静庄说，水稻正值拔节孕穗期和抽穗扬花期，对水淹的耐受能力较差。
16: 现在在水里面有50公分深左右的，大概有个500-600亩吧。我有很多都是刚刚在孕穗，那个穗浸在水里的话，对后续的产量会有影响。
15: 针对这种情况，专家开出处方，雨势减弱后抢排积水，增加田块排涝设施，后续根据水稻的病虫害情况进行分类施药。杭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植检科科长陈瑞说，
17: 白叶阔病这两年有这个加重发生的趋势，接下来呢，我们全市的话肯定会加大这个监测预警的力度，然后呢也加大加密调查的频次，那么组织全市的植保人员呢下田去监测，密切关注病虫害的发生态势，然后组织大户呢进行这个科学的防治。
15: 据了解，此前巴威造成全省早稻受灾69.7万亩，台风白海豚再度导致全省粮食作物受灾60.6万亩。眼下各地正加紧筹措调剂晚稻秧苗进行补种。在温州乐清温阳街道华新村的稻田里，农户们正忙着补种秧苗。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丰农事服务中心承包的2000亩晚稻一半以上被淹，直接经济损失达20万元。中心负责人陈丹说，
18: 我们1000多亩的稻田全部是淹水了，现在工人都在补压，水漫了几十个小时嘛，肯定是有点腐烂了，腐烂了都要新的补一下。
15: 各地抢抓补种力保秋粮面积，同时绿色防控技术也在同步推广，从源头减少虫害威胁。在台州黄岩北洋镇的秉承农场，连片的蔬菜大棚无需喷洒农药防治虫害，取而代之的是给每株作物悬挂瓢虫卵卡。农场负责人陶永刚说，卵卡会孕育出一只只瓢虫，在作物间来回穿梭，寻找啃食植株枝叶的蚜虫。
19: 一般2天就可以孵化出来了，然后瓢虫整个周期一般可以吃掉500头的这个蚜虫，一天可以吃掉30-50头，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15: 针对传统蔬菜种植常常面临果蔬农残超标、破坏土壤微生态的难题，黄岩区携手多家科研单位，积极探索攻关天敌昆虫本土化选育、规模化繁育等技术。浙江省柑橘研究所植保研究室主任蒲占旭说，
20: 采用自然界食物链的害虫的这个天敌的这个捕食机制，通过长期的释放形成一个动态平衡，可以持续的控制我们的害虫，那实现我们产品的这个绿色有机。
15: 今年以来，浙江深入实施虫口夺粮保丰收行动，全省49个区域站、380多个田间监测点、5个雷达站据点成网，将前期小麦

0: 2019年，全国小麦赤霉病小道的病虫危害损失率控制在2%以内，其中小麦赤霉病平均病遂率仅为4.1%，创近年新低。
1: 自上周东海小开渔开启，渔获呈现量足质优的良好态势。这份喜人收获直接体现出我省扶起休渔与海洋生态保护的扎实成效，近海渔业资源在休养生息中稳步恢复。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在台州温岭松门礁山渔港码头，一筐筐渔获物被陆续转运下船。渔民王尚福说，今年小开渔后，渔获物的品质很不错。
2: 你看，带鱼的话，它个头也大，肉也厚实；汤鱼的话，也是亮光光的。我们两三天时间，总共捕了240箱，这个产量还是可以的。以前没有禁渔那些带鱼呢，就很小，价格也卖不上去。
1: 同样，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也是一派繁忙景象，不少采购商也反映，今年海鲜品质提升。 渔获物产量稳、品质好，得益于一系列海洋生态养护手段。每年春夏季是东海绝大多数经济鱼类集中产卵、幼鱼生长的季节。当前，浙江执行的东海扶济休渔制度时间从每年5月1号至9月16号，期间还实行分类别管控。8月起，横竿脱虾等4类作业渔船经过审批，可开展专项特许捕捞，也就是俗称的小开渔。与此同时，针对带鱼、梭子蟹等，还落实重点海域和特定物种的差异化保护。
3: 海洋生态向好，也可以从海洋生物的活动得到印证。今年夏天，舟山普陀东极海域多次出现海豚成群逐浪的景象，省海洋水产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徐开达说，作为海洋生态指示物种，海豚对海域水质饵料资源要求极高。
4: 海豚数量的增加反映出了整个海洋食物网的逐步完善，这背后和我们持续多年来实施的这个休渔制度，它是密不可分的。从我们最初的休渔2个月到逐步延长到4个半月，再到现在对不同作业方式进行一个精准的管理，这期间实际上是给海洋生物留足了关键的繁育生长的窗口期，所以鱼类、虾蟹类等饵料生物资源就恢复了。
1: 在休渔制度的基础上，我省还在沿海各地的鱼群产卵场保护区、国家级海洋牧场等重点海域分批开展增殖放流，促进海洋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舟山市海洋经济发展局工作人员倪佳说。
5: 今年全市累计安排的放流苗种总数在5亿单位以上，相比于往年新安排了横带资料这个苗种，我们今年是安排了2万单位的放流。
1: 我省还在温州三江入海河口开展增殖放流渔业资源调查等工作，三年来累计放流鱼苗近10亿尾。据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监测， 河口游泳动物物种数增加11%，总渔获重量增长近20%，刀脊、大黄鱼等关键经济物种资源量明显回升，近海渔业生态修复成效初显。省海洋水产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徐开达说，根据鱼类产卵、育肥等关键生活时阶段特点，搭配产卵场保护区管护、增殖放流和专项特许捕捞利用，浙江构建起了动态保护体系。
3: 监测结果表明，近海生态系统结构正在从单一脆弱走向完整韧性，食物网也越来越稳固，生态链的弹性也显著增强。这正是我们分阶段禁渔政策最核心的取得的生态成效，也为未来海洋牧场建设打下坚实的生态基础。
6: 随着东海迎来小开渔，蛰伏数月的梭子蟹集中上岸了。与以往去农贸市场、商超购买不同，最近啊，杭州的年轻人流行起了拼蟹，以批发价合伙买下一整筐的螃蟹，在现场分拣、按需分摊费用。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朱荣涛带来的报道。
0: 深夜11点半，杭州钩庄水产市场依旧人声鼎沸，水桶、剪刀、手套，年轻人装备齐全，围在钢蟹货的蟹筐旁，熟练的挑拣称重。拼蟹就是消费者自行组团，按批发形式整筐购入，再根据各自需求分蟹算账。记者在现场看到，批发蟹基本以筐为单位售卖，每筐约50斤左右，价格根据螃蟹规格从600元到1200元不等，折算下来每斤仅十几元，远低
7: 于零售端，这成了不少消费者拼蟹的最大动力。
8: 18块钱一斤，很心动，觉得价格很合适，大家都是萍水相逢过来拼单，
9: 而且这里你可以看到它是刚从车上卸下来的嘛。
10: 因为我们自己也想要吃嘛，然后我前几。

0: 前去那个超市买了60块钱一斤，然后这边就比较划算，一般5斤嘛，5斤左右嘛，5斤、10斤、15斤的。
1: 除了追求性价比，还有不少人奔着好玩而来。消费者王先生专程从武林门骑电动车赶来，
2: 就感觉蛮好的，就是年轻人应该就是哎晚上对吧，11、12点过来买大螃蟹，没体验过的事情，对这种新奇的事情比较感兴趣吧。
1: 除了现场临时组团，线上拼蟹群也相当活跃。记者遇到一位拼团群群主赵先生，他的群里已经有上百号人，一晚上就能拼出750斤蟹。
3: 小捕筐一筐50斤左右吧，昨天拼了，等于说有100多个人吧。我们拿的是半斤到7两的那种，基本上在1200-1300左右，价格也每天也不一样。今天有可能会小涨一点，货不够的情况下都会有出现这种情况。
1: 水产批发商们介绍，这些梭子蟹大多来自台州、舟山及江苏等地的码头，过去只面向市场商户批发，自去年起，拼蟹的年轻人越来越多，销量也跟着上涨。
4: 增加销量吧，哎，热闹一下，以前市场哪有那么多人，我们昨天也20筐吧，1000斤左右吧，刚开始价格还算高的，你要再过下个月可能价格会往下落一点，因为湖蟹上市了。
5: 宁波、江苏、淄博都有12块的、16块的、15块的、18块的。
1: 业内人士提醒，拼蟹虽实惠，但需注意螃蟹鲜活度和分拣损耗，组团时最好提前约定好分配规则，以免产生纠纷。
6: 由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国宝级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今天起在浙江省博物馆太平年天下铜铃展中面向公众展出。现场的情况怎么样？画作又有哪些看点呢？马上连线本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7: 大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6: 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现场采访你感受到的人气如何。
7: 好的。那么我也是在早上7点多的时候就到了浙江省博物馆的浙江馆，现场人气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早上7点的时候就已经有观众在馆外排队了。博物馆呢是9点开馆，那么3个河沿炸鸡和樱桃蛤蜊蛋呢是已经是全部就位。一开馆啊，排在前面的观众就是直接跑步进入展厅抢先看画。那我也在现场发现，不少的观众呢是专程从北京、河北秦皇岛等全国各地奔赴杭州，现场等候了2个小时只为看一眼这个画的真容。那么他们认为线上视频呢是没办法呈现画作的细节，那只有在真迹啊才能看到像墨痕的变化、色彩的肌理和字迹的纹路，这种面对面的震撼呢确实是高清图录很难替代的。另外呢，这幅画上一次在故宫博物院公开展出是2011年，那么时隔10多年再度亮相，这次只展出一个月也是非常难得，这也是他这次人气火爆的一个重要原因。
6: 那聚焦这一幅传世名画，这名字大伙儿很熟，但是画作具体有哪些看点，怎么看懂，那能不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下？
7: 好的。那么《韩熙载夜宴图》啊，相传是五代南唐的画家顾闳中奉南唐后主李煜之命绘制的，是描绘了南唐大臣韩熙载在家中设夜宴、载歌行乐的盛大场景。那么在画面中啊，可以看到屏风和床榻等家具啊，是将整一幅图，也就是宴会，分割成了5个场景。那从画的一边走向另一边，随着卷轴徐徐展开呢，观众仿佛是亲临了一场从听乐到观舞再到散席的完整夜宴。那这件作品是被誉为中国古代人物画的巅峰之作。我在现场策展人也告诉我，观展的时候可以特别的看一下韩熙载在五幕场景中不同的神态表情，因为南唐当时呢已经是风雨飘摇了，其实韩熙载已经不太想为南唐效力了，所以他就装出自己是非常沉溺声色的样子，但仔细看他的表情其实是没有笑容的，他的心情还是相当落寞。那这些细节呢都是被画家给画下来了。现存的这一卷经学界研究一般认为是宋代摹本。那值得一提的是，这幅作品啊很可能就诞生在南宋的临安府杭州，因为这幅画的画心最后位置有一个印叫做少勋，这是南宋权臣史弥远的印。那史弥远当时就住在杭州的吴山脚下，说明这幅画呢800年前可能就收藏在杭州的史弥远宅邸中，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幅画是800年后回到了杭州，然后首次公开展出。那么在这里啊，也提醒想去看画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在浙江省博物馆的展期是持续到9月20号，大家可以通过云上浙博小程序进行参观预约，预约码和太平年天下铜铃展的购票凭证呢是共同作为入场依据。另外，在7月28号到8月21号期间已经核销过这个展览的门票的观众，也可以享受一次免费的二次观展权益，再去看一下这幅传世名画。飞扬。
6: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8: 我们再来关注杭州日前发布了2026十大科技新特产和科技旅游新二十景，正在成为面向全球的数字科技打卡地。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奔赴杭州，沉浸式的体验前沿科技，提前解锁未来生活。来听报道。
9: 上午，在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数十名来自俄罗斯、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家的游客正近距离接触具身智能机器人和智能终端产品。大家围在拳击擂台前，看两台机器人灵巧的移动步伐，进行出拳、格挡、闪避，戴上智能眼镜和健康指环，看着跳动的数据，满是好奇和惊叹。俄罗斯游客埃鲁赫·卡里姆佐达说，
10: 这次的访问真的很有趣，这些产品都是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发展，以及中国人如何将科技和日常生活相结合，这意味着每一天都在变得越来越发达。
9: 这样的场景正变得越来越日常。文三街区负责人王燕说，街区已经累计接待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访团，今年境外游客量有明显增长。
11: 今年的上升趋势非常明显，从今年以来我们已经累计接待了170多个批次的境外的团队，同比去年的话增加在70%左右，包括 Rocket 的眼镜啊，千问的一些眼镜啊，还有一些像健康指环啊，包括有一些这种跟登山爬山有关的户外运动类的这种产品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9: 不断攀升的热度之下，海外游客已经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参观，而是期待更具参与感的科技旅游新体验。杭州远景国际旅行社总经理方田说，他们今年科技旅游团的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超86%。对于游客来说，科技研学的场景选择越来越多，体验范围越来越广。
12: 去年呢，可能大家是集中在六小龙的这个主题里面啊。那今年我觉得它的面更广了，比如声号机器人也进来了，讲解是最基本的，可能更多的是他们要参与和体验，就一定要有动手的体验部分啊。更多的要有一些机器人的对战表演，机器人互动踢足球，无人机穿梭等等的。
9: 杭州前喜国际旅行社总经理玄光天说，他们已经将科技游体验点位从通用型科技展馆拓展到日常生活中，科技在城市治理、智慧农业等现实场景中的应用非常受海外游客的欢迎。
13: 我们阿里啊，就人脸识别啊、支付宝啊、电商支付啊，这个我们已经超前了嘛。像我们杭州的 AI 农贸市场啊，政府的职能部门都是 AI 智能操作的，特别是城市大脑啊，所以他现在是很感兴趣。现在入境市场里头最火爆的是韩国市场，今年我们可能能达到15000人左右吧。
9: 另据在线旅游平台携程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杭州入境游呈现客源多元化加体验消费爆发的鲜明特征。新加坡、越南等客源地订单量同比均实现双位数增长，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保持稳定增长。科技点位成为入境跟团游的新卖点。探寻阿里巴巴数字生态园区加语数机器狗障碍赛科技研学产品进入跟团线路榜单前20。住宿分布上，钱江新城、奥体博览城一带实现高速增长，也反映出科技文旅新场景的住宿需求正在形成。
6: 记者今天从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了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的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8: 今年国产工业级金属 3D 打印设备海外订单首次超过国内。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工业级金属 3D 打印设备出口金额同比增长76%，欧洲、东南亚两大区域贡献出口总额87%。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八月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5亿元。欢迎来龙餐馆、蜘蛛侠、崭新之日、八仙、奥德赛、功夫女足暂列八月票房榜前五。
8: 当地时间8月21号，美国司法部宣布与 TikTok 达成一项金额为4亿美元的和解协议，以解决有关其遵守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的诉讼。这起诉讼指控其在明知用户未满13岁的情况下，仍允许儿童创建普通 TikTok账户，并在未通知父母也未获得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收集和保留个人信息。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也毫无依据。
8: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监制张楠，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8: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6: 整一个。
5: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6: 整一个。
7: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6: 整一个。
5: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6: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5: so easy，
6: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5: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8: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清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8: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1: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

0: 楚河朱里，学习强国最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凯伦·凯勒曾渴望拥有一双眼睛，用三天的光明追求心中的梦想。
1: 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命运让他们错过了许多人生的精彩，但依然要把光留给人间。
0: 浙江之声、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爱在浙江》，让温暖凝聚相伴，让榜样成为力量。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爱在浙江》。本节目由浙江之声和省残联共同为您呈现。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近日联合爱心企业启动 AI 助残健康管理公益项目，借助医疗大模型技术，为残疾人朋友提供专属的健康咨询与体检报告深度解读服务。
3: 脂肪肝减重5%，
4: 可以了。
5: 在省残健之家启动仪式现场，市长人士蔡长贵第一时间体验了这项服务。他打开好办 APP， 把自己的健康情况输入系统， AI 很快就给出了清晰解读。蔡长贵说，
6: 这个大健康里边可以把所有的这个数据可以导入进去，不需要找医生给我解读一些东西，更加方便一些。
5: 过去残健朋友拿到体检报告，常常看不懂专业术语，异常指标也不知道严不严重，而这次推出的 AI 服务不仅能提供更专业的健康建议，更像一位熟悉用户病史的医生，主动追问关键细节，给出及时个性化的健康判断。杭州智诊科技有限公司 CEO 王峰介绍，他们专门为残疾人朋友训练了专属的医疗健康模型，打造了一个可以长期陪伴的健康分身。
7: 残疾人健康分身可以长期陪伴残疾人做健康咨询、健康问询啊、解答服务等等。举个例子，对残疾人腿脚不灵便的话，我们就不会让他去跑，而是让他做适合他的一些运动。
5: 这家爱心企业首期向省残健福利基金会捐赠了10,000份 AI 体检报告深度解读公益权益。据了解，这款应用背后的医疗大模型已在全国300多家医院落地，累计服务超过2000万人次。近年来，浙江在科技助残上持续发力，智能仿生假肢、外骨骼康复训练器、脑机接口训练器等多款高科技产品已被纳入辅助器具省级补贴目录。越来越多的企业投身这一领域，用算力跑出助残加速度。省残健福利基金会理事长赵小飞说，
8: 就像我们的智能假肢，让我们那些大腿缺失的残疾人能够站起来，能够自如地行走，能够去工作，能够实现人生的价值。同时我们有更多的这些高科技，让我们时时刻刻地能够享受他们的高质量的服务。
2: 在杭州余杭区鲁鸟镇残疾人之家，藏着一方特别的4亩菜园。小小的田地不仅长出了新鲜果蔬，更种出了自强治愈与邻里温情，成为当地特色助残帮扶的爱心样板。一起了解一下。
9: 走进这片菜园，满眼都是丰收的景象。余杭区鲁鸟镇残疾人之家负责人唐玲玲一边忙碌一边介绍着时令蔬菜。
10: 这边的话是玉米，还有毛豆，基本上都已经成熟了。这边的话是那个黄瓜，这个是豇豆，现在也已经差不多了。
9: 负责人唐玲玲说，充实的收成离不开每一位残障学员的用心耕耘。可今年4月底刚开始种植时，大伙儿却是手足无措，无从下手。
10: 前期的时候带他们来看这片地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感受就是觉得这块地方很大很好，但是让他们下手做的时候，哇，我不会，就是第一句话跑到这里就是我不会。
9: 几个月的时间里，残疾人之家的工作人员联动专业农业人员，手把手教学，带着15位学员从零学习整地、播种、除草、养护等农耕技能。他们也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不断成长。余杭区鲁鸟镇残疾人之家学员郑丽敏说，
11: 大家都分工好，绝地的绝地，种的种，我们
12: 感觉很开心，也认识了辛勤的劳动，认识了蔬菜。
9: 菜园产出的新鲜果蔬，一部分通过各种渠道售卖创收，另一部分则无偿赠予周边孤寡老人、独居老人及困难家庭，开启另一种流动的温暖。余杭区鲁鸟镇仙柏坑村村民，
13: 居然管什么？
14: 来给你送菜，你高不高兴？
13: 高兴高兴。
9: 余杭区鲁鸟镇残疾人之家负责人唐玲玲说，
10: 平均是一个星期两次左右。老人他们就是每次送到说你们又来了，真的很开心。哇，我今天种了这么多菜，我既可以吃我还可以卖，真好，很有成就感的。
9: 菜园的落地运营是芦苗镇因地制宜、精准助残的创新探索，针对乡镇残障人士就业选择少、社会参与度低的痛点，当地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将荒地变良田，搭建起专属的劳动疗愈、就业增收平台。而这样的邻里互动也让残障人士从被动受助者转变为主动创造者、善意传递者，真正融入社会。余杭区芦苗镇副镇长谢媛媛说，
4: 一方面也是考虑到能够让他们在种菜的过程中收获到更多身心的治愈，通过菜园的收获来实现自己的一些价值，另一方面也是菜品收获之后的一些价值的馈赠，体现到残疾人朋友他们是如何更好的参与到我们社会的，也是让他们成为我们邻里互助的一份子。
9: 小小的爱心菜园生长的不只是四季果蔬，更是希望、尊严与温情。当地也为菜园的长远发展规划了清晰蓝图，持续提升疗愈功能，丰富种植品类，拓展联动渠道。谢媛媛说，
4: 比如说联系附近的一些亲子互动的一些阵地，那让更多的残疾人朋友把这两个空间能够联动起来，发挥他们农业方面的一些技能上面的提升，希望持续的将这四亩菜园打造成为我们残疾人朋友的一个户外的综合的这么一个疗愈空间。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爱在浙江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亲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6: 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7: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3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9: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0: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3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1: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2: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3: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4: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有的人买毛巾啊，你要说纯棉的好啊，30多块钱用着挺舒服啊。还有的人说呢，擦脸嘛，能吸水的，什么聚丙烯材料的都行啊，能吸水就行。10块8块一样用。为什么说这两件事呢？因为这是两种消费观念，谁对谁错？哪有什么对错呀，对吧？有的人愿意为品质买单，有的人看重经济实惠，对吧？但是呢，有些东西啊，还是要看重品质的。什么呢？就是入口的东西啊，吃到肚子里的东西，一定要就高不就低啊，要找信得过的企业、信得过的人。而且你得知道这个入口的东西怎么做的，干什么用的啊，要清清楚楚。你比如说益生菌，有些人选益生菌呢啊，就看这个菌种的名字好听不好听啊，刚一说出来高大上，哎，这名字好啊。然后呢，活菌多不多，数字大不大，你看后边一长串数啊。至于这个菌株从哪来，有什么作用啊，经过什么样的研究，一概不看。你这就是误区，这就是错误的。不看菌株的编号就去选益生菌，就跟你吃药啊不看说明书一样，你都不知道你吃进去的是什么东西，它有什么作用啊，能管你什么问题你都不清楚，那哪行啊。你比如说配料表写动物双歧杆菌、鼠李糖乳杆菌啊，这就像是一个姓，这个姓后面有成千上万的人，哎，我姓李，对吧？李姓全中国有多少人呢？对不对？每个人的本领是不一样的， 李先生都能当主持人吗？对吧？李先生都能当医生吗？对不对？同样是动物双歧杆菌啊，它有编号 ，HN019就是管排便的 ，BB-2就是管免疫屏障的 ，BI-07啊就是管免

0: 就不能光看名字啊，得看号啊。有人说这号不就是个代号吗？能有多大区别？哎呀，那区别太大了。那一株成熟的安全有效的菌株啊，从分离、筛选、验证到应用，那得耗费好多时间，短则5-7-8年，长则几10年呐。科学家从成千上万株菌株当中反复的筛选，历经体外实验、动物实验、多期人体双盲对照实验，反复的验证。验证什么？看它稳定不稳定，看它的安全性，看它的实际功效，最终才能拿到市场上给人用。所以真正的好菌是有身份的，这个身份就以它编号的形式存在，这个编号都是机构发放的，那得是全球公认的。你比如说 HN019 HN001啊，还有这个 GG 啊 ,BB-2 啊 ,NCFM 啊 ,BI-07 啊，这些全都是全球公认的老牌经典菌株。科汉森的啊，杜邦丹尼斯克的啊，荷兰这个蒂斯曼的，这都是国际百年生物巨头。每一个编号都有海量的临床数据背书。就这么讲，被全球的微生物学家研究好几十年了，不然能当全球一线品牌吗？对吧？跟大家说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同一个菌株，不同厂家做出来的效果就差很多，因为菌株的稳定性、存活率、定植能力，跟它的生产工艺、保护技术、储存条件有很大关系。大厂出来的菌株，研究历史清晰，工艺成熟，质量稳定。如果一个企业对品质要求没有那么高，他连基本的活性检测都做不了啊，那他怎么能有保障？所以看益生菌不能光看有没有菌株编号，还得看这个菌株是谁家生产的，有没有研究的积累，有没有临床的数据支持。这些信息越透明就越值得信任。同时菌株和菌株之间也有搭配，要在一起能够协同工作，不能互相打架、互相拆台、互相抢地盘，然后还得能够在肠道里定植啊，不然再好的菌吃进去一走一过没用啊，这些都得有技术保障啊，不然实现不了。所以我们在选择益生菌的时候，你得先做好功课啊。今天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如果您有益生菌产品，也拿不准里边的菌株靠谱不靠谱，你把包装拍下来发给我，我帮你看看，或者去您平时信得过的药店问问药师。下面解答听众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

0: 789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铁文老师你好。
0: 哎，你说需要我做什么？
1: 我今年54岁啊。
0: 嗯。
1: 每年体检呢还好，没有什么基础病，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
0: 嗯。
1: 但是呢，想调理一下，主要是有几个不太好的啊。
0: 嗯。
1: 就是说，一个是掉发比较严重，第二个呢是夏天怕吹空调，冬天呢、颈背比较怕冷，还有第三呢是大便不成形，有时候一天呢可能要2-3次。第四个呢还有出现这个咽喉易上火，一年呢可能有1-2次的鼻炎啊，主要是有这些现象不好的现象呢，所以想找你啊咨询一下怎么样调理一下身体。
0: 你这就是典型的脾肾阳虚。
1: 脾肾阳虚、啊、
0: 对，脾虚肾虚，而且是阳虚、
1: 我自己呢是想就中成药这样子吃一吃，因为我以前听你的节目啊、你介绍了有几个，你说你自己也长期吃，小孩都长期吃的。
0: 你要是吃成药的话呢，首先像你这种情况，三边方你是可以吃的。
1: 哦，三边方。
0: 但是呢，只针对肾，你这脾你怎么办呢？脾呀、你就吃香砂六君。
1: 什么？
0: 香砂六君。
1: 香就是香味的香吗？
0: 对。
1: 哦，砂是哪个砂？
0: 砂石的砂。
1: 哦，香砂六君这样的中成药是吧？
0: 对。
1: 吃这两种。
0: 对，长期坚持吃。
1: 长期吃是吧？那好的，那我倒是试试看。
0: 好，
1: 谢谢啊、
0: 哎，再见，
1: 谢谢。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4: 哎，铁棒老师您好。
0: 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
4: 哎，老师您好，我是28岁，然后呢，我是3年以前吧，打篮球的时候，这个右脚啊崴了，崴了之后吧，当时然后就冰敷了一下，然后那个我现在有几个问题，老师，第一呢，我当时在那个县城里边，然后在那个县医院吧拍了个片子，然后吧也检查了一下，他说呢就是没有这个骨折，但是呢就是我感觉还是挺疼，然后我还需不需要在别的医院呢继续做一个那个 CT 检查？然后第二个就是我现在这个脚吧，它肿得特别厉害。然后呢，那个我问了一些人，说是有的说能热敷，有的说不能热敷。然后我现在这块儿呢，就是敷上了开的那个水调散。然后我现在问你们，我应该注意点什么？这两个问题。
0: 好，第一个问题啊，有这么个话啊，在影像学里，老百姓民间流传的，说 CT 看骨，核磁看肉。
4: 啊。
0: 你做一个 CT 看的是骨头有没有伤。说崴脚至于把骨头崴折了吗？至于，真有人崴脚把骨头崴折了，但是骨头折了和筋折了表现不一样，绝大多数人崴脚疼痛是由于韧带撕裂，这个做 CT 看不出来。那么如果你当时有血肿就青了，紫了一大块啊，缓了好久才缓下去，就一定有出血点，就是韧带一定有撕裂的地方，只是撕裂了多少我们不知道。我建议你要想搞清楚自己真实的损伤情况，应该在骨科医生的指导之下给自己做一个核磁共振的检查。CT 看骨，核磁看肉，韧带好不好得做核磁共振。这是第一条。第二，说崴了脚之后啊，肌肉拉伤之后为什么首先要冷敷？24小时内冷敷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出血。
4: 减少出血点啊，
0: 因为冷敷让血管收缩，血管收缩之后血出的量就小了，这就好比房子漏了，漏水了怎么办？把水龙头关上，关不上能关的越小越好。
4: 对，
0: 这是24小时的事儿。24小时之后，血自己凝固，不再出血了。这个时候就要热敷了。热敷的目的是什么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带走炎性物质，减轻痛苦。
4: 减轻痛苦啊？那现在可以热敷是吧，老师？
0: 对，这个时候热敷能够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你的消肿、你的疼痛减轻，全指着热敷了。
4: 啊！指着热敷。
0: 就这么个道理。
4: 那现在这个水调仔药能用吗，老师？
0: 能啊，能用啊。但是我实话实说，意义不大。
4: 啊，
0: 意义不大。为什么？
4: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就是通过中药外敷的方式，促进血液循环的效率太
4: 高。啊，效率比较低。
0: 效率低。我们现在有更多先进的做法，比如说，有这个远红外线的照射，它能够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还有现在在疼痛科有一个非常先进的设备，叫冲击波治疗。
4: 啊，
0: 这个冲击波治疗3分钟的效力，相当于你做半个小时瑜伽。
4: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0: 哎，但一定要去正规的大医院做。
4: 老师，我的最后一个问题，这个热敷我是隔几个小时一次啊，还是一天几次啊？这个
0: 一般来讲，有效的热敷一天两次，一次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
4: 一天两次，15到20分钟。
0: 对，
4: 用那种特别热的水吗？
0: 不行，
4: 温水
0: 不行。记住啊，烫伤不一定要热水烫伤。
4: 啊，
0: 超过50度的水长期敷在一个位置，会造成低温烫伤，一样能给你捂熟了，知道吗？
4: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0: 热敷的水温不超过42度，
4: 不超过42度，明白了，明白了，都是
0: 保持这个温度最好。为啥我说用一些理疗仪器呢？它那个温度和波长是恒定的。买台这样的仪器没多钱，现在有的药店卖，打折便宜100来块钱啊。
4: 好，
0: 妥了，就那么个情况。
4: 谢老师，
0: 再给我打电话啊！
4: 好嘞，麻烦您了，老师。
0: 再见。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尾号3054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啊，你好，铁峰老师。
0: 你好。
5: 我想问你3个问题，好吗？
0: 您请讲。
5: 啊，第一个是，我是检查出来我这个眼睛是玻璃体混浊，现在两只眼睛都有，左眼黄斑前膜。
0: 嗯。
5: 反正我在医院看，我年龄也大了，我今年68，大夫也没给开啥药，我想问问你，看你有什么办法没有？反正现在就是这左眼，现在看东西模糊的很。
0: 第一个问题，玻璃体浑浊；第二，黄斑前膜。你现在视力怎么样啊？
5: 我原来视力可好了，现在就是这个右眼还可以，左眼有点差了。
0: 你的医生针对你的黄斑前膜有没有说要给你做手术啊？
5: 没有，他光说叫我定期去检查。
0: 啊、哦，他说的是对的。
5: 一年查一次。
0: 医生说的是对的，因为黄斑前膜啊。只有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为了达到一些特定的目的，才可以考虑手术。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办法能治。
5: 哦，那对，就这样说的。
0: 医生也是这么说的，是不是？
5: 是不是就老年病？
0: 对，年龄相关，老了，你只不过老得快了点。比如说大数据专家分析说，得这个病的一般中国妇女都73岁，你63就得这病，就说明你比别人早一点。
5: 那我眼睛好着，我眼睛到现在穿针做活都能看见。我原来一直好，就前年突然的一下子，没办法是吧？
0: 对，这没有办法。您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您什么事儿？
5: 哎，第二个，你看我这个手出汗啊，我年轻的时候就手出汗，那就把现在年龄这么大了，一到夏天就现在稍微一热就出汗。
0: 手汗症多为阴虚，但你这不叫手汗症，你这就是手汗比较多，属于特异体质，这不需要治疗。
5: 没有啥别的办法。
0: 这个事儿啊，这就好比那人那小孩刚生出来，有的小孩那头发黢黢的，有小孩头发焦黄焦黄的，对不对？有那小孩生出来漂白漂白的，那像大馒头似的，有那孩子生出来那跟炭团似的黢黑，为啥？人和人不一样。
5: 哎，对，
0: 你就属于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你光看自己手汗多了，那还有的人天天手干的一点汗都没有，那皮都爆了，对不对？你这个不算病，不算病。
5: 对。
0: 第三个事儿。
5: 第三个，我这个血压哈，就是稍微有点偏高，我都有这都有得了有10年了。我是吃这个，坎地沙坦滋片吃了有7-8年， 反正吃的反正效果也可以，平常测试都好的。我说这个药吃了七八年，需要不需要换呀？我就再问问。
0: 有效就没有必要更方，效不更方啊，好使就没必要换。
5: 对，没有必要换。我就说他不是对这个肝肾有伤害啊啥了的。
0: 别研究那个，高血压患者必须终身服药。
5: 嗯嗯嗯
0: 嗯，
5: 要保持这个血压平稳就可以长期服用这种药。
0: 对。
5: 啊，我就都吃了七八年这种药了。
0: 就这么个情况。
5: 啊，就我就问你这几个问题。
0: 对，就那么个情况，有事再打电话。
5: 啊，好，谢谢你啊。
0: 好，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6: 微友来路说，肠溶型的纳豆激酶，我听你说这个好哈，我想问问我怎么知道我买的这个是不是肠溶制剂。很简单呐，上超市买一瓶子白醋，对不对？浓度最高的那种白醋，醋精也行，对吧？然后拿个酒盅里边倒点白醋，然后你把你这胶囊扔里边泡着，对不对？你看泡多长时间它漏，如果四个小时不漏啊，那就说明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肠溶包衣啊。说扔进去五分钟啊，白醋就变红色的，那就是漏了。
0: 快乐每一天说，平均血小板体积低是什么意思？能帮助解答吗？这个指标对于你来讲没有意义啊，老百姓不用看这个啊，这种指标必须在临床上结合很多实际症状才有意义啊。微友姜长立他说，我孙子四岁半经常咬手，吃了两个月的锌也不行，为什么原因呢？你这样啊，锌呢该补还是要补的啊，不能停啊，然后呢给他健脾啊。小孩啊经常啃手指头啊，吃指甲，我们这叫异食癖，补锌是绝对没错的，可能啊你补的量不够或者是不规律，你没有当做一项严肃的健康任务去执行它，想起来补点啊，忘了就忘了，这不行啊。一天早中晚三次，足额足量啊，睁眼睛第一件事先把这个喝了啊，到了中午饭前马上把这个跟上，晚上临睡觉前再把这个第三管跟上，一天也不能差，这是第一。第二，一定要坚持给孩子健脾，这事儿用补锌的方法，用健脾的方法是绝对可以纠正过来的，你纠正不过来就是你没做好。微友小鱼儿说，我今年55岁，每天掉的头发还算正常，主要是洗头的时候掉特别多，不知道什么原因，已经困扰我两年多时间，本来很浓密的头发现在都露头皮了，看着掉的头发呢很心疼，所以想咨询你一下有啥好办法没有。人到55岁脱发很正常，黄帝内经上说的非常清楚，人到一定年纪嘛啊，42岁开始气血不和，肝肾不足，于是开始什么，开始脱发，对吧？到55岁的叫齿摇发脱，这是衰老的表现。说有啥好办法没有，我呀这以前做节目的时候啊，就天天跟大家磨叽这点事儿，就老说那点事儿，有人给我提过意见，说你就知道说这点事儿，我就说这女人过了35岁，男人过了40岁一定要补，补什么？补气血肝肾。你要听了这种情况就轻，那说我现在补呢，现在补也行，但肯定不如35岁40岁的时候补好。为什么？它有个时间积累的问题。那你怎么，铁峰的意思怎么，现在这就不补了？不是，不补会变得越来越差，但是这个时候补剂量就得大一点了，不能再像我说的按什么什么1/8、1/16的剂量来补了，你就得足额足量的补了，那样一来成本就高了。反正补是肯定要补的，那补什么呢？气血肝肾。唯有春暖花开，他说我有子宫肌瘤、宫颈息肉、乳腺结节，体检查出来，吃三七粉好啊还是吃孢子粉好啊？首先我说的是这样，你是宫颈息肉也好，子宫肌瘤也好，乳腺结节也好，吃三七粉和孢子粉都没用啊，它不治这个。你这三个病啊都跟什么有关系？跟情绪有关系。你应该想办法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环境，然后补益一下你的气血，哎，我觉得这是正道。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766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金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2: 啊，就是我那个前段时间啊，我老婆她那个头痛，就是经常痛。
1: 嗯。
2: 医生去查嘛，拍片什么也都看过，就是也没查出什么。
1: 嗯。
2: 主要问题。
1: 嗯。
2: 所以说我就问一下。
1: 啊。
2: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他是偶尔。
1: 啊，明白。啊。
2: 每一天当中有反复好几次这样子。
1: 嗯，他多大岁数了？
2: 42。
1: 这个年纪总头痛的时候，疼的时候量过血压吗？
2: 量过，量过。
1: 血压都是好的哈。
2: 啊，对。
1: 好，我给这么几个建议啊。这个颅内的 CT 检查查过没有？有没有先天的血管畸形？
2: 没有。
1: 没有，都是好的哈。
2: 都是好的哈。对。
1: 好，我建议给他补补气血。
2: 啊，补补气血的。
1: 对，为什么呢？在生活当中啊，有一种头疼非常常见。叫血管痉挛性头痛，这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头痛。
2: 对，
1: 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血液灌注量不足。一个人什么地方的血管啊，比如说心脏的血管、肝脏的血管、脑内的血管，每分钟过多少血那都有数的。你要低于这个指标的时候，这个血管就会变细，就跟抽筋儿是一样，它变细。变细之后呢，血流量就会变得更小。就会出现这种头疼，这是最常见导致偏头疼的原因。
2: 啊，可能是那他，磁共振也做过，就是那个，可能就是那脑供血不足。
1: 哎，对对对对，所以补补气血，要气血双补啊。
2: 啊，气血双补。
1: 对，要气血双补。
2: 那这个是中药，那个还是西药？西药他吃了也没有效果。
1: 西药哪有补气补血的概念呢？
2: 对。
1: 对不对？补气补血这是纯中医概念呢，一定要气血双补啊。
2: 嗯，
1: 要坚持补上之后会好很多啊。
2: 好的好的，那这边到时候我找个中医让他拿点方子还是怎么样。
1: 气血双补怎么补？我建议你吃成药，别吃汤药。为啥？汤药太贵了。
2: 哦，
1: 哎，好嘞，
2: 好的，
1: 哎，再见。
2: 哎哎，好，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到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北京时间19:59。
5: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4: 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尾号3325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啊，你好。
0: 哎，
6: 铁峰老师，
0: 哎，
6: 我有个那个事儿哈，想咨询你一下。
0: 嗯，
6: 我这个左脚的脚心里边有那种鸡蛋黄大小吧，刺挠，可刺挠了，一碰就是可痒可痒的了。
0: 嗯，
6: 完也不红也不肿，嗯，就这种情况。我也没去看看大夫，那有4-5个月了，上边也没有疙瘩，也没有啥，完就是可刺挠可刺挠的了，就是一碰着，要不碰着了它就。
3: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7: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8: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7: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

0: 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3: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不是呢，你上楼下药店，
5: 嗯，买一管绿药膏。绿药膏呢，你看看这种感觉还有没有？如果抹完绿药膏这个症状没有了，那就是皮肤表面的事儿。
6: 嗯，
5: 如果抹完了还有，该啥样还啥样，那就是神经韧带的事儿。
6: 嗯啊，那他要是韧带的事儿，完事我那个上哪去看去，还是咋的？还是我跟翰林打电话？
5: 到时候再打电话。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没看着这个东西，你没看见怎么说？什么检查都没有，我只能是先猜。是因为我为啥让你买绿药膏呢？那玩意儿基本上谁都能用。第二呢，稀烂贱，3-4块钱，楼下就有卖的，也不费你啥劲，马上就好使。不行再说。
6: 好嘞好嘞，再见。
5: 哎，再见。
6: 嗯，再见。
5: 手机尾号064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7: 哎，你好。
5: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7: 哦，我就是24年心梗，然后25年做的支架，做了支架以后1年多，就反反复复背还疼，也没有办法。然后心血管的医生，他对这个疼痛也没有办法，所以想来请教一下。
5: 他没有办法，那他有没有定性？这疼痛是什么原因呢？
7: 因为每次有这1年多啊，然后就反反复复的，有的时候还要你急救或者急诊去查那个心肌谱酶，那都是正常的。他们判定为与心脏的关系不大，但是我的背啊，就是靠心脏那个位置后面一个辐射区，还有腋下的反反复复疼痛，就是这样子的，一直不好。
5: 那也就是说，通过医生检查，你这个疼痛不是心脏原因导致的了？
7: 他们初步判定为，因为我这1年多几乎每个月都在医院去查这个心肌谱酶，有的时候心口疼啊，这段时间疼得稍微好一点，心口有的时候胸前区疼，有的时候是后背疼，然后去查那个心电图和心肌谱酶都没大的问题，包括我最后又去上海去造影，一次，他说你这支架，做了。也没有太大问题，只能这样。因为我主要是我可能是先天性的血管也不太好，又是血管瘤样扩张，是这样子的，就是不像别人放了支架以后就那个那个报告我好像也发给那个中介看了，还是有一些那个堵塞。有的时候呢就是气虚啊，就感觉就体力活不是说体力，就是运动大一点点就然后就气虚，或者说话说久一点就感觉比较吃力这样子。
5: 也就是说在过去1年的时间里，你每天都在做心肌这个损伤方面的检查，最后证明没有心肌损伤，对吗？
7: 我心肌损伤是有的，心肌缺血是有的，因为心梗过毕竟有损伤嘛，它就是证明跟心脏再次心梗是没关系。心肌谱酶一直在查，还有血脂嘛，我现在控制的低密度是大概1.08，还是高的是1.2，总的是大概2点多这样子。
5: 也就是说你现在的疼痛不是由心肌损伤造成的，对吗？
7: 他也不能完全判定，他的意思是我大血管给你弄好了，这种微小血管 这个东西没办法，就是这意思。
8: 那也就是说医生说你大血管是通的，小血管是堵的，是吗？哦，
7: 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8: 嗯，好了，那要是这样吃纳豆激酶就好了。
7: 我这个做了支架以后还可以吃纳豆激酶吗？
8: 怎么不可以呢？
7: 哦，还有一点就是我最近那个叫什么，就是中药也在调理，刮痧还有拔罐也在弄，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效果，我想请教。
8: 不耽误你吃纳豆激酶，
7: 因为我现在在吃抗凝药，我吃这个会有影响吗？就我在吃氯化沙班这之类的。
8: 有影响，串开。
7: 但是我心血管医生叫我必须吃这个氯化沙班呢。
8: 我也没不让你吃。
7: 哦，然后我前段时间还那个吃淋巴胀，然后还有那个肠道出血、凝血两个加，不过最近又稍微好一点。
8: 那是你吃氯化沙班吃的？
7: 吃淋巴胀吃的。
8: 嗯。
7: 他医生建议我做一个肠镜，我也没去做。胃镜做的是好的，但是也找不到出血点，所以我其实到处都是问题，也没招了已经。
8: 没有，你没有完全执行医嘱啊。
7: 医嘱他就是要我吃药啊，就是吃那个药，我也不敢停啊。
8: 他让你做肠镜你不做？
7: 肠镜你意思是还得做是吧？
8: 就是你没有完全执行医嘱，你怎么能说没有办法呢？
7: 哦，
8: 对吧？
7: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8: 嗯，好嘞。
7: 嗯，
8: 再见啊。
7: 好。
5: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9: 微友赵春风说，我得过慢性肾炎，治好了，治好了之后40多岁复发了一次，然后就一直没再犯，但是我怕呀，这个还会不会复发呀？这个问题我没法给你标准答案，因为它没有标准答案。你这个能不能复发这事儿我也不知道，但是呢，如果你做了一些工作，我们能够把复发的概率降到最低。做一些什么工作呢？生活上注意饮食啊，就没事别再增加它的负担，比如说口别太咸，对吧？哎，然后呢别吃凉的啊，永远不要吃低于体温的东西，对吧？再有啥呢？吃点发酵虫草菌粉呢、啊、肺肾同补啊，这玩意儿对肾好啊，啊它最起码改善免疫，这是真有用的，你可以吃一吃。
5: 下面这位叫什么呢？叫李记九九鸭脖。他说，我妈妈是神经性心脏病，应该怎么办？56岁，现在就是心脏跳的全身抖啊，这个事儿应该找中医看一看，因为这个病啊源自于神经功能失调。未有心安说，铁峰老师啊，我妻子昨天晚上在浴池洗澡的时候，偶然发现身上的毛细血管特别明显，像网状一样，十分明显，这是怎么回事？请指点。用温水一浇呢，又下去了。这个毛细血管啊，你能看见的都不是最细的，最细的血管拿眼睛看都看不着。人到一定年纪，这毛细血管会扩张。为什么会扩张呢？就我们身上有很多东西，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会扩张。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人身上这些脏腑这些器官都以一个共同的形态存在着，它不会变形，这是为什么？是哪来的力量？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明白啊，听明白我说的这个意思。你比如说这个血管充盈的顺着一定的通路朝一定的方向生长，为什么它为什么会这样？人的腹腔是柔软的，肚子周围是没有骨骼，不像胸骨有保护，对吧？那为什么人站立的时候最上层的东西，比如说胃，不会掉到底层来，它不会掉到小肚子上？是什么东西把它拽住了？是什么力量把它提拉住了？西医从解剖学的角度能够解释这个事儿。他说有腹腔的，有细膜啊，像袋儿一样把人拉住，细膜有弹性啊，这是西医的解释。中医统统把它归纳为气，气的功能，气有收拉、固摄、约束的作用。人的血液为什么就在血管里流，它不会从血管里渗出来？人的血管跟钢管不一样，它没那么大密度，像尼龙编织的那个网子一样，血液在里流为啥不会渗出来？就是因为有气的固摄的作用。那么有些人气虚了，血液就会从血管里渗出来。比如说有些女士脸白生生的，哎，煞白，没什么血色，身体很弱，他们走到哪碰一下，比如说让桌子的脚在腿上碰一下，你一看轻了，这轻的是什么地方？就是毛细血管破裂，血流出来了，青紫一片， 而很多强壮的男人就没这事儿，碰一下磕一下血不会流出来，为什么？他气足。同样的道理，毛细血管到一定年纪之后开始扩张也是这样的，都是因为气虚，所以人时时刻刻要补气。所以我建议你媳妇儿从现在开始补补气，补补血，有什么条件就做什么样的补益，但是只要你补就比不补强。未有蓝莓说，小孩六岁了，感冒八天了，不发烧就咳嗽，吃了一周红霉素还有六星颗粒没见好，帮忙看看还能吃点什么药啊。六岁小孩感冒过去之后如果咳嗽吃什么呢？吃百合固金丸和止嗽青果丸，买不到止嗽青果丸就买罗汉果枇杷膏啊，不要再给他吃这些抗生素了，那些药都是寒性的，越用越重啊。唯有与时偕行，他说肝管结石建议怎么治？肝内胆管结石是不是这意思啊？肝内胆管结石，您说的如何治疗我怎么理解呢？您是说吃上一种药用上一种手段这结石就没有了吗？没有那样的东西，完全根据症状，如果这个症状可以用药物控制住，那我们就用药物来控制，如果说药物已经无法控制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内镜啊，在没有窗口的情况下把这个石头取出来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725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秦峰老师是吧？你好。
0: 哎，你好。
1: 啊，我想有个问题请教你
0: 啊，
1: 就是我那个舌头啊，我吃东西啊，经常性好像以前呢口腔溃疡过几次，但最近一年呢，好像舌头，现在还破着呢，你破了几次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0: 舌头破了几次了？
1: 对啊，舌尖，
0: 舌尖破了。
1: 对啊，
0: 你照镜子看看，你舌尖是红的还是白的？
1: 我看一下啊，啊，舌尖有点红的，有点红呢。我这个舌头吧，中间就是整个舌面中间有一条沟。
0: 哦，那就对了。
1: 上面呢还有一条裂缝，这就是个裂缝，有点痛。
0: 哎，
1: 以前这个裂缝不痛了，就这一次，这一次啊，这个裂缝有点痛。
0: 哦，
1: 就是破在这个地方，
0: 以严重的阴虚内热，你上那个药店买一盒知柏地黄丸，吃7天看看怎么样。
1: 知柏地黄丸，
0: 对对对，
1: 我们这里我看还没有送，西药房有卖吗？
0: 哪都有卖的。
1: 哦，
0: 这是个普药，你就吃一周，吃一周之后呢？
1: 是严重的阴虚内热了。
0: 哎，对，你吃一周，吃一周之后呢，你再给我打电话，我们再看看这是有啥变化没有啊？
1: 哦，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以前我最近在吃的那个石斛粉，这个有用吗？
0: 石斛有用啊，石斛是滋阴的，而且是石斛滋阴是九大仙草之首啊，我也吃石斛的。
1: 哦，
0: 嗯，
1: 那我想这帮我母亲问一下好吧，因为打来电话。
0: 哎，你说，嗯，
1: 我母亲呢88、89了吧？
0: 嗯，
1: 她是浑身骨头痛是吧？是吧？她好像骨头有点痛，浑身。
0: 这个年纪的老人骨头要疼，就是骨质疏松。
1: 因为他有糖尿病，屁股啊这里浑身骨头痛，现在吃的药呢，什么他汀啊、骨化三醇啊也在吃呢，
0: 但是很难补，对不对？
1: 小便也多。
0: 嗯，你这个事儿不太好办，为什么呢？哈，老人岁数太大了。
1: 嗯嗯。
0: 其实我们国家卫健委啊，关于中国居民就补钙这件事情，口号是什么？成年居民每天补800到1000毫克，持续终生。
1: 嗯，
0: 你母亲今年80、90岁的年纪了，之前从来没补过。换句话说，她欠了80、90年的饥荒，你怎么补你也还不上啊。她只有补齐了，她才能不疼。她为什么浑身上下骨头疼啊？就是骨骼，我们拿放大镜一看，骨头是中空的，它不是铁板一块，它是一个个小蜂窝。那么这个蜂窝之间联系的叫骨小梁。在骨质疏松的情况下，骨小梁在折断，疼，这个骨头骨小梁断一根疼一下，断一根疼一下，你补进去的钙你怎么补你也补不齐，因为你欠了70、80年了啊，所以效果不好。所以我提倡我们到了40、50岁的年纪了，赶紧补钙，补带维生素 K2 的钙，不然的话到老了是要遭罪的。好吧，
1: 那像我母亲这样，就是目前来说没有好的方法啊。
0: 他的方法已经用上了，这就好比说，就我举这个例子，你应该能理解。两个人跑赛，咱俩都要去北京，我先出发的，我坐高铁走的，我已经走了5年了。你在家里骑自行车撵我，你告诉我撵多久能撵上？
1: 是，
0: 对不对？就是这么个问题。所以有些事情只能是趁早。你现在用的这些手段都是对的，但效果就是不好。为什么？动手太晚了。
1: 好，
0: 哎，好嘞，再见啊。
1: 谢谢啊。
0: 嗯，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2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572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老师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哎，我就是听我的那个就是同事说，
0: 嗯，
4: 他每天开车出去的时候都听您的广播，然后感觉您很厉害，也建议了很多好的医生给我们这些听众。
0: 我一节目主持人。嗯，
4: 我这边的话就是，我是13年前做过那个内外痔那个手术，
0: 嗯，
4: 然后6年后左右复发了，
0: 嗯，
4: 然后现在没有外痔，就是内痔，
0: 嗯，
4: 然后在那个第9医院那个医生就是没办法，他就给我开了4300，吃了都快半年了，就是感觉到右边的那个腹部感觉到不适应，而且有点抗药性了。
0: 嗯，
4: 然后这一阵子，我做过肠，那个肠道那个就是肠镜，没什么问题。
0: 嗯，
4: 就是内痔，它是附件内痔肛乳头肥大，它是上面是这样子讲的，结肠镜检查未见明显异常，然后就是上个月查出来，肾上面有囊肿，中部，就是不知道这个囊肿有没有办法。它上面是这么讲的，双侧输尿管未见扩张，膀胱充盈加内壁光整，暗区内未见异常回声。它这个是说右肾见2个囊肿暗区，较大位于中部，大小约10×8厘米，囊壁上见点状强回声。他要求我每隔半年再去，就是检查一下，看有没有长大。嗯，
0: 囊肿一般都是这么处理的。
4: 哦，
0: 嗯，
4: 囊肿是到底是结节呢？
0: 囊肿不是，囊肿是什么？囊肿就是外边一层皮儿，里边一汪水儿。
4: 哦，
0: 哎，这叫囊肿。
4: 没得法治了吗？
0: 囊肿不是没得法治，是不用治。嗯，他一般
4: 说没关系，
0: 就这个囊肿啊，都是你从小父母胚胎形成的时候你就已经有这囊肿了，啊，一般都不用管它。但也有囊肿啊，它影响生活需要做的。
4: 我是怎么发现的？就是那个小便，上厕所的时候很吃力，要用很大的力气，然后才能解得出来。
0: 啊，这个，
4: 但是这一段时间又恢复了。
0: 不，这个你。排尿困难这件事情是这个囊肿引起的吗？医生明确诊断了，是他挤压输尿管导致的吗？
4: 有点。
0: 啊，那你这就得干预了。囊肿如果什么事儿都没有是不用管的，有事儿就得管。
4: 他说现在还小，有时候现在还小。
0: 哎，哦，你记住啊，囊肿这个东西，刚才我说的是原则，看啥？看症状。如果什么症状都没有是不用管的。
4: 哦。
0: 如果有症状，就是有麻烦，那你就得处理。知道吗？
4: 那得做手术。
0: 嗯，对，那就是这需要有个穿刺啊，把它吸出来，怎么样？它有办法，反正。
4: 就是一般哪里的医生要好一点？
0: 哎，泌尿外科常见事情不算什么。
4: 就是小手术，意思是说。
0: 对对对，很简单的事情。
4: 嗯，然后就是我那个手啊，那个手掌，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捂在那个胃部啊，或者是腹部啊。那个手都会凉透了，是怎么回事？
0: 你说这个任何时间手都很凉是吗？
4: 手捂在就是
0: 手放哪哪凉？
4: 对，就是放到那个胃部和那个下腹部，
0: 嗯，
4: 这两个地方那个手会凉透了。人家一般的是说这个手越捂越热，但是他会把手给凉透了，是这种情况。
0: 那说明你身体里寒气很大呀，寒气很大呀。
4: 那怎么弄？
0: 阳气不够补阳呗。
4: 不知道。
0: 阳气啊是人生命的原始动力，没有阳气，人身上的一切活动都将停止。什么叫一切活动？首先不能呼吸，你知道吗？如果肺没有阳气，我们吸进来的气都是冰凉的，首先你呼吸这个能力就没有了，肺不会张开，不会压缩，对不对？不会呼，不会吸，人会憋死的，这是第一。第二，人没有阳气，肾没有阳气，人大小便都排不出来的。
4: 嗯，就是因为这样子。
0: 人的大小二便都是靠阳气来推动的。那肠子为什么会动？便为什么能排出来？人吃下去食物从嘴进去，为什么自己能从那么长的地方从肛门出来？人的肠子8米多长啊，
4: 哇，
0: 要走很远的。中国人黄种人的肠道8米4。 从食物从口腔到了胃里，在胃里待一会儿出来之后，走八米四远才能到肛门，凭什么它能走出来？没有气儿吹，对不对？为什么它能出来？因为肠子自己每隔10分20分它就要蠕动一下。什么叫蠕动？
4: 对，
0: 由粗变细，它自己往下勒，然后呢，把这个肠的东西由上往下推，这叫肠道蠕动。肠道蠕动越充分，排便状态越好。而这一切，肠道没人管它，没人给它插电，没人上发条，没人烧油，对不对？它为什么会动啊？哪来的力量啊？记住，中医的解释是由脾肾的阳气推动，没有阳气推动，它就不会动。
4: 嗯，
0: 所以阳气很重要。中焦为什么那么凉啊？因为你的气血运行不到那里，血液流动的慢。人一冷了，我们就说出去运动运动，我们喝点酒擦一擦，为什么？促进血液循环，血流动的快，你就觉得热乎，对吧？就觉得温暖。但是你血流动的慢，你就觉得冷。为什么血液流动的慢呢？血为什么能流动啊？靠气来推动。靠什么气啊？靠阳气。那还能靠阴气吗？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就是阳气太弱，所以要补阳气。阳气足的人不老，脸上没有褶的，你知道吗？
4: 嗯，
0: 没有皱纹的，所有看上去都很年轻的人都是因为阳气足。
4: 他就是说我那个肠功能蠕动太弱了。
0: 你看看，你就刚才我早知道我就直接举例子了啊，对吧？
4: 那我该怎么办？
0: 补啊。
4: 怎么不知道
0: 补阳气呀、
4: 啊？不知道
0: 补阳气吃药嘛？啊，吃药啊！
4: 好的，感谢。
0: 哎，再见。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我是铁峰，你有什么事儿啊？
1: 我主要是我们那个家父亲呢，他跳广场舞时候就拍的脚，把脚掌也不知道怎么拍的坏了。说现在应该走道不行，现在搞脚跟走道，脚掌一落地他就是马上他疼，这主要是这个问题。但是检查呢，全部都检查了，专科大大小小医院都去了。最终检查的结果是什么呢？叫筋膜炎。这个骨头也拍片了，他最近拍核磁共振呢，说是这个有水肿，其他看不出来什么东西，就这么情况。
0: 韧带没有断裂，对吧？
1: 管哪都没坏。
0: 你这么的，你上药店呢，给老太太买一个理疗仪，远
1: 没
0: 红外
1: 有。
0: 线理疗仪，烤电的那种东西，知道吗？药店都有卖的，便宜的话一不到100块钱就能买一个。你买一个这样的理疗仪给他烤电，
1: 好使。
0: 就是韧带筋肯定没折，没有撕裂，对吧？
1: 就是水肿，现在纯
0: 对对
1: 水肿。
0: 对，只有水肿的话，那你现在就给他烤电，用这个效果比较好。
1: 大夫给穿那个什么方，穿了一个这个就是搞热水敷啊，越敷越肿，越敷越肿的。
0: 不，这个水的温度很重要啊。这个用热水敷呢，也是比较省钱的一个做法，但是没有红外线的理疗仪稳定效果好啊。
1: 药店都有卖，叫理疗仪啊。
0: 对对对，啊，就是用理疗的办法能够促进水肿的吸收啊。另外
1: 我
0: 这
1: 想，
0: 件事情记住啊，告诉你老伴儿，在没有完全好之前，不要再去跳广场舞了，他这个不能受力，需要静养啊，要补钙。补氨糖，坚持做理疗啊，
1: 就是理疗。
0: 对，要休养啊。
1: 我想找那么一个大型医院先去看看，是不是需要手术，里头有水可以弄出
0: 没
1: 来。
0: 有必要，没有必要，你想错了，不是那样的啊。这人这胳膊腿儿不是那个热水袋，把皮儿嘎开，水放出来就完事儿，不是那样的啊。要靠我们身体自己慢慢吸收。做理疗的目的就是帮助他，促进他，加快他吸收的过程啊。
1: 就是搞慢慢考电呢。
0: 对，这个事儿就是养啊，没有捷径啊。
1: 好，谢谢你好不
0: 好，
1: 好？
0: 不客气，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谢谢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9: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4: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4: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6: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到5:00，下午14:00到15:00，晚上8:30到9: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7: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玉坤。那么昨天呢，跟大家聊到了一件事儿啊，发生在西藏山南地区敬老院里的一个故事。那敬老院里呢，有一位双目失明的马奶奶，在一个大雪过后的凌晨，捡到了一个被人遗弃的婴儿。啊，咱们说这就是喜儿。那在喜儿的陪伴下呢，这位命运坎坷、老年丧子的老人，又重新的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那么最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呀，马奶奶总算是拿到了喜儿的暂时抚养权。但是无论是在那个时代还说在现在啊，要养活一个刚刚出生几个月大的婴儿，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即便是这样呢，喜儿在马奶奶还有其他老人的照料下啊，还是一天天的健康的长大了。转眼间呢，啊，就来到

月初一这一天哈、啊，家家户户的女主人她都需要早早的就起来，干什么呢？因为她们需要在5点钟的时候啊，准时要煮一锅腔骨。我们大年三十儿过春节的时候，大年初一我们吃什么呀？我们汉族人吃饺子，对吧？但是呢，藏族人他要喝这个腔骨。这个腔骨是啥做的呀？啊，它是用糟粕、红糖，啊，还有带着奶渣的青稞酒煮出来的。煮好之后呢，啊，给每个人要送上一碗。啊，但是喝这个腔骨啊，还很有讲究呢。全家人必须是要在被窝里，啊，把这碗腔骨喝完，然后呢，得继续蒙头睡觉。这个时候啊，家里女主人要干什么呀？她就盯着那天空，她等那个太阳出来，啊，就等到东方天上露出鱼肚白的时候，啊，这女主人都需要快速的就背上这个水桶，要么去河边，要么呢去水井边去争抢新年的第一桶水。他们说这个时候的水呀、啊，是最为圣洁的。谁家要是最先打上了这个吉祥水，那就意味着啊，在新的一年里边，他能免去许多的灾难。等到抢水结束之后呢，第二事儿是煨桑。如果大家去过拉萨旅游，应该见过这个仪式哈、啊。煨桑啊，它就是用火啊，把这个松树啊，或者是柏树枝儿啊，给它点燃了。然后呢，大家就拿着这个转经筒啊，他开始围着这个烟雾开始转圈了啊，大家一起转圈祈福。这也是藏族人呢，他祭拜天地诸神的一种仪式啊。这个转圈也有讲究啊，因为大家啊都要争着抢着做第一个带头的。他们认为呢，围着这个松火堆转圈的人呢，是有福气的人。啊，是会收到一年的好福气的。那么第一个带头的，那就是最最有福气的了哈。等到这两件事儿做完了呢，这时候全家人呢换上新的藏袍，洗漱完毕之后呢，家里的晚辈呀、啊、就要开始向长辈拜年了，啊，互相的说“扎西的嘞”，啊，就是吉祥如意。你等到藏历的正月初二呢？啊，他们跟我们的汉族人一样啊，初二的时候啊，就要开始互相串门了。这个时候给亲朋好友啊，给邻居啊，啊，大家就互相开始拜年了。这个时候家里的男人啊，开始呢，请客了，宴请宾客，而且是在这个新年的整个的过程当中，所有人一见面，大家先说一句洛萨尔让扎西的嘞，是新年好，吉祥如意的意思，互相拜年了。啊，咱们说藏族人呢，还有很多的独特的哈、啊，很多的生活习惯。那以后有时间呢，啊，我给大家一一的介绍哈、啊。马奶奶讲呢，啊，既然不知道喜儿是哪天出生呢，就正好把11月3号。定为喜儿的生日，然后在藏历春节过2岁生日，也算讨个好彩头，也是双喜临门嘛。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啊，在这双喜临门的这一天，却出现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愤怒的事儿。咱们大家都知道啊，敬老院里边呢有一口爱君井。那么每年大年初一的时候啊，敬老院里的老人们呢，也都是说希望通过新年抢到的这第一桶水，为自己这一年来消灾避祸。但是马奶奶呀，每年她是不会和藏民去抢水的，她是失明之后来到敬老院的呀，她更不会去抢这桶水了，因为没有捡到喜儿钱。他的心呢，早就死了。再一个呢，马奶奶是双目失明的人呢，

也不想说为了抢这桶水，磕磕绊绊的。但是今年不同了，为啥呀？因为马奶奶呀，今年有喜儿了，啊，又赶上了喜儿顶头岁的日子，所以马奶奶说一定要给喜儿抢这第一桶水，寓意着福气、消灾避祸的第一桶水。但是咱说马奶奶毕竟是汉族人，她对于藏族的很多的风俗禁忌啊，她还不是很了解。再加上呢，她又是一位盲人，她根本没有办法去判断那个天呢是不是已经亮了，太阳是不是刚刚升起啊。所以说她只能是早早的就起来。啊，他给自己想了一个招儿，他就在井边一直等着。但是呢，他为喜儿抢水的这种方式，其实是已经破坏了藏族人抢水的习俗了，甚至是触碰了大忌呀。为啥呀？因为他不是在屋子里等待太阳出山呢，在藏族眼里啊，他破坏了这圣洁的第一桶水呀！等到所有的老人呢都出来抢水的时候，就看到马奶奶她趴在井边呢，大家就开始大声的喊道：“米龟吧，米龟吧，就是不要动，不要动。”马奶奶听到这个声音呢，她还以为是大家抢水的一种方式呢。哎呀，她着急呀，就更快速的就把这个水桶啊赶紧给拉上来。等到其他老人走到井边的时候啊，这个水桶就已经被马奶奶啊提到井边了。马奶奶还笑着说：“哎呀，你看，我给喜儿抢到了。”结果呢，他听到的可不是大家的这些祝福的话呀，他听到的是大家说出来的非常难听的埋怨的话。啊！你不守我们抢水的规矩，你破坏了这新年的第一桶水。啊，然后就是很多的埋怨呢、抱怨呢，这个话越说越激动。马奶奶这个时候啊，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是触碰了藏族人的规矩了。大家想啊，一个坐在井边的盲人，仰着头，他就听着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埋怨声、抱怨声，他的身体就本能的向后仰、向后撤。结果呢，在他向后撤的这个过程中，他这个手啊，就把井边的水桶给扒了翻了，水桶一下子就掉井里了。他就本能下意识的伸手去抓，结果一下子连人带桶就都掉进了冰冷刺骨的水井里。马奶奶在这井里啊就扑通啊用手在水里乱摸呀，最终的是她摸到了连在炉炉绳上的水桶。大家一看马奶奶掉井了，所有人都愣住了。那只有平措爷爷呢是马上跑到井边，让马奶奶抱住水桶，抓住绳子。这时候大家才缓过神儿，赶紧的一起摇这个炉炉，总算是把马奶奶从井里给拽上来了。那刚刚被救上来的马奶奶呀，就想跟大家道歉，但是大家没给她这个机会呀。从最开始的埋怨、抱怨，上升到了咒骂。为啥呀？为啥大家不仅没有心疼马奶奶，反而会严厉地咒骂他呢？因为刚开始啊，大家说他是因为他破坏了藏族人春节抢水的习俗啊，这个规矩。因为抢水抢水嘛，是大家得奔跑着，那谁先抢到这一桶水啊，就是算谁。那不是你早早的你就把这桶水打好了，你就坐在那儿等着呀？他们认为这样不灵验了，同时你也影响其他人去抢水呀。但是这回啊，这性质可变了。为啥呀？
因为马奶奶掉井里了，出问题了。藏族人士认为啊，在正月初一这一天，无论是井里的水也好，是河里的水也好，在太阳没有升起之前，是不允许任何人提前去触碰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时候的水都是最纯洁的呀，最干净的圣水呀，是绝对不允许玷污的，这是大忌。可是马奶奶呀，她可不光是触碰的问题了，她是整个人都掉进去了。所以他们认为呀，马奶奶掉进去以后，啊，把这口井的水完全是玷污了，这样会毁掉他们一年的好运呢，而且是会带来更多的晦气的。他会把所有的灾祸呀，都带到敬老院里所有人身上。啊，他们说这一年呢，不管发生任何的灾祸霉运，那一定都是马奶奶带来的。还有那屋里的孩子，啊，他们说他根本不配叫扎西桑格。所有的咒骂的话呀，都说出来了。甚至还有声音就要求马奶奶带着喜儿滚出他们的敬老院，离他们越远越好。马奶奶这个时候啊，虽然是冻的，啊，直打哆嗦呀，但是她还是仰着头，不停地道歉，嘴里不停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她不停地说呀。尽管马奶奶是不停地道歉，啊，大家依然是没有停下咒骂的声音。最后还是平措爷爷对大家说：“我们别说了，这大冷的天儿，咱们先回屋吧。”啊，听了平措爷爷的话呢，大家愤愤的就都回到自己的房间了。这个时候啊，只有平措爷爷一个人，啊，站在马奶奶身边，看了他一会儿。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啊，转身他也回屋了。大家想啊，在西藏的冬天呢，气温少说也得零下30多度啊。这时候马奶奶她的棉袍、头发早就冻上了厚厚的一层冰，哆哆嗦嗦的就畏缩在井口，一边不住的流泪。嘴里还在不停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此时马奶奶内心无比的自责、愧疚，还有委屈。她自责的是啥呀？她自责的是恨自己呀，恨自己太不中用了，眼睛也看不见，手脚还笨拙，没能给喜儿啊抢到这一份新年的好运和吉祥啊。同时呢，马奶奶又是无比的愧疚，她感觉就因为她呀破坏了抢水的规矩，玷污了圣水，啊，让其他人也都失去了抢水的幸福和好运，太对不起大家了。马奶奶想到这些，内心又无比的委屈，因为他又想到了他这一生悲惨的经历呀。离他而去的丈夫，幼年夭折的女儿，老年失去的儿子，一幕一幕就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的传输，泪水如同泉涌般的倾泻而下，意识也开始逐渐的模糊了。那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马奶奶瞬间从模糊的意识当中惊醒过来，拼着劲儿地爬向自己的房间，因为她知道喜儿还在等着她，这是喜儿对她的呼唤。马奶奶艰难地爬回到房间以后啊，她生怕自己啊结了冰的这个棉袍冰了孩子，不顾一切地把所有的衣服脱了个干净啊，就靠胸口仅存的一丁点儿的体温，
紧紧地抱住了喜儿。那在他抱起喜儿的那一瞬间，马奶奶又感觉自己是无比的幸福。每当我说起这个故事，啊，讲到这段的时候，我马上就联想到了，什么是母爱啊？母爱是什么呀？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她可以付出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生命。马奶奶呀，她不是喜儿的母亲，但是她对喜儿的这份爱和母爱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经常啊跟大家讲，如果您的母亲还健在的话，你一定要爱你的母亲，因为她是这个天底下唯一的一个对你最无私又不求回报的人呢，她是可以给你付出一切的人。一个人如果连他的母亲都不爱，他还能爱谁呀？可能听到这儿啊，有些人会说了，马奶奶呀，太自私了。那确实，如果我们说从藏族人的角度来看，他就是破坏了抢水的规矩，啊，破坏了新年的这第一桶水。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母亲的角度讲，马奶奶她只是想给她的孩子，想给喜儿抢到这新年的第一桶水，祝福这个孩子消灾避祸。她是一个母亲，从这个角度讲，她何错之有啊？当时呢，就因为这件事儿的发生，马奶奶和喜儿遭到了敬老院里所有人的嫌弃和排挤，以至于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一个人和马奶奶说话，更没有任何一个人去逗喜儿玩闹了。那甚至于马奶奶在饭堂打饭的时候呢，有人故意打翻她的饭盒。无数个夜晚，马奶奶只有独自的搂着喜儿在泪水当中度过呀，真是应了那句话呀，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结果呢，就在那年的三月初七的晚上，马奶奶是像往常一样啊，又准备是想给喜儿喂饭，结果喂了一口啊，这喜儿就把饭吐了。马奶奶想啊，是不是孩子渴了啊，赶紧给喜儿喂了口水。结果这水到孩子嘴里后呢，也都给吐了，而且是哭闹得更厉害了。这时候马奶奶就有点慌了，因为平常喜儿啊每次的喂饭喂水呀 都没有这种情况。怎么突然间就这样了呢？后来马奶奶是一边哄着喜儿，逗着喜儿，又尝试的喂了几次，最终什么也不吃啊，就是不停的哭啊闹啊，以至于一整晚上，马奶奶无论是怎么哄、怎么抱着孩子，始终都是哭一会儿，睡一会儿。马奶奶呢，就是这样抱着喜儿哈，一夜也没敢睡。结果第二天天还没放亮的时候，这喜儿啊是哭闹的更凶。声音也不对了，都开始嘶哑了，开始扣扣的不停的咳嗽，还流鼻涕。这时候马奶奶第一时间呢想到的人就是央金阿姆，因为在这个敬老院里，其他的老人早已经就不理他了，只有央金阿姆每天还给他生炉子，叫他吃饭。可毕竟马奶奶他是破坏了藏族人的规矩，所以央家阿姆也是很自然的，他就和马奶奶是产生了距离感了。但这个时候孩子哭闹得这么凶，万一要是害了命怎么办呢？大家别忘了，马奶奶第一个孩子啊，就是因为突然的疾病夭折的。
马奶奶这时候也没什么。

0: 么可犹豫的，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求助了。想到这儿呢，马奶奶是抱着孩子啊，快步的就走到了央吉阿姆的门前，一边是急促的敲着房门，一边喊：“央亲姑娘，央亲姑娘，求您带我去医院吧，喜儿病得很严重。”听到声音的央吉阿姆呢，就快速的起床开了门呢。就在央吉阿姆开门的这一瞬间呢，这马奶奶是扑通一下就跪下了，一边哭一边说：“央金姑娘，一切的错都是我一个人惹的，我愿意接受一切惩罚呀。看在喜儿这么小的份上，求你帮帮她吧。”央吉阿姆马上就把马奶奶呀给扶起来了，说：“你在这儿看好喜儿，我现在就去给你找大夫。”因为敬老院里啊，不管任何老人啊，有个大病小灾的，央吉阿姆啊都会直接找一个叫拉日措的大夫，因为拉日措啊住的离敬老院很近。没多大一会儿呢，拉日措大夫就来了。拉日措一看到喜儿呢，脱口而出：“鲁加巴擦瓦加闺女。”拉日措说的喜儿得的是传染病，咳嗽。发烧，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手足口病啊。但是这个病啊，它在当时的藏区还是比较多见的，所以就给喜儿啊打了一针，开了点药，然后对马奶奶说：“没事儿，不用上火啊。他这个病啊还是很常见的，我给他连用三天药啊，打三天针就没啥事儿了。”马奶奶听完拉日措的话之后呢，悬着的那颗心呢，也就放下了。也可能是打针起到了作用，也可能是这孩子都折腾一宿了，太累了。打完针没过到大一会儿啊，孩子就睡下了。等到拉日措走了以后啊，敬老院其他的老人其实是都知道喜儿生病了，但是大家呢，不仅没有一个人到马奶奶的房间去看喜儿，这时候反而更加坚定地认为喜儿突然生病一定是马奶奶在大年初一那一天抢圣水玷污圣水。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遭到的报，看看吧，这就是亵渎上苍的惩罚，这种惩罚还只是刚刚开始，不会轻易结束的，他们还会遭受苦难厄运的。马奶奶呢，是听到了房间外面时不时的就传来这些诅咒的话呀，心里像刀子剜一样的疼，眼泪是又一次的如泉涌般的倾泻出来了。但是马奶奶也没有跟他们进行任何的争辩，只是默默承受这一切。
3: 北京时间21: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7: 什么是三位短号？
6: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元，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7: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6: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7: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0: 此刻什么都不想，只想着喜儿的病能尽快的好起来。只要喜儿的病能尽快好，他承受什么都可以啊。结果谁也没想到哈，拉日措呢是又接连着给喜儿治了2天，喜儿的病啊，不仅是没有好转，反而是更加严重了。

哭闹的声音呢也更大了，呼吸也变得特别的急促，而且身子也特别的烫。啊，一下子马奶奶彻底慌了，她苦苦哀求拉日措一定想办法得救救喜儿啊。但这个时候的拉日措呀，他可不像刚来的时候那么自信了。啊，摇着头叹着气跟马奶奶说，这孩子啊看着情况不太好，你们还是抓紧时间带孩子去医院吧。那听完拉尔措的话呢，马奶奶哪敢耽搁呀，啊，直接就找到了央吉阿姆，恳求他呀带他们娘俩赶紧去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呢，大夫也说，啊，按照孩子现在病情来讲啊，他住了这么几天了，即使是不减轻也不至于那么严重啊。啊，可是现在看呢，这孩子的症状啊明显是啊比他们看到的其他孩子要严重啊。啊，没办法，直接就给孩子办住院了。可是在医院住了三天，希尔呢还是反复的发烧，而且嗓子已经破了，根本吃不了东西。每天只能靠刮吊瓶补充营养，小脸都瘦脱相。这不由得马奶奶也开始怀疑了，难道喜儿现在所遭受的病痛真的像大家说的是玷污了圣水遭到的降罪吗？如果是那样的话啊，就让这场病转移到自己身上，需要受什么惩罚都让我一个人承受吧，喜儿还小，他都不会说话呀，怎么能承受这么大的痛苦啊？马奶奶在心里啊是不断的祈求上苍能原谅她的过错，但是无论马奶奶是怎么祈求，喜儿的病啊是一点好转都没有。到第三天的上午啊，医生就对马奶奶说了，三天了还是不见好，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不行的话你们去杰达村啊，找一个叫淡增桑吉的老藏医，看看他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马奶奶听了大夫的话，马上就办了出院手续了，然后就背喜儿就准备要去杰达村。但是这个时候啊，他又犯难了。为啥呀？因为这时候大家别忘了，他是个盲人呐，央吉阿姆没在身边，所以马奶奶就恳求大夫说，我是个盲人，我也没有亲人，你说的那个杰达村我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啊？我怕找不到耽误孩子的事儿啊。啊，您能不能发发散心送我一段？那大夫一看呢，啊，看马奶奶情况属实是真太难了，所以就放下手里的工作说，这样吧，啊，我只能送一段啊，毕竟院里这么多患者呢，也属实是忙不开啊，然后我再告诉你朝哪个方向怎么走啊，遇到人呢你再打听打听，你再问问。就这样呢，马奶奶在这个医生的带领下呀，足足是走了三四里的路啊，然后医生说，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啊，你就沿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好，就往前走，再走一段就看到解答村了。如果找不到的话呢，你听到有人过路啊，你就再打听再问。大家知道解答村距离医院多远吗？20多里地，10公里呀、啊。而且是当时那个年代的藏区，你别说汽车了，就连牛车马车它也不好遇呀、啊。马奶奶是一位60多岁的盲人，手里拄着棍子，啊，用背带呢，紧紧的把喜儿绑在自己的背上，一边走一边问，也不知道走了多远了，身边一个人的声音都没有了，是天黑了，还是走错路了？没有人指引。对一个盲人来说，马奶奶是不敢再走了，她就站在原地不停地喊，有人吗？救命啊，我是个瞎子，谁能告诉

告诉我捷达村怎么走啊。喊到最后啊，没有力气了。啊，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丢了一只，就剩一只了。天上呢又下起了雨。疲惫的马奶奶是绝望地坐在了地上。这时候啊，后背上喜儿的哭声都越来越微弱了。马奶奶当时万念俱灰呀，心想如果喜儿这一次真保不住了，那奶奶也就不活了，这就是咱娘俩的命啊。要不我咋说，善良的人呢终会有好报的。真就是马奶奶的这份善良和大爱感动了上苍。就在马奶奶已经绝望的时候啊，她隐约地听到了牛铃的响声。啊，随着声音越来越近，马奶奶还听到了一对男女的聊天声，马上的就喊：“救命啊，好心人，救救我们吧！”马奶奶的叫声呢，就吓了这俩人一跳啊，什么人呢？大黑天怎么在这儿坐着呢？马奶奶急忙说呀：“我的孩子生病了。”想去捷达村啊，找淡增桑吉大夫看病，求求您帮帮我们吧，我是个盲人，我找不到路了。一听到孩子生病了，车上这女人马上就跳下来了啊，就走到了马奶奶身边，对马奶奶说：“找桑吉看病，我们拉你们去。”就这样呢，马奶奶和喜儿被这对好心人用牛车一路是一直送到了淡增桑吉家。等到了桑吉家呀，已经是午夜的11点多了。淡增桑吉啊，也是在睡梦中被叫醒的。啊，当他看到喜儿的时候呢，就先问了一句：“孩子病了多久了？”马奶奶说：“5、6天了吧。”6天了。桑吉大夫说：“没事儿，啊，喂上药，再用草药啊，泡泡澡就能好。每年这个时期啊，都会有几个得这种病的孩子，啊，还是很容易治好。”咱们说呢，难的不会，会的不难，啊，就这样啊，已经被病折磨了6天的喜儿啊，他是喝完了桑吉大夫的药，又泡完了药澡，居然安静的就睡着了。马奶奶也是在桑吉大夫家呀，睡了6天以来最踏实的觉。马奶奶真是太累了。喜儿生病这6天呢，让原本就已经很消瘦的马奶奶，彻底的就变成皮包骨了。第二天呢，一睡醒，马奶奶呀，她就想去感谢桑吉大夫。这时候，桑吉大夫就突然开口了，问马奶奶：“你说你这眼睛啊，是天生的吗？”马奶奶常常叹一口气说：“哎呀，已经瞎了2年了，治不好了。”然后呢，桑吉大夫又问马奶奶姓什么，啊，马奶奶也是如实回答了，又解释了啊，自己这个汉族人是因为什么原因到的西藏，又因为什么原因啊，到了牧场做了放牧人。淡增桑吉又马上问马奶奶：“西藏的雪山美不美？”这马奶奶觉得这淡增桑吉啊，怎么就问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呀？但是人家毕竟是喜儿的救命恩人，啊，就继续回答：“西藏的雪山呢，非常美，但是也非常危险。啊，你看，我刚到牧场第2年啊。”我出去放牧的时候啊，我就遇到雪崩了，当时我就眼看着一个人就被埋雪里了，哎呀，我费好大劲儿啊，我才把他挖出来，然后呢就带回了牧场，之后我们就再没见过。马奶奶话音刚落呀，淡增桑吉是一把就抓住了马奶奶的手，激动地说：“马大姐，我找您好久啊。”一边说一边赶紧让自己的妻子出来呀，就感谢马奶奶的救命之恩。
他说他当时是去山上啊，采虫草的时候啊，就遇到雪崩了。那如果不是马奶奶第一时间骑马赶过去啊，他早就不在了。之后也去农场啊，找过几次马奶奶，但是总是不凑巧，就没遇到。就这么着啊，一直也没报上恩。马奶奶哪见过这种阵仗啊？一下子就被这突如其来场面呢，给惊住了。自己竟然是救命恩人的救命恩人，听起来是挺绕的哈。但仔细想一想啊，缘分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对于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来说，他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播下善的种子，而善的种子一定会开花结果。你就像当年的马奶奶啊，她在牧场放牧的时候遇到雪崩，发现有人被埋了，她可没有选择逃命啊，她是义无反顾的去救人。而当年她这个善举呢，多年后她遇到了旦增桑吉，救了喜儿的命，这就是结了善果呀。所以老百姓总说呀，种善因得善果，善有善报；种恶因得恶果，恶有恶报。我们常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人这一生啊，不可能一帆风顺。只要我们在万事顺利的时候，我们能用心投这一点小小的善念，帮助一下身处逆境的人，那么当我们在遇到苦难的时候，也一定会受到别人的帮助。这就是善缘，既是缘分，也是圆圈轮回。就这样啊，喜儿在旦增桑吉的治疗还有家人的精心照料下，很快就好起来了。那并且是在旦增桑吉的要求下呀，马奶奶和喜儿呢就又多住了几天，因为毕竟马奶奶是桑吉大夫的救命恩人嘛。一直等到旦增桑吉啊把马奶奶和喜儿啊送回到敬老院的时候，这时候啊，距离马奶奶他们离开敬老院啊，已经是过去了十多天了。那么在没有喜儿和没有马奶奶这十多天里边啊，其实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心里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毕竟啊，当初留下喜儿是大家共同的心愿，而且喜儿的到来呢，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怎么能够就因为一次抢水事件就给他们娘俩逼上绝路啊？现在是更不知道喜儿是怎么样，他们还能回来吗？大家呀，每天都为自己当初的这个冷漠呀感到愧疚。这时候呢，看到马奶奶是抱着喜儿啊，精神饱满地回到敬老院，大家都呆住了。有些人就想过去打招呼，但是一想啊，碍于面子啊，就没去。这就是人性最虚伪的地方啊！我们总是把最恶毒的言语、最难听的咒骂呀，讲给我们身边最在乎我们的，或者是我们最在乎的人听。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呀，这些话呀，在伤到对方的同时，也伤到了自己啊。对于有些过错，我们一旦失去了道歉的机会啊，那内心那种愧疚感，你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严重。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喜儿啊，真的就因为这一次的疾病夭折了，马奶奶因此失踪。我相信敬老院里其他的老人，他们的内心一定是非常的内疚的呀。可是内疚又有什么用啊？
他们连道歉的机会都没留下，

0: 对吧？
1: 所以我呢，一直也在提醒我自己，做人做事儿啊，一定要做到无愧于心。待人接物呢，也必定是要心存善念。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最难解释的事情就是误会，最痛苦的心情啊，就是内疚，永无止境的内疚啊。听到马奶奶回来了，央吉阿姆是快速的就把马奶奶和喜儿迎回了房间。啊，回到房间之后啊，照例呢给马奶奶点燃酥油灯，简单的问了一下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发生什么事儿了。啊，之后呢就回去忙了。第二天上午啊，一直在外地出差的院长啊，他在返回山南的第一时间呢就赶紧来到了敬老院，他想看望一下在这个敬老院里寄养的喜儿。院长想，你看这天儿啊越来越暖和了，喜儿呢也是快到了咿呀冒话啊蹒跚学步的这个时候了，这个时期对一个盲人来说那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小孩刚会走路时候，那一个看不见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在这个问题上，咱别说目盲的马奶奶，那就是正常人，他也很难照顾周全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啊，早在新年的时候，马奶奶和喜儿啊就已经被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啊排挤的是差点丢掉了性命啊。从那以后嘛，大家每天吃完饭啊，大家还是在院子里转经祈福的时候，马奶奶就只能带着喜儿啊，她躲在房后待着。院长走到马奶奶的房间呢，啊，一看他们不在，转身出来的时候啊，看到窗台上啊，这个酥油灯它还在燃着。院长以为自己走错房间了呢，这大白天的，一个盲人的房间里怎么还点着酥油灯呢？结果啊，他听到了央吉阿姆的解释之后啊，院长沉默了。央吉阿姆说，马奶奶从来到敬老院就从来没要过灯。用马奶奶话讲，我一个瞎老太太有没有灯，两眼都是一抹黑，还浪费那酥油干嘛呀？可是每到天黑之后呢，央吉阿姆看到所有的房间啊都亮着灯，那只有马奶奶房间是漆黑一片，心里总感觉不是滋味啊。啊，又对马奶奶说，即使您看不见，但屋里总得有个亮啊。马奶奶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啊，摇着头说，不必了。对于一个心都已经死了的人，屋里再亮又有什么用啊？但是从马奶奶捡到喜儿之后啊，一切情况都变了。马奶奶是主动找央吉阿姆啊要的这盏酥油灯，说喜儿怕黑啊，恳求央吉阿姆一定要就帮他看管好这盏灯，让他一直燃着不能灭呀。因为马奶奶讲呢，她希望这盏灯能一直照着喜儿一天天长大，让喜儿呢不孤单不害怕。央吉阿姆听完马奶奶话呀，一切都明白了。这盏灯就如同马奶奶的生命一样，他希望他能陪伴喜儿的时间呢更长一些，更久一些，他也是马奶奶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啊。我们常说呀，七十有个家，八十有个妈，只要有妈在，这个世界上就总会有一盏灯在为我们亮。院长听了央吉阿姆的转述呢，又看了看敬老院里这一排低矮破败的房间，每个屋子只有一扇窗，即便是擦得很干净， 依然是透不过多少光亮。就是在大白天呢，屋子里面也是显得异常的阴暗的。再回想一下呀，当初城区通电的口号呢，让城区所有人都能点上电灯。结果仅仅差了1公里，敬老院就没通上电，而且一晃就过去好多年了。整个的城区啊，现在就差敬老院没通电了。马老师的话说得好啊，他是个盲人呢。他认为有没有光对他来讲啊不重要。啊，但是他不希望喜儿，不希望孩子也过这样的日子。老人到老啊，心里都是惦记孩子。而我们这些孩子呢，却忘记了敬老院里的老人。敬老院，敬老院，敬老爱老是我们的心愿呢。那今天我就跟大家表个态，啊，为了让全区唯一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婴孩，也为了让咱们敬老院里所有的心地善良的、努力争取留下喜儿的老人，在咱们敬老院里生活得更舒适，那我作为敬老院的院长，我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要打通最后1公里，把电送进敬老院。大家听了院长的话呀，激动的鼓掌啊，欢呼啊，啊，大家都发出了自己的感慨。有人说呀，我来敬老院已经3年了，盼着通电也盼了3年了。还有的人说，我从住进敬老院的那天起到现在啊，等这个电灯，等这个光亮，都等了10年了。大家听了院长的话呀，听了院长的表态，都激动地流出了泪水。这个事儿啊，要放在今天来说，通电这个事儿啊，可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但如果说这个事儿要是放在70、80年代，啊，我们有过这段生活经历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屋里告别了昏暗的蜡烛和煤油灯，通上电灯的那一刻是多么的高兴，多么喜悦呀！那对于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来讲，通上电灯，啊，就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央街阿姆看到大家呀，都因为说要通电了，就感到无比幸福的时候，就趁着这个机会问了一下大家，这次通电我们要感谢谁呀？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感谢上层，感谢院长，感谢国家。院长听了大家的话以后，赶忙说，大家可千万别感谢我。啊，其实今天我到这儿啊，看到你们，听到你们说，听到马老师讲的这些话呀，我越发感觉我很愧疚。这么多年都没给你们通上电，我也是有责任的。我其实要感谢你们呐，每一个善良的人，能够让一个被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婴儿啊，又重新感受到有家的温暖。那我作为院长，我为啥不能让这个家里面充满光明，充满希望啊？大家听了院长的话呀，都开始四处的张望，寻找喜儿和马奶奶。结果呢，看到马奶奶抱着喜儿，站在院离人群很远的地方，哭了。这次马奶奶的泪水是幸福，因为她知道喜儿不是其他人口中的在乎，他依然是那个喜儿，依然是扎西桑哥，依然可以给大家带来吉祥好运呢。这时候呢，院长从马奶奶手里接过喜儿，说道：“扎西桑哥，你是真正的扎西桑哥。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呢， 那也都握住了马奶奶的手啊，说出了马奶奶一直想听到的话。喜儿就是喜从天降，扎西三个就是吉祥好运。在我们今天看来呀，是因为喜儿的到来给敬老院带来了吉祥，还是因为马奶奶对喜儿的爱把好运留在了敬老院呢？因为喜儿的到来，一个从未参加过抢水习俗的马奶奶，她触犯了藏族人抢水的规矩，遭受所有人的埋怨、排挤，甚至是咒骂。为了给喜儿治病，她可以毫不犹豫地给央吉阿姆下跪。她可以仅凭一个拐杖去寻找一个从未到过的地方，可别忘了，他是个盲人呢。马奶奶在零下30多度的井边被咒骂到几近失去意识，这是喜儿给马奶奶带来的好运吗？桑吉大夫治好了喜儿的病，留他们在家里住下，那是因为马奶奶曾经的善举救了桑吉大夫的命啊。你包括院长承诺敬老院通上搁置许多年的电灯，那也是因为马奶奶当初留下了喜儿，源自于她心中的善呢。所以今天的吉祥好运，今天的扎西桑格，今天的喜儿，她都是因为心存善念的马奶奶做出了一次又一次的善举，还有她那对喜儿无私的爱所积累下来的福报。我们常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爱一定是从心而起，用心去做呀。我们是不是总是经常去抱怨呢？别人给我们的太少，对我们的关怀关心不够，总感觉自己不开心、不快乐。但是我们有没有转念去想一想，你对待身边的所有人，你有没有拿出自己的真心去爱别人、去爱他们呢？爱是会传染的，只要你能够主动拿出你这片爱去关心、去关怀别人，你一定会收获到别人给你的更多的关怀和爱呀。正如那首歌所唱到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今天马奶奶对喜儿所做的一切，必将影响着喜儿未来的人生。而马奶奶对喜儿的爱呢？马奶奶对他人的善还远不止这些。她的每一个善举都影响着喜儿的未来，同时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是马玉坤。
0: 北京时间21: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4: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3: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5: 这里是中国民营经济的萌发地，这里是首批共同富裕的实践地，商都路桥欢迎您。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图你修文卷，重情献匠人。工匠精神，我们从未丢失。工匠精神，我们一直在传承。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300833-1912订购，就能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经常发干发涩，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宁波市鄞州区实干争先，实力争强，实际争优，以创新浙江的硬核成果彰显经济大区的硬核担当。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来来，看看门旁边吧啊。
0: 留一道门
3: 别挤着了、
0: 哦、给人顺心。
4: 留到了。
1: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
0: 下。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6: 在这里
5: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3: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4: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5: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
6: 钱。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7: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中国书法是无言的事，篆书圆篆，隶书古拙，楷书方正，行书流畅，草书飞动。中国书法是吴越的舞，铺纸研墨填笔，挥毫泼墨，笔走龙蛇，有歌之韵律，舞之节奏。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艺术意境也展现了书写者的内在情感。学习书法，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和淡泊滋润我们的心灵。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好，110指挥中心。
2: 喂，没什么事儿，就是无聊想找人聊天。
1: 你好，110指挥中心。
3: 我家的下水道好像堵了。
4: 你好，110指挥中心。
2: 明天的天气好吗？
4: 珍惜警用资源，切莫占用生命通道。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会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0: 生活无形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杠杆的路。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骄阳下，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2: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1: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3: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4: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3: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4: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0: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衡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1: 时刻不忘我心有主。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2: 拉钩上吊，
1: 稚嫩而不乏真诚。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
2: 那个时候，我们穿着紧身的球衣和一双回力鞋，在球场上跳跃奔跑。
3: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2: 岁月在脸上留下痕迹，再也不像当初那样狂热。但是听到篮球的撞击、球鞋的摩擦声，会有冲上球场的欲望。
4: 哎，老王，把球扔过来。
2: 心动就要行动，告别亚健康，找回青春的你。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张捡过的火车票，
2: 路上慢点，
1: 一份大学时的汇款单，一封尘封的家书，小小旧物却承载着父母为你倾注的深厚的爱。一声问候，
3: 一个微笑，
1: 一个电话，
3: 常回家看看。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停停，要这样唱。第一个音一定要唱准。
1: 同学们，人字要先写撇，再写捺，执笔识人，这第一笔一定要写对。
2: 宝贝，你看你这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后面就都错了。来，我们重新再扣一遍。
3: 扣子可以重扣，人生不能重来。立德树人，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始。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1: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0: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2: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0: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3: 我奋斗，我幸福。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
4: 康乐养天年。
5: 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
5: 让长寿有道，
4: 乐享百龄。
5: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6: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8: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大家好，我是马玉坤。咱们今天节目开始啊，我突然想问大家伙一个问题。好，大家说说，原谅一个人到底难不难呢？我相信啊，一定会有人说不难，谁还没犯过错吗？只要把这个误会矛盾解开了，事儿也就过去了，自然也就原谅了。但是一定也有人会说，原谅一个人很难，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我相信能说出这句话的人呢，一定是他对你犯下的错，给你的内心造成了巨大的伤痛，以至于一辈子都无法愈合。其实我要说的是啊，想要原谅一个人，无论他犯的是大错小错，我们都需要莫大的勇气啊。 马奶奶经常说这样一句话，想要原谅一个人，一定要先原谅自己。放过了别人，就是放过自己。这是马奶奶对于原谅的理解。记得那是在1978年7月份，已经是盛夏时节了。西藏山南地区的天空格外的晴朗。站在敬老院的院子里，一眼望过去啊，冈底斯山，半山绿草，半山冰雪。在蔚蓝的天空下，雪白的云朵随着凉风游走。你看敬老院里的垂杨柳都快接近地面了。已经6岁的喜儿呢，他在平措爷爷为他做的秋千上荡秋千。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孩子是背诵着马奶奶教他的三字经，夹杂着爷爷奶奶们的祈福声。敬老院里充满了一片祥和的气氛。我常对我的同事和朋友们说，不去一次西藏，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离天最近的地方。如果有一天你感觉下大雾了，那我告诉你，其实你只是身处从小镇飘过来的云朵里，那是一片可以净化灵魂的圣地，那是一群可以洗涤心灵的神山。如果我们心有杂念，心生烦恼，那就有机会跟我一路向西，登上雪域高原，然后把烦恼留下，把宁静带走。那天爷爷奶奶们刚祈福完，大家就都坐在院子里闲聊。从大门口啊，进来了一位骑绿色自行车的邮递员。央家母，你们敬老院有一封从祁连山邮来的信。大家还没听清是哪儿的来信，马奶奶手中的拐棍突然掉地上了。喜儿快步地跑到马奶奶身边，把拐杖给捡起来了。奶奶，你怎么把拐杖丢地上了？是不是想让我给你当拐杖呀？马奶奶像是没有听到喜儿的问话一样，呆呆的就愣在那里。这时候呢，邮递员又说了一遍，祁连山的来信，谁来取一下？扎西三哥，去叔叔那儿把信拿过来。喜儿呢是答应着杨家母，连蹦带跳的就从邮递员的手里接过了信，然后跑向杨家母。路过马奶奶身边的时候呢，还说了一句，奶奶，是从祁连山来的信。然后就把信呢交给了杨家母。马奶奶从喜儿的口中说出祁连山三个字之后，整个人是瘫坐在了地上。咱们老听众应该知道，马奶奶的儿子就是早些年在祁连山牧场发生意外过世的。而马奶奶的眼睛也是因为承受不住老年丧子的痛哭瞎的。可是马奶奶的儿子早在1963年就已经过世了，只不过当时那个特殊的时期根本不可能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在藏南牧场下放的马奶奶。所以当马奶奶知道儿子已经过世的时候是在6年前，也就是来敬老院的那一年。 那一年马奶奶刚刚60岁，但是今天，儿子过世整整15年的今天，敬老院里竟然是收到了一封来自祁连山的信。难道是马奶奶的儿子当初并没有死？难道是因为什么特殊的原因隐瞒了事实？马奶奶从邮递员第一声说到祁连山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所以她的拐杖丢了，人坐在地上啊，也都全然不知。央吉阿姆看到马奶奶坐到了地上，快步地走向马奶奶。喜儿回身呢，看到奶奶坐在了地上，也跑了过去。马老师，这封信是写给您的。一边说呢，是一边就扶起了马奶奶。站起身的马奶奶从喜儿的手中接过了拐棍儿，然后转身问央吉阿姆，信上写的什么？央吉阿姆打开信的时候，马奶奶就像钉子钉在地上一样，一动不动的侧着耳朵，生怕错过任何一句话，甚至一个字儿。央吉阿姆用生疏的汉语说道：马晚琼亲启，望于8月15日前务必到达青海省北海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公安局，商讨有关王国胜的事宜。央吉阿姆读到这儿就没再说话。马奶奶愣在那班上，突然抓住央吉阿姆的手，连忙问：“接着说呀，还说什么了？”“没有了，就写这么多。”马奶奶连忙接着问：“你再跟我说一下，这封信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央吉阿姆又大声地对马奶奶说：“这封信是从青海发出来的，信里的意思告诉您，必须在下个月15号之前，到北海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公安局，商讨有关王国胜的事儿。”“王国胜是谁呀？”马奶奶流着眼泪说：“王国胜是我的儿子。”央吉阿姆听完了马奶奶的话之后啊，又惊又喜。惊的是，马奶奶在住进敬老院之前，他就已经知道马奶奶的儿子啊死在了祁连山，但是怎么过了这么多年又来信了呢？喜的是，难道马奶奶的儿子没有死，还活着？随即央吉阿姆小心地问了一句：“马老师，您儿子今年得多大了？”马奶奶缓缓地说：“国胜是46年出生的，为了庆祝抗战胜利，给他起名叫国胜。”央吉阿姆马上说道：“那今年已经32岁了。”马奶奶听完央吉阿姆的话，慢慢地站起身，用力地点了点头：“没错，他今年已经32岁了。我的儿子还活着，他居然还活着。我的儿子还活着，我终于等到儿子的消息了，他还活着。”喜儿这时候看着马奶奶兴奋的表情，虽然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幼小的心里始终清楚一件事儿：只要奶奶开心，他就是开心的。然后蹦蹦跳跳的把奶奶有儿子的消息告诉了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都为马奶奶感到高兴。平措爷爷呢，还特地拿出了自己的3块钱，让央吉阿姆去镇上买点好吃的， 给大家改善改善伙食。全当给马老师送行了。等到吃完中午饭，大家就开始帮着马奶奶啊来算计一下去祁连山的路程和时间。这时候啊，平措爷爷就说了，按照信里的日期来算的话呀，从咱们泽当到祁连山这路程可不近呐，而且交通还不便利，真就是越快动身越好。明天就走吧，把喜儿留在敬老院，我们给你看着，毕竟路程远呐，你行动也不方便，把孩子放这儿你就放心吧。这时候喜儿一听到这话，当时就不干了，一下子就抱住了马奶奶，一边哭闹着一边喊着，不行不行，我要跟奶奶走，奶奶去哪儿我去哪儿，奶奶眼睛看不见我好给奶奶领道。喜儿那年才6岁，她真是要比同龄的孩子聪明懂事的多。6岁的孩子就知道奶奶眼睛看不见，非要给奶奶领道。6岁的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呀。这时候马奶奶摸着喜儿的小脑袋说，奶奶肯定带着你，不管走哪儿都带着，你得给奶奶带路啊。小喜儿听了马奶奶说完之后啊，一下子就嘎嘎的乐开了，要么说小孩的脸说变就变呢。大家一看到这个情况啊，也都不再说啥了啊，心里也都知道马奶奶肯定是舍不得扔下喜儿。那就这样呢，大家呀就开始给马奶奶还有喜儿准备路上吃的糌粑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用品。这一路上骡马车换大客车，再换骡马车，再换吉普车，马奶奶是走一路问一路。咱就别说那是40多年前了，那就是前些年啊，我从山南去祁连县，走的就是当年马奶奶他们走的那条路。即使是道路反复的维修升级的情况下，开车也用了1周的时间呢。当年马奶奶他们走的这条路整整用了23天。一个盲人带着一个6毛岁的孩子，这一路上又是沙漠戈壁，又是雪山草地，遇到风沙大的时候根本看不见路，车开的还没走路快呢。而且那个时候的大客车不光是拉人啊，人带着的鸡小羊羔都在车上，给第一次坐大客车的喜儿啊留下的全是鸡粪味羊膻味，还有几个月大的孩子直接尿在车上的尿骚味。没办法呀，遇到刮风沙的天气啊，车窗都打不开呀，还有下大雨的时候，有的路干脆就走不了了。大家可能不知道啊，从山南到祁连山2300多公里的路程，马奶奶是带着喜儿就这么一路的磕磕绊绊走过来的。哎呀，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一个母亲为了见到15年没见的儿子，无论是需要走多远的路，无论在路上遇到多少未知的危险，他都会不顾一切的去。总算是走到了，就是等到了公安局门口的时候啊，这个天呢已经快黑了。马奶奶和值班人员呢打听他儿子王国胜的事儿，人家说这个点儿都下班了，我在附近给你找个地方先住下吧，明儿一早再过来。其实大家想啊，对于一个和亲生儿子 分别了15年的母亲，对一个一直以为自己儿子早在15年前就已经过世的母亲，突然之间听到了有关儿子的消息，这个时候他什么都没想，只想尽快尽早的与儿子见面。在来往祁连县路上的这23天，马奶奶没有一刻不在想与儿子重逢的情景，即便是躺在招待所的床上，满脑子也在想儿子现在是什么模样了，也不知道这些年都干什么了，他结没结婚，有没有孩子，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跟我联系呢。想到这儿，马奶奶突然又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为什么是公安局让我过来啊，而不是他给我来信呢？到这个时候啊，马奶奶才反应过来，事情似乎是有点不对呀，是不是儿子惹啥祸了？哎呀，算了算了，不想这些不好的事儿了，只要他还活着就太好了。马奶奶就这么依靠在床上，一边排着身边的信儿，一边在床上啊，想着与儿子重逢的种种的这些情节，一夜都没有睡。天还没等亮啊，马奶奶就怎么也躺不住了，早早就起来了，给自己精心的梳洗打扮一番，然后呢，整理好身上穿的衣服，就静静地坐在床上等着儿子过来接他。那么到了上午呢，公安局来人把马奶奶和喜儿请到了公安局。到了地方之后啊，马奶奶非常着急地问，我儿子王国胜在哪儿啊？公安局的同志把马奶奶和喜儿引到了一个房间，请马奶奶坐下啊，开始跟马奶奶要这个身份证明。那时候不像现在哈、啊，咱们说出门办事儿啊，就用身份证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当时那个年代呢，尤其是这种像跨省出访的事儿啊，一定要带着当地政府开具的介绍信。马奶奶当时就把这个介绍信和身份证明啊，交给了公安局同志的这个手里。然后就问了一句，我什么时候能见我儿子王国胜啊？他不知道我来了吗？这个时候公安局的同志对马奶奶说，您儿子王国胜早在1963年就已经在牧场过世了，这个消息您不知道吗？这句话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直接击碎了马奶奶一路走来对儿子的所有幻想，她直接呆住了，面无表情地坐在靠椅上。过了半晌啊，工作人员看到马奶奶一直没有言语，就又说了一句，您儿子王国胜死亡的事儿虽然过了这么多年，我们这边呢一直是在努力的不断的调查，这次请您到我们这儿来呀、啊，是因为这个事儿啊已经有眉目了。可以肯定的是，您儿子不是意外死亡，因为当初害您儿子的嫌疑人已经来到公安局自首了，要在本月的15日在祁连县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判。我们经过调查呢，发现王国胜还有一个亲人在世啊，就是您，所以才恳请您务必在15日之前赶过来。马奶奶还没有等公安人员说完，就淡淡地说，害人偿命，他害了我儿子，我就必须让他偿命。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个60多岁的男人扑通一下就跪在了马奶奶面前，哭着说，老姐姐，求求您原谅我儿子吧，他当初年纪小，做了错事儿，他自己也过了15年的逃亡生活，
7: 孩子他妈已经疯了。马奶奶听到这儿，马上打断了男人的话，站起来用拐棍用力地搓着地面，怒吼着说道：你儿子小，我儿子当年虚岁才19岁啊，19岁就被你儿子害死了，你让我怎么原谅？你的妻子疯了，你看看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呢？我的眼睛是怎么瞎的？这都是你儿子害的。此时站在马奶奶身边的喜儿啊，是从她打记事儿以来第一次见到她的奶奶像发了疯一样怒吼着，被吓哭的喜儿本能的就抱住了奶奶。这个时候马奶奶才意识到啊，自己刚才的情绪啊可能是吓到喜儿了，所以放平了语气说道：我儿子不到3岁就没爸爸了，是我一个人带大的。刚刚满18岁的时候，受他爸爸的牵连，下放到你们祁连山。一个连鸡都不敢杀的小伙子，你儿子为什么要狠心害他？你儿子所犯下的罪是不可饶恕的。此时的男人对马奶奶说：我跟他妈这些年一直生活在愧疚当中，我们全家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儿子。我家孩子逃跑之后他妈就疯了，为了给他妈治病呢，我们也没攒下多少钱，直到6年前呢，我们知道了你家国胜还有一个妈妈，所以这6年来我再也没有给孩子他妈治过病。我们一共攒了2430块钱，原本是想着攒到3000就去西藏给您养老，可是最近这半年多呢，我的身体越来越差，结果突然有一天这个孽障回来了，我就给他送来自首了。现在看来这3000块钱呢是攒不够了，我想把现在这2430块钱给您，希望能得到您的原谅啊。马奶奶听完这句话之后啊，颤抖地说道：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我儿子回来，我儿子回不来就要你儿子偿命。说完这句话呢，马奶奶转身带着喜儿就离开了。此时她内心只有一个想法，就是等到15号法院还他儿子公道。等回到招待所，喜儿好奇地问奶奶：那个爷爷为什么哭啊？马奶奶告诉喜儿：因为他伤害了奶奶，想让奶奶原谅他。喜儿问：是他把奶奶的眼睛弄瞎的吗？马奶奶忍着眼泪说：是的，就是他的孩子让奶奶的眼睛变瞎的。那他还能把奶奶的眼睛变好吗？马奶奶回答说：已经瞎了，就变不好了。喜儿生气地说：那奶奶就不要原谅他。马奶奶点点头：奶奶不会原谅他的。到了晚上，喜儿睡着了，马奶奶辗转反侧睡不着，她脑子里面想到了喜儿对她说的：她还能把自己的眼睛变好吗？她想到一个老人带着一个疯婆娘，6年时间里边攒了2000多块钱，按照当时的收入来算呢，在他们牧区要攒这么多钱，真的可以说是不吃不喝，一分钱都舍不得花才攒下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两口子这6年来是怎么过来的呀？但是一想到自己儿子，自己唯一的亲人
8: 在19岁的青春年华被人害死，他再一次的陷入到了悲痛当中。害人性命的人一定不能得到原谅。这一夜呀，马奶奶就是在反复的重复着不能原谅的这个话语当中度过的。天亮之后呢，公安局的同志来找马奶奶啊，并把马奶奶来时的路费也一并带过来了，说如果马奶奶不想等到宣判之后再走呢，现在就可以给马奶奶出路费，就让他们回去了。这时候马奶奶就问了一句，害他儿子的人是自首的吗？公安局的同志呢，也借着这句话给马奶奶讲述了一下事情的经过。这个左天宝啊，也就是害您儿子的人，在15年前是在北海州盐山牧场六队的，就是您儿子下放的那个牧场。在您儿子没有去牧场之前，这个人在牧场里是出类拔萃的人，无论是骑马放牧还是打土坯盖房子垒院墙，可以说是牧场里所有的工作都是一把好手。可是当您儿子到了牧场之后呢，一切都变了。虽然您的儿子身份特殊，但是有文化呀，爱动脑，懂设计，到了农场就半年的时间呢，就学会了骑马放牧，还给牧场六队的菜地也来了自流水用来浇灌，还教

为了大家做冰窖储存食物。听到这儿，马奶奶早已经泣不成声了。她的儿子太优秀，死得太可惜了。工作人员接着说，也正是因为您儿子各方面表现得极其出色，招来了这个左天宝的嫉妒了。后来因为一次劳动安排事儿，他分配的不合理，这两人呢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结果啊，就是在您儿子和他一起放牧的时候，被他引到了沼泽地，掉了进去。他就眼看您儿子被沼泽吞没了之后啊，转身就跑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这个时候，左天宝害您儿子的过程，恰巧被别人在远处就看到了，接着就给告发了。等到我们过去以后呢，这个左天宝连夜就跑了，这一跑就跑了15年。他是跑了，但是他的所作所为直接连累到了整个六队，包括当时的队长是受到了严厉的处分。当时六队的人就没有一个不恨他的。慢慢的，这种恨呢就转移到他父母身上了。他母亲呢是由于受不了大家的攻击和排挤，人就疯了。这些年这两口子过的日子根本就不是人过的日子。他母亲疯了之后，动不动就衣衫不整的就跑了，总说找他儿子，总说他儿子回来了。就为了这个事儿啊，我们去了多少次我们也记不清了，结果这一次呢还是真回来了。是他父亲带着他到我们这儿自首的啊，还跟我们说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他逃跑期间发生的很多的事儿啊，包括这一次为什么主动回来都跟我们详细的就交代了。他这次回来的原因呢，第一是因为他逃跑的这些年呢，他也一直没有轻松过，每天都活在担惊受怕呀，深深的愧疚当中。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呢，越感觉当初年轻时候犯下的错太不应该了，太对不起王国生，也对不起自己的父母。也不知道跑了这么多年，远在家乡的父母都成啥样了。再一个，他跟我们讲啊，这些年他真是跑累了，不想再跑了，就想回家看一眼自己的爹娘，然后呢在主动的到我们这儿自首交代事情啊，也是想为自己年轻时候犯下的错应该赎罪了。但是回到家之后啊看到得尿毒症的父亲都已经晚期了，还有疯掉的母亲，他就又改变想法了。他说他不想马上来自首，他说他知道他父亲剩余的时间呢不多了，他想把逃跑离家这些年未尽的孝道给弥补上。等到父亲走了之后呢，他还要把他这个疯掉的母亲安顿好，因为他知道这一次自首之后啊，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啊给母亲尽孝了。所以他回到家里之后呢，把他这些所有的想法啊都跟父亲也讲。当时他父亲听完之后啊，用尽全身力气狠狠抽了他一个大嘴巴，让他必须马上去自首。这一巴掌打完，他一下子就给他父亲跪下了，跟他父亲讲说，我现在自首你怎么办？你走了以后我妈怎么办？咱早说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如果每一个人想要犯错的时候只要在犯错之前呢，想一想自己的妻儿老小，再想一想对方的家属，有什么错是压不住的。但是只要犯错了，就必须得接受惩罚，这就是法律啊。要说他父亲是个明白人，

他父亲马上就说，那你知道王国胜还有个母亲吗？你知道国胜走了以后，他母亲是怎么过的吗？咱们犯的错啊，就应该接受惩罚。你早点去自首，早点接受惩罚，啊，也能早一天出来。我这个身体啊，是等不到你出来了。但是你妈她已经疯了，你要是能早点出来的话，还能给你妈尽尽孝。走吧，跟我去自首吧。这就是昨天宝他父亲跟他说的话。就这样，害您儿子的昨天宝啊，在他父亲的陪伴下就到我们这儿了。包括您在西藏这么个事儿啊，也是他父亲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我们经过调查才联系到您。当时他父亲说，原本想去西藏啊，亲手把这个钱交到您手上，但是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已经出不了远门了。那天在局里啊，给你下跪，你走了之后，他本想去追你的，但自己已经站不起来了，也快60了，再加上这个病，身体非常虚弱。儿子今年35，犯错之后啊，跑了15年。这两口子，有儿子跟没儿子也差不多了。他现在的心愿呢，第一就是希望得到您的原谅，第二个呢，也是想得到您的原谅之后啊，他儿子这个法院可以判得轻一点。马奶奶听到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这话一说到这儿啊，原本坐在床上的他突然就站起来了，随口就说，原来你们让我来是为了给害我儿子的人求情是吗？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绝对不原谅。我现在两个家庭，五口人，一个死了，一个瞎了，一个疯了，一个重病，都是拜他儿子左天宝所赐。他所犯的罪是不可能被原谅的。马奶奶此时是情绪越说越激动啊。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连忙就安慰着说，大婶儿，您别激动啊，您听我说，首先呢，您别误会，我们让您来呢，是因为您是王国胜的母亲，也是他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那么经过了15年的时间，您儿子的案子啊，即将有结果了，所以必须请您到场，这是公事。昨天宝的父亲呢，给你钱啊，求您原谅啊，求您谅解啊，这是他个人的行为啊，跟我们请您到这儿啊没有必然联系。只不过是昨天宝他母亲已经疯了，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了。他父亲呢，今年估计啊都够逃的啊。他父亲是想啊，等得到您谅解之后啊，可以让他在他母亲还活着的时候啊，能够早点出来照顾他母亲。啊，对于是否能谅解，是您在深思熟虑之后啊，做出您认为正确的决定，我们是不会带有任何干涉的。所以说，希望您能够理解。说完之后呢，工作人员把来去的路费都交给了马奶奶，就走了。马奶奶在工作人员离开之后啊，一下子就瘫坐在了床上，嘴里呀，就喃喃地嘀咕着，他把我儿子害了，我儿子没了，我眼睛瞎了，他跑了15年，他妈疯了，他父亲现在也没有多少活头了，而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可能很快也没了。怎么会是这么个结果呢？这究竟是谁酿下的错呀？马奶奶一遍一遍无力地嘀咕着，这些天她真是太累了。一个60多岁的盲人老太太，原本是带着儿子还活着的期望，在青藏高原上跋山涉水20多天。走了2000多公里的路，结果得到的呢，却是儿子已

个地方。那个地方啊，比咱们家还好呢，可漂亮了。喜儿听完之后啊，高兴的都跳起来了，说：“奶奶，那咱现在就走吧。”马奶奶说：“好好。”就这样，马奶奶收拾好随身带的东西，就去往了汽车站。这娘俩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呀，总算是到了盐山公社了。那咱们说，马奶奶为什么要在回家之前带着喜儿去一趟盐山公社呢？因为盐山公社啊，就是当年马奶奶她儿子下放的盐山牧场。马奶奶想，既然都已经来了，儿子已经是见不到了，但是他一定要去一趟他儿子曾经劳动干活的地方，找找念想。经过一路的打听，又走了三里多的路，他们来到了六队。六队呢，只有一条主街，两排房子。喜儿告诉奶奶，每一个院子啊，都是用泥土做的院墙，房子也是用泥巴堆的。每一个大门前呢，都有两棵跟他们院子里一样的柳树。在这排房子的最末端，就是一眼望不尽的草地。喜儿跟奶奶说，她看到的山是红色的，马也比山南的马高大。最让喜儿高兴的是，她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和她一样大的孩子在追逐嬉闹。但是喜儿的小手呢，一直是紧紧拉着奶奶。就这样啊，他俩一直往前走着。走着走着呀，喜儿突然是跑到奶奶的身后就躲了起来，害怕地说：“奶奶奶奶，我看见了一个没穿衣服的老奶奶，她在抓小孩儿。”奶奶说：“不怕不怕，啊，奶奶带你躲起来。”就这样呢，马奶奶和喜儿啊，躲在了一处高大的院墙后面。就在这个时候啊，喜儿更害怕地喊起来，说：“奶奶，我又看见了昨天弄瞎你眼睛那个坏爷爷了，他在追打那个奶奶，朝我们这边跑过来了。”这时候呢，马奶奶搂着喜儿说：“别出声，别说话，啊，他找不到我们。”就在这时候，马奶奶听到了这个疯老太太，嘴里不住地喊着：“我儿子回来了，天宝啊，你别跑了，怎么抓不住你呢？天宝，你听话，你到底要去哪儿啊？”嘴里不住地喊着，一会儿哭，一会儿笑。马奶奶听到这些以后啊，心里咯噔一下，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个疯老太太呀，就是害他儿子那个人的母亲呢。紧接着呢，又听到了给他下跪的那个男人发出的责备声，夹杂着柳条啪啪抽打身体的声音。男人一边抽打着疯老太太，一边心疼地哭喊着：“老婆子，你能不能别跑？你能不能别找儿子了？你跑出来找儿子，整整找了15年呢，老婆子，我也追了你15年。每一次不管你跑多远，我都能给你带回来。但是老婆子，这次我真跑不动了。”此时的马奶奶呢，听完这个男人打骂声之后啊，马奶奶一把抓起喜儿的手，一字一顿地说：“喜儿，走，咱也回家。”但是马奶奶带着喜儿啊，返回县里的路上，马奶奶又给喜儿讲了个故事。从前呢，有个老爷爷，他儿子啊，在地里干活的时候，不小心
踩到了一条毒。

蛇的尾巴。毒蛇反过来呢，就咬了他一口。结果呢，这个老爷爷的孩子没多久就中毒死了。老爷爷当时就非常愤怒啊，拿着斧头就一路追赶这条蛇，一直是追到了蛇洞口，但是没打到这条蛇，让它跑了。结果呢，他看到蛇洞里边啊有几条刚刚破壳的小蛇。老爷一看说，既然你咬死我儿子，那我就把你这些孩子全都杀了。所以老爷爷当时呢就挥去斧头啊，把这些小幼蛇全打死了。结果没想到的是啊，没过几天的功夫，老爷爷家里养的鸡啊、狗啊、牛啊、羊啊，全都被这条毒蛇咬死。那因为这条毒蛇发现他的孩子被老爷爷打死之后啊，他也选择了报复。老爷爷一看家里的这些牲畜啊都被这条毒蛇咬死了，就更愤怒了，发誓这一次一定要把这条毒蛇彻底打死。结果呢，有一天他俩又遇到一起了。毒蛇是想给他的孩子报仇，老爷爷想给他死去的儿子还有这些牲畜报仇，啊，所以互不相让。最后呢，老爷爷还是打死了这条毒蛇，但是老爷爷的腿也被毒蛇狠狠地咬了一口。结果没等老爷爷走回家的这个半路上啊，毒发身亡了。奶奶之所以要给你讲这个故事，是要告诉你啊，当有人不管是有意或者是无意伤害到你的时候，你一定很痛苦，很愤怒。如果你选择报复的话呢，那他一定也会很痛苦，很愤怒，甚至会超过你的愤怒，所以他会更加变本加厉的伤害你，而你肯定还会继续的跟他无休止的争斗下去。那最终的结果呢，一定是两败俱伤。所以喜儿啊，你要记住，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总得有人先放下。喜儿当时听完马奶奶讲的故事，只是不住地眨着眼睛看着奶奶，似懂非懂地点着头。就这样呢，马奶奶带着喜儿直接返回了公安局。到了公安局以后啊，马奶奶又找到了当时处理他儿子这个事情的工作人员，说我想跟你谈点事情，如果我儿子死亡啊，我现在不想追究了，我选择原谅的话，害我儿子的那个人能留他一条命吗？工作人员听完马奶奶的话以后啊，当时就呆住了，半晌才说呀，老人家，你考虑好了吗？马奶奶用力地点了点头。工作人员说，你是受害的一方，如果您能够主动地原谅谅解啊，那左天宝从法律上讲是一定是酌情减轻他的惩罚的，但是这个事情啊可不能是随便说说，您一定要考虑好，需要立下文书字据提供证明的。马奶奶听完他这个话以后啊，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脸上还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说你们准备材料吧。就这样啊，当工作人员把所有的相关材料都准备好之后啊，拿到马奶奶面前需要她签字画押的时候，马奶奶伸出了她那苍老干枯的手，颤颤巍巍的用力地按下了这个手印儿。按完之后呢，马奶奶没有做任何的停留，带着喜儿又返回了他那个在他失去儿子之后啊收留他的敬老院，回到了那个所有的孤寡老人们共同的家。所以朋友们呢，
我说到这儿，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节目开始啊，问大家的那个问题？原谅一个人，到底难不难？放下一件事儿，到底简不简单？今天呢，我想通过马奶奶这个故事，让我们大家都再好好的思索一下，马奶奶她到底该不该原谅那个害死她儿子的人？或者说，这个事儿如果换作是您，您会选择原谅吗？我相信呢，大多数的人啊都不会选择原谅，因为谁都无法承受骨肉分离和丧子之痛啊。可马奶奶啊，偏偏选择了原谅，选择了放下。每当我说起这个故事，有人说马奶奶软弱、懦弱，啊，不敢与别人去争；还有的人说，马奶奶心慈面软，容易相信别人。而马奶奶说，想要原谅一个人，一定要先原谅自己。放过了别人，也就是放过了自己。马奶奶用她这一生的经历呀，证明了这句话。其实，我对马奶奶这句话的理解，原谅别人，就等于放过自己。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上，都希望自己永远能顺心如意。可是谁又能避开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八个字儿啊？那与其让自己一直活在仇恨痛苦之中，不如尝试着让自己尽快地走出来，活在当下，把心放宽，把事儿看淡，随心而行，随遇而安。人呢，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想要得到的太多。人之所以快乐呢，是因为懂得如何放下。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做人不要责怪任何人，合得来啊，好好相处，多多关怀；合不来呢，保持距离，装装糊涂，做好自己，无愧于心，无愧于情。让花成花，让树成树，把别人还给别人，把自己还给自己。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一，
3: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2: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现在大家很多人都知道益生菌有多重要了，但是我发现我们在挑选益生菌的时候有一个认知错误，就是觉得菌种越多越好，这8种、那10种、20种啊，就是二十。

种的好啊。我甚至遇到一位很夸张的，他买什么都喜欢买多功能的，功效多合一的，哎，就洗发水多功能的，沐浴露多功能的，哎，啥啥都多功能的，牙膏都要多功能的，这些倒不重要啊。但是，把这种想法用在健康上，啊，你比如说一个中药方剂，你把所有中药材都加里，那科学吗？肯定不科学呀，它不是越多越好的，这里是有配方的。我们的肠道啊，就那么大点地方，但那里是有原住民的。新的菌进来之后干什么呀？它不得抢地盘，抢营养吗？好几十种菌一股脑塞进去，彼此之间不熟悉，功能重叠，进去之后谁也不服谁，整天忙着互相打架，他有精力干正事儿吗？所以这样的补充效果是大打折扣的，甚至起反面作用。所以补充益生菌不是菌种越多越好，关键看你补的配方有没有思路，菌株与菌株之间有没有分工协作。人的肠道啊，岁数越大越缺双歧杆菌，双歧杆菌是好菌群体里的中流砥柱，人一出生它就在我们肠道里，占多数啊菌株数量的90%，婴儿啊。啥也吃不了，就只能喝奶，然后就一天天长大，靠啥呀？就是靠双歧杆菌。双歧杆菌随着年龄的增加是越来越少的，健康成年人肠道里只有3%到10%，过了40岁减少的就更明显。有的人呢，到了60岁，可能只剩下年轻时的1/3，它的数量和种类一少，便秘、腹泻、胀气、消化差就都来了。所以人到了一定年纪，补充双歧杆菌很重要。好的配方要精准补缺，那怎么办？先把双歧杆菌这个缺口补上，然后再根据不同需要搭配其他菌株。那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搭配什么样的菌株起什么样的作用呢？这有研究。如果你搜索信息，你做一些功课，你就会发现，很多好的益生菌配方背后往往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和高校科研力量的支持。像中国农业大学呀、江南大学呀，在益生菌研究领域，这些都是走在前列的院校。常年跟头部的生产企业搞技术合作，他们做什么研究呢？菌株怎么筛选呢？配方怎么配伍啊？什么样的菌种放在一起能增效？什么样的菌种放在一起能减效？啊，进了肠道能不能定植？这些都是要反复的验证的。那现在的结果看，怎么搭配比较合理呢？我们先讲菌株作用的分工啊。第一，什么是管畅通的？人到上了一定年纪，最常见的困扰就是排便不顺畅。废物在肠道里待的时间越长，产生的这个坏菌就越会趁机发酵产气，导致腹胀、口苦、长痘。那有的人补充益生菌就是为了解决排便顺畅的问题，那有的菌株就擅长干这个了。那什么呢？双歧杆菌 HN019，它就是促进肠道蠕动的，让排便顺畅。还有管消化的。啊，有的人吃完饭肚子胀，啊，不想吃，吃完东西不往下走，那么肠道的消化功能恢复就变得很重要了。谁来干这个事儿呢？鼠李糖乳酪杆菌 HN001，它能分解食物，减少饭后饱胀、消化不良。啊，第三种就是管防御的，肠道内壁有黏膜屏障，把坏东西挡在外面。啊，但是呢，由于各种原因，比如衰老，这个黏膜这个屏障会薄，会有裂缝。啊，大分子和细菌毒素会从肠道缝隙进到血液里，引发慢性炎症，人就疲劳，皮肤差就过敏，情绪差。所以肠道屏障的维护，全身都受益。益生菌里就有维护肠道黏膜屏障的高手，比如说双歧杆菌 BB-12，还有鼠李糖乳酪杆菌 GG 啊，这是第三种。第四种就管免疫的，因为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嘛，肠道免疫环境稳，整个人的状态就好。它可以帮助调节肠道免疫环境，啊，这样菌株很多，比如说双歧杆菌 BI-07，这就是提升免疫的。还有刚说的那 GG，它也能改善腹泻和过敏啊。还有管代谢的，啥叫代谢？就是我们吃进来的东西啊，怎么分配啊？有一些人上了年纪，血脂啊、尿酸呐、血糖啊这些指标越来越高，这就是代谢出问题了。嗜酸乳杆菌 HCNCFM。啊，这个菌株就是干这个活的，它那胆汁的能力很强，
在胆汁碱环境里依然有活性，对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很

0: 有帮助。然后呢，有的菌株结合在一起能产生新的作用，比如说刚才我说这个 NCFM 跟 BI-07 啊，它俩组合在一起，对缓解功能性的肠道疾病引起的腹胀啊，就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啊。这是杜邦丹尼斯克的专利研究发现的啊。你看，组合搭配有多重要。所以我们选择益生菌的时候，大家要记住，菌株数量不是越多越好，要看配方，得有思路，菌株互相之间得分工协作，背后得有研究支撑。所以我们在选益生菌的时候，说我拿不准，你怎么办呢？你找我也行，我给你分析，你去你平时信得过的药店里问问那些职业药师也行啊。好了，健康话题就到这儿，下面解答听众疑问。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169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啊，你好。
0: 哎，我是铁峰。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8: 我呢就是那个我的孙子了。
0: 嗯，
8: 这经常感冒的人就是那个。
0: 哦，多大了孩子？
8: 啊，
0: 孩子多大了？
8: 孩子5岁了今年。
0: 小孩要是经常感冒的话就是脾虚，啊，正气不足，
8: 就是那个他晚上睡觉还流鼻血嘞。
0: 啊，那不要紧
8: 啊。
0: 嗯，那不要紧，小孩流鼻血啊比较常见，
8: 啊，
0: 一般都是鼻子本身的问题，黏膜的问题，它不是什么大事儿啊，嗯，但是经常感冒，
8: 啊，
0: 说明这孩子脾虚，要坚持给孩子健脾呀，啊，
8: 健脾啊，
0: 哎，健脾，
8: 哦，
0: 哎，给他吃那个
8: 健脾
0: 参苓健脾胃颗粒就行。
8: 那个他还晚上还要磨牙
0: 哟，这可不好，这得上口腔科给他查一下，
8: 啊，口腔科，
0: 对，查查牙有没有问题啊。
8: 那我事情的自己的事情，也说一下吧，等一下吧。
0: 嗯，你说。
8: 我那个，我有三高嘞。
0: 多大年纪了？
8: 64嘞。
0: 啊，64岁有三高，非常常见的。
8: 啊。
0: 嗯，好好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 K2。
8: 哦。
0: 嗯。
8: 那谢谢啊。
0: 好，哎，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8: 啊，好的好的。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0: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 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7: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你好，
7: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1: 我这个几斤高了？
7: 几斤高啊？
11: 哎，
7: 几斤有多高啊？
11: 几斤也高个三百多了也有。
7: 300多。
11: 哎，现在你是两百五，202。
7: 啊，高的时候300多，现在250。那还有什么高啊？
11: 还有尿酸。
7: 尿酸呢？尿酸有多高啊？
11: 高的时候没600多。
7: 高的时候600多。
11: 哎，
7: 哦，你什么病啊？你肾脏有什么病啊？
11: 心脏那个心萎缩了。
7: 肾脏萎缩了？
11: 哎，
7: 是单个萎缩还是两个都萎缩了？单个萎缩了。
11: 哎，
7: 哦，你原发病是什么呀？糖尿病啊还是什么？
11: 没有的，上次是那个肾结石。
7: 刚开始是肾结石啊？
11: 哎，肾结石开始的。
7: 肾结石开始，然后导致肾萎缩，然后肌酐尿酸都高了。
11: 哎，肾结石把那个舌头那个塞下面，把那个肾萎缩了。
7: 哦，这个什么时候开始萎缩的？多少年了？
11: 七八年了。
7: 首先，导播，你赶紧给我联系一下北大的那个杨冰主任啊！啊，都萎缩这么长时间了，最初的起因是由于肾结石是吗？
11: 嗯。
7: 哦，那你现在是怎么治疗、怎么维持呢？
11: 现在没治疗呢，吃点那个中药。
7: 吃中药啊？
11: 嗯。
7: 哦，您多大岁数了？
11: 年纪60。
7: 啊，60岁啊。
11: 嗯。
7: 你这样啊，我啊让导播给我联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的杨冰主任了，人家是这方面疾病的高手啊。
11: 嗯嗯。
7: 听听他的意见吧。那个肾脏既然已经萎缩了，你让他再重新恢复的可能性几乎就没有了。
11: 嗯。
7: 我们现在就想办法怎么维持另外一个肾的功能。你想啊，明明两套系统干的活，现在就剩一个了，他压力能不大吗？他效率能不低吗？我们怎么才能够提高他的效率，保持他的功能，让我们安度晚年，咱好好用一辈子，这是主要目的，好不好？
11: 对，
7: 因为您这口音比较重，杨冰老师呢是北方人，这个我怕呀，我怕他这听不懂，咱慢慢说。然后呢，杨冰老师问你什么呢？咱注意听，好不好？
11: 哦，
7: 哎，导播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杨冰主任电话已经接通，我们现在有请杨冰主任。
10: 栏目组已将专家杨冰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杨冰职业证书编号10011000024148，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杨冰，杨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主要开展血液透析患者血管通路相关的操作及研究工作，熟练掌握了肾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病症的诊治，尤其擅长自体动静脉内漏、内漏修复、移植物动静脉内漏、动静脉内漏并发症处理、深静脉置管、颈内静脉置管、股静脉置管、肾穿刺活检及慢性肾脏病的诊治。
7: 你好，杨主任。
12: 哎，主持人好。
7: 哎，你好，杨冰老师啊。
11: 嗯。
7: 还得帮帮忙啊。
12: 嗯、
7: 我们这儿有一位60岁的老先生啊。
12: 嗯。
7: 有一侧肾已经萎缩了。
12: 嗯。
7: 然后现在肌酐也高，尿酸也高，自己呢现在就吃点中药，而且呢、
12: 嗯，
7: 从萎缩到现在7-8年了，你说接下来他该怎么生活？
12: 哦
7: 啊、嗯，应该怎么治疗？您能从您的专业角度给点意见吗？人现在在线，您可以跟他说几句。
12: 好的，好的。哎，你好。
11: 哎，你好，杨冰啊。
12: 哎，我想问一下，就一侧的肾萎缩，对侧的肾脏还大小正常、
11: 嗯、
12: 是吧？
11: 大小。
7: 嗯。
11: 大小，我不清楚了。
7: 你不知道啊？另外一侧好那个肾有没有萎缩？
11: 嗯、
7: 你不知道是不是？
11: 嗯，另外一科他说好的，
7: 啊，医生说是好的，
11: 嗯，
7: 哦，那看还行。
12: 现在肌酐多少呀？
11: 肌酐现在是250的多。
12: 哦，从什么时候开始高的？
11: 什么时抓个七八年了。
12: 哦，高了七八年了，记得。
11: 嗯。上次哦，哎，上次的一到慢慢叫高起来，嗯，
12: 就一点高起来的，对吧？
11: 嗯嗯。
12: 尿酸现在高到多少？
11: 尿酸现在是经常要在伢痛风经常要发的，现在哎，现在高的时候是六百五。
12: 六百五。
11: 对，高的时候650。现在没那个，现在没说了，低下面就不会痛了，高起来就痛了。
12: 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病？
11: 那个糖尿病没有的。
12: 高血压有是吧？
11: 高血压也要定啊。
12: 肾萎缩的原因当时考虑是什么呀？
11: 原来是这样子，那个肾结石嘛。
7: 因为肾
11: 结
7: 石。
12: 啊，
11: 原来是肾结
12: 石。尿里有没有蛋白呀？
11: 有的。
7: 有蛋白。
11: 嗯。
12: 好的，大体的差不多。我就给一个那个就是整体的一个建议啊，就是目前来说的话呢，肯定就是说这个肾萎缩已经有七八年，但是它是单侧的，如果要是对侧的肾是好的，这个肌酐是不可能高的，所以就是说剩下的那一个肾脏也是不好的，而且尿里有蛋白不好说这个肾是不是有一个肾炎呀或者其他肾病的问题，但是呢目前这个血肌酐的高，尿酸高，目前诊断肾脏方面来说肯定是存在一个慢性肾功能不全，刚才也提到了血肌酐是一点一点高起来的，所以这个肌酐的话，往回退退不回去，咱只能说延缓它的进展，保护好那个相对好的那一侧，尽量就是延缓它的进展，让后续的这个生活质量会更好，所以后续也是要监测一下血常规，看看有没有贫血，再临电解质紊乱的问题，这些都要好好的进行调整。另外尿酸太高了，这个我当然不好说结石是不是空，就是尿酸性的啊，不好说，因为没有太多病例，但是这个尿酸过高也会影响到肾功能的进展，所以我们必须，因为刚才我提到有痛风，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肾脏的损伤，导致肾脏病进展过快的问题，所以必须要把尿酸控制好。我建议首先就是控制一下饮食，像一些内脏啊，海鲜啊，豆制品啊，涮火锅啊，酒啊，都得少吃，因为这些像低嘌呤饮食，另外应该要650多，得加上降尿酸的药物啊，这个必须要加的，所以必须把它降下来，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这个肾脏有进一步的就延缓它的进展，所以但是呢血肌酐回咱是回不去，所以后续的话呢就把血压尿酸这些控制好了，评估好慢性肾脏病的各项并发症，然后延缓肾病进展，这是个大的原则。
11: 嗯，海鲜放下来才不再辣都不吃了，
7: 辣的不能吃。
12: 辣的就是不要吃的过辣，就是那个稍微带点微辣问题不大。过辣的话呢，主要就是怕胃肠道啊，容易就是说，尤其是在外边吃那些辣的，再容易胃肠道有炎症啊什么的，这些控制不好，容易促进这个肾病的这个就不利于肾病的一个恢复啊这种情况，所以。不建议吃的过辣，就微辣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就是饮食只要干净了问题不大。
7: 我说老先生啊，你记住啊，你这个病啊，你以后就记住，你日常饮食包括你生活行为指导都应该以清平淡为主，就别起高调了啊，就不要再追求什么刺激了，是吧？
11: 就不吃了。
7: 哎，刺激越少越好，越平淡越好。好吧，包括你的情绪都是这样。
11: 对
7: 啊，行了，杨老师的意见给的已经很到位了，咱们就先到这儿啊，完了有什么事儿我再给你想办法啊。好嘞，谢谢杨冰老师啊。
12: 哎，不客气。
7: 好，再见。
12: 哎，再见。
7: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0: 微友和风细雨说，我这体检报告也没啥毛病，但总那么累呢，没有劲儿啊，脸还蜡黄蜡黄的，这叫虚劳啊。身体没有啥明确的病，到医院查完了，如果确定没有啥病，吃破壁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粉第一必须得破壁啊，就是因为灵芝孢子粉外边有层壳，就像我们吃那个榛子、吃那个松子，外边有层壳，不打个壳，你吃到里边的瓤啊，必须得破壁，这是第一。第二，这个灵芝孢子粉是扶正固本的，缓解亚健康状态呀、疲劳乏力啊、脸色不好啊。灵芝孢子粉是有用的，但是大家记住，用灵芝孢子粉调理，第一需要时间，第二，灵芝孢子粉不苦， 没有怪味儿，这很重要。

唯有山清水秀。他说：“铁峰老师，有的医生说我这是静脉曲张，有的说我这是浅表性静脉炎，我也不知道到底听谁的，你帮我看看呗。”“帮你看看。”“哎呀，这脚都黑了啊！”“你这是静脉曲张，我看静脉曲张。”“不管怎么样，你这都属于下肢的循环障碍啊。”“嗯，上血管外科查。”“还有，不管血管外科的医生怎么说，你应该吃纳豆激酶啊。”魏有信哲，他说：“我妻子得了颈椎病，每一次发病就头晕呕吐，到诊所就打心脑血管药就会好，其实活活血就好了。今年36岁，已经3年了。”哦，我看看啊，哎呀，这是生理曲度变直，这是颈椎病导致的。哎呀，他有椎间盘疝呢。你媳妇这事儿，我才看见，他椎间盘有疝，有疝气这块儿，就是已经突破了那个隔膜了啊。这必须手术了，必须手术啊，没有第二条路啊，吃药什么的那都只是暂时的啊，必须手术。这个患者怎么回事啊？有人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说疝气不是就应该长在肚子上吗？错了，疝气长在哪都可以，脑袋里头都可以长疝气，就看哪漏。他这个颈椎上那个膜漏了，疝气长在脖子上，所以他这事儿必须手术啊。我有蒋殿局，他说我儿子在医院诊断有轻微的孤独症，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吗？或者好的培训机构？这得上医院，上什么培训机构啊？啊，这不能上培训机构啊，他需要得到的是心理指导。唯有岁月，他说我朋友的妈妈甲亢看了2年没怎么好，能不能再推荐给医院和医生啊？我觉得你在疾病认识上有误解，甲亢这个病是治不好的，甲亢这个病最要紧的是维持功能的稳定。你跟那个朋友说一声，甲亢得了之后在医院里坚持用药，保持一种平稳状态，没有出现内分泌的变化，没有重大的失调现象，各种功能还都能正常，这就叫治好了，这就治得挺好。你非得把这个患者治来治去治成不是甲亢，甲状腺功能都正常，那是你们难为人。唯有这唯有的名字是空格啊，说铁峰老师啊，你帮我看看我拍的这个 CT 片子，你帮我解释一下呗。好，我瞧瞧啊。啊，这就是腰托，腰托啊，腰间盘变性，椎间盘膨出啊。我看看年龄啊，年龄56岁，56岁男性。56岁男性要是有这种现象的话呢，你接受这个颈椎病腰椎病的第一阶梯治疗我是支持的。什么意思呢？颈椎病腰椎病在治疗的时候，按照一个什么原则呢？我们叫阶梯治疗啊，像楼梯凳一样。大家想象一下啊，楼梯凳你要想上去，你得先踩第一个楼梯凳，对吧？第一阶梯上去了之后，你才能上第二阶梯，然后上第三阶梯。颈椎病腰椎病的治疗在阶梯治疗上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第一个阶梯，我们叫无创伤治疗，口服的药物、牵引、理疗、按摩啊，包括针灸、拔罐，这都算低阶梯治疗。你以前如果没治过的话，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治疗。是否要上第二个阶梯，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效果。用完了之后，如果无效，你就得上第二阶梯。第二阶梯什么呢？微创手术。第三个阶梯，开放性手术，就大切口那种，针对的只有症状，症状越重，效果越差，越需要上一个台阶，这是原则。那么你如果从来都没有接受过颈椎病腰椎病的治疗，你可以先用第一阶梯治疗，先吃药。吃什么呢？吃氨糖，氨糖可以提升软骨弹性。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2218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解放老师好。
1: 你好，你好。
2: 我从这个去年做鸡到现在嘛，一直患有这个顽固性的影囊湿疹，皮肤奇痒，疼痛难忍，影响这个睡眠，行动不便。在当地多方治疗无效，请求铁凤老师帮帮忙，给我推荐一些比较有效的药物。
1: 医院里给你所有的规范性的治疗我都不参与，咱们也没有必要因为跟我交谈而更改。我就给你提一个建议，你在接受他们治疗的同时，你吃一个药叫参苓白术散。
2: 好好好，
1: 记住了。
2: 这是口服药啊？
1: 口服的，人参的参，茯苓的苓，黑白的白，木头的木，上面加个点参苓白术，就用这个药。
2: 请问铁凤老师还有什么比较有效的外用药？
1: 外用药不是没有效，你以前用的那些外用药也是有效的，只不过你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你没有坚持除湿，健脾除湿的工作你没有坚持做，所以我给你加了一个参苓白术散。你记住，不管别的医生给你用什么药，我让你吃的这个参苓白术散你别停。
2: 哦，好好好，
1: 有事常给我打电话。
2: 谢谢
1: 啊
2: 哦，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 手机尾号961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1: 嗯，
5: 是铁凤老师吗？
1: 是的，有什么事儿您请讲。
5: 哦，铁凤老师你好。我是。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我那个最近差不多有两个月时间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腰比较酸胀。以前吧，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是上江边走路，那然后最近基本上有两个月时间了，就每天早上腰都特别特别不舒服。那我想问一下铁凤老师，就是我这种情况的话，那个时候吧，中间有一段时间，差不多一个月以前吧，我去医院去看了一下，看了一下，然后好像开了点中药，吃了，吃了就开了一个星期嘛，然后吃了也好像也没什么效果，可能是中药要吃时间长一点是吧？
1: 分啥事儿？分什么事儿啊？有些事儿要长期吃，有些事儿吃三天两天就有效，分啥事儿啊？你这个症状就是一个肾虚的症状，但具体对应哪些病症得医生给你看。
5: 哦，那我应该去哪里看啊？
1: 看中医吗？补肾肯定是没错的。
5: 看中医，我在宁波的话就是说看中医挂那个哪个科啊？
1: 中医严格来讲是不分科的。
5: 哦，
1: 严格来讲中医是不分科的。您是哪里人？
5: 我是宁波，我住在宁波。
1: 你住宁波，那你是在宁波看的还是怎么的？
5: 在宁波看嘛，因为我在宁波这边住定居了10年了有。
1: 哦，宁波是个好地方啊。
5: 是的，
1: 那么你要是想让我给你找医生呢，我觉得咱们就找这个宁波市中医院。
5: 啊，中医院我知道啊，中医院我也去看过，因为中医院离我家也挺近的。
1: 啊，中医院也挺近啊。那你就上宁波市中医院好吧。
5: 中医院找哪个医生啊？
1: 中医院我觉得找中医内科就可以。
5: 哦，中医内科。
1: 对，中医内科。中医内科找谁呢？我想想哈。反正要是我就去找钟顺儿。
5: 找谁？
1: 钟顺儿。
5: 那我先去找医生看一下嘛哈。
1: 对，你让他给你诊诊脉，你听听他怎么说。
5: 好的好的、
0: 哎、好，
5: 谢谢啊陈峰老师、
0: 哎、再见。
4: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088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哎，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6: 我有一个同事的母亲啊，今年86岁。
0: 嗯。
6: 他呢得了那个静脉曲张啊。
0: 嗯。
6: 老年人呢，他怕做手术，很多医院呢就是要叫他去做手术，他不想做手术，他想保守治疗。
0: 哦。
6: 那我说，我问问铁峰老师。
0: 其实我要是得静脉曲张，我也不会轻易就来做手术的。换我也不干。嗯，我也得先考虑考虑中医治疗。
6: 那么中医治疗有什么好办法呢？
0: 其实静脉曲张产生的原因呢，虽然西医有各种解释，但中医的解释就是一个血脉受阻，血液前行通路受阻
6: 啊、哦。
0: 只要让这个通路受阻的情况解除，被打通，那在这个问题就能解决。所以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擅长治疗血瘀症的人，中医用药就可以。但是它的特点是什么？中医治疗人慢，
6: 哦，时间比较长，
0: 对，周期比较长，好多人坚持不了，搁这一个中医那儿吃一个月中药没好，他就不吃了。
6: 啊、哦，是的，是的，是的。
0: 您这个是不对的。其实治这个病是个慢功夫。
6: 那么就是去找一个，中医看一下，是吧？
0: 对，找一个擅长看血管外科的中医，因为现在的中医都是中西医结合，纯中医少了，纯中医岁数都比较大，就是擅长看中医外科的、血管外科的。为啥我这么说呢？因为我师父就是血管外科的中医专家。
6: 啊，
0: 嗯，
6: 好的，好的，好的。那
0: 所以你找一个中医外科的专家去治，这是可以。还有一个啥呢？哈，就是只要是，静脉曲张、脉管炎这类的病，都是这个静脉血回流不畅，淋巴液回流不畅，就是静脉血是往心脏流的，啊、它往回来，就像那个火车上行下行，上行就是背向北京的方向开的车都叫上行，对不对？下行就是往北京方向开的车都叫下行，对吧？
6: 对。
0: 血液这样，动脉血就是由心脏往外周流的叫动脉血，从外周往心脏流的都叫静脉血，
6: 啊。
0: 静脉曲张就是因为静脉血往回流的过程当中，前面的压力大，堵住了，管变细了，变窄了，导致压力大，它才变粗。一变粗，静脉窦就合不上了，合不上就出现了曲张，出现这种情况。这个病的根本原因在这儿，所以呢，用西医的理论就是纳豆激酶，它能够打通一切血管内部阻塞的病因。只要是血管里边把血管堵住的，它都能给你打溶开，都给你打开，它能干这个活。所以吃纳豆激酶
6: 啊，我知道，我知道，
0: 哎，
6: 我经常听你的，
0: 对他这个病情是有帮助的。而且人过了50岁、
6: 啊，
0: 血管哪有不堵的
6: 啊？
0: 哎，这对他来讲有帮助，就这钱不白花。
6: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6: 我知道纳豆激酶。
0: 啊，
6: 我还觉得你那个温阳健脾那个思路很好，很好。
0: 啊，
6: 我现在也长期在吃那个单边。
0: 哎，这。时间越长，你就会发现这玩意儿越好。
6: 但是呢，我有一个特点，就我吃一颗啊，就容易上火，所以现在我改了小剂量。
0: 那你是有内热，你还要健脾。
6: 我一颗分再吃。
0: 哎，要健脾，要健脾，就是内热，啊，内
6: 热
0: 是什么呢？我们讲就是，就是中焦不通，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很好。所以我每天听你的节目，哎
0: 啊，行了，有事打电话啊。
6: 好的，谢谢你啊。
0: 哎。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7: 微友远山青，我一吹空调就咳嗽，不开我受不了。我建议你把你吹的那个空调吧，你清洗清洗。如果洗完还这样，这个西医管这个叫气道高反应性啊，就是气道敏感。中医管这叫肺胃不固，肺气虚啊。如果确定没有什么病啊，没有过敏，没有哮喘这些病，用点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啊。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入肺肾二经，肺肾同补啊，对咳嗽啊很有帮助。如果你伴有黄痰发烧，那你就上医院，没有你就用冬虫夏草发酵菌粉。把记忆都回眸写成了。
0: 未有李文姐 说昨天晚上啊，有个老爷子在小区里坐着，飞来个瓶盖大小的小石头砸到头，当时就肿了，伤口有3毫米。今天早上感觉消肿了，有大碍没有？昨天差点碘伏，记住，碘伏只是清洁伤口的，它不是消炎的啊。那么人的头皮被石头打破了啊，听起来挺吓人啊，但如果仅仅是皮外伤的话，还真不算什么，肿过几天就会消，没啥大事儿。关键你所描述这个东西，你没看见什么呢？没看见会不会有内伤？

猴这个东西啊，精密，怕震荡。经常小时候有时候玩闹，我小时候干过这事儿，就跟小朋友闹闹，梆当一跤摔的脑袋刚当磕地上，那也没事儿啊。但有的人就这么一下子命丢了，所以这就看寸劲儿，因人而异，各不相同。总体来说，你描述的这过程没啥事儿啊，只要没有继发感染，没啥事儿。没有快乐人生。说我家小孩快五岁了，一直咳嗽，是鼻炎引起的，请问需要用什么药？需要健脾啊。小孩健脾，小孩健脾吃什么呀？参苓健脾胃颗粒，还有健脾八珍糕。唯有 WY 说医院化验离子，比如说化验钾离子有没有时间限制？早上化验，中午出结果，可以吧？这话给我问懵了，什么意思啊？什么是早上化验，中午出结果，可不可以呢？那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你是不是说化验这离子需要一个24小时沉淀啊？7天发酵，35天沉淀，最后才出来，这是一坛老酱油啊？你是说这意思吗？如果是的话，你想多了啊。唯有一剪梅，他说我做子宫肌瘤以及双侧附件切除术16天了，开腹，用一小块人参煮水喝补气，行不行？行倒是行，但问题是意义不大，意义不大。我不知道你现在伤口愈合的怎么样，你是不是觉得人参这个是发物啊？其实你想多了，现在的人参呢，啊，多数都是地种参，药力没有以前野山参那个时候那么强大，这是第一。第二，你喝的是哪种参呢？我也不知道啊，你也没提呀，对不对？你呀，在给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拍个照片，把你将要煮的那个参让我看一眼。记住，参和参是不一样的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083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喂，你好，启峰老师是吧？
1: 哎，是的。
2: 哦，麻烦你两件事情。我是这样的，我老伴今年75岁啊，他那个换了肺气筒有10年了，今年肺气筒到现在为止。那我每年在给他做那个肺 CT 呢，查出来的还没有什么变化。问题是什么？就是他就是咳嗽，有痰。我到医院那个到医院医生那边去，医生就给他叫他就吃药嘛，药不要停呢。但是这个药在吃哦，也不是很明显的改善。我想是要一下问问启峰老师，像他这样情况。不要给他加重，能够减少咳嗽，能够减少痰。问题他现在是好就好，还好呢，就是没有什么变化，没有气喘，没有胸闷。这是想请教秦峰老师有没有好的药，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他这个右腿啦，脚底啦，有一点麻，2个月了，有点麻。他现在自己在吃甲管，你说行不行？
1: 吃甲管吃一个月有效没有啊？
2: 好像稍微有一点改善一点。
1: 如果有改善就继续吃。
2: 那如果没有改善呢？
1: 吃了一个月还没有改善就没有必要吃了。
2: 那好。
1: 如果只要有那么一点点改善就有继续吃的价值。
2: 好。那我继续就吃它吃。这是一个问题。那你给我建议一下。
1: 肺气肿这个事儿，肺气肿是治不好的。
2: 我知道。
1: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治呢？
2: 那咳嗽痰
1: 为了缓解症状，怎么缓解症状呢？一定要健脾益肺温肾，而且要用中医手段治。西医就是用激素，用消炎药。
2: 对呀，他就是
1: 中医要健脾益肺温肾，他就可以减轻症状。
2: 这个药店有买的啊？
1: 对啊，药房有。
2: 哦，那好，我知道了。好的，
1: 再见，
2: 谢谢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 0571-8899，两个小写 F。

0: 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哎，田老师
2: 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想咨询一下，第一个就是我脖子下面和脖子上面还有腋下长那个小肉揪
2: 啊，
1: 然后我之前在网上也查，我看过相关报道，其中有一种处理方式，说是让每天至少抹3次抹那个苹果醋。
2: 哎呀，
1: 一直抹，一直到
2: 他别听那个，我跟你说兄弟，别听那个啊，
1: 哎，
2: 别那么干啊，我告诉你，那叫啥？那叫丝状疣。
1: 啊，
2: 丝状疣是一种非常非常怂的病毒，它竟长在那些皮肤不容易见到阳光又容易接受刺激的地方。
1: 哦，
2: 就是肚皮表面它不长，它长在衣服领子这一圈，为啥？这就看不着光，还老能磨，它就长。
1: 啊，
2: 它也就这点能耐了。那个小揪揪对你造成的唯一影响就是让你不好看，恶心你。
1: 啊，对，
2: 别的啥能耐没有，我身上也长。你知道我怎么处理的吗？
1: 啊，你说。
2: 揪下去，拿绳一勒，拿细丝一勒，时间长了我就干脆就勤揪它，就这个老去揪揪揪揪揪，突然间有一天掉了，
1: 就掉来了。
2: 哎，
1: 哦，
2: 就完事儿了。你抹什么苹果醋啊？那玩意儿得抹多少苹果醋能给他抹下去啊？明白吗？
1: 行行，那我知道了。
2: 哎，
1: 好，谢谢你啊，老师。
2: 哎，再见。
3: 铁峰帮你忙。
4: 手机尾号867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您铁峰老师吗？
4: 啊，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我有那个一件事情很忧心忡忡的。怎么回事呢？我查出什么呢？那个血糖很高，很高，好像当时有8点多，甚至小便里面出现了那个3个痂。那么我不是吓坏了，但是我也不相信那个吃什么西药什么，我很古板的关系用中药的汤剂。那结果奇迹是出现了，那个每星期我去验小便的，那位小便的那个痂都没有了。我认为甚至是逆转过的，没吃药片能够降到什么？5.0都有，但是呢，我这个5.0呢是不止价的。铁峰老师，打个比方说，您是5.0，我也是5.0，那么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其实不一样。那个一碗那个甜食就是满汤团、芝麻汤团，那么就是4斤食。您吃了第二天还是很正常，我一吃蹦，马上跳上去了，前途都会有。那么我就我始终看的是中医，那么西医呢，我平时呢高血压也配药也去配的，他们都说我不是糖尿病，是糖耐量受损。那么我这样想，如果是真的是糖尿病了，我还是相信那个汤剂治疗的。那么最近的一次糖耐量受糖化血红蛋白测试，我6.9。另外一个记录我做的那个血红蛋白呢是7.2，真的还是比较好的。我每星期都验血，但是静脉上经常抽呢，我生怕对身体也不是很有利，我都手指上那个快速血糖。我想那个汤剂啊，控制会不会以后再那个变成糖尿病，就是这样，我这样想的。但是我药片呢，我怎么我很不想吃。
4: 好，我听明白。我说说我的看法啊。首先呢，糖化血红蛋白6.9，就说明在过去100天的时间里，你的血糖就是超标，确实不一定是糖尿病。但是呢，它胰岛的功能一定是差的。就家里有10头牛，每天都得躺10亩地，这人才正常。你也有10头牛，你这10头牛每天也干活，但是他躺不了10亩地，他只能躺7亩地。要只能躺5亩地就算糖尿病。你现在能躺7亩地还不算糖尿病，但是这牛有毛病。明白我说的意思吧？
5: 要不懂。
4: 那么你提到了中医和西医的问题，说你坚决不用西医方式治，我倒也支持你。为什么呢？因为西医的理念是什么呢？你这10头牛只能躺。

0: 其母弟有毛病了，他不管你这头牛为什么出毛病了，他给你牵了两匹马。哎，你的牛听说干不了十亩地啊，我再租你两匹马，你用我这两匹马把那三亩地躺了。然后你这十头牛干不了十亩地这活，他不问原因，他也不管。他只是让你天天租他这马。这是西医的思维。中医的思维是什么呢？你这十头牛既然干不了十亩地，有原因呢，是料不行啊，是水不行啊，还是蹄子有病啊，他得找原因呐。他要拼了命的治你这十头牛。这是中医的思维，所以我支持你用中医方式治，但是谁给你治的问题，因为用纯中药治糖尿病可是挺难个事儿啊。在学界里中医是能把糖尿病治好的，中医认为啊，西医不认可。而标准和指南是西医定的，中医插不上话。那怎么办呢？找谁治？我建议你上，哎，你是哪里人？
1: 我在杭州。
0: 你上我们浙江省中医院。
1: 哦，好的。
0: 浙江省中医院中医内科有个主任叫陈毅。他擅长用中医手段治糖尿病。
1: 哦，
0: 你听听他的意见。还有中医治糖尿病轻易别换医生。保证一个月去两回跟这个医生见面。要积极调整，全力配合，要听话。要耐得住，不能着急。有的人用中医治糖尿病啊，吃个三天五天一看没啥变化，这医生不好使，换一个，再换就不一样了。
1: 我常年来累月都是喝的汤剂，但是我有不厌其烦的。我这样想，那个《红楼梦》里那个林黛玉不是天天吃药吗？但是娇小姐都不怕苦，那么我为什么怕苦？
0: 哎，吃中药是对的，我支持你吃中药。至于您担心的，它会不会变成糖尿病？就是我说的这十头牛，每天躺七亩地，最后能不能变成每天躺不到五亩地？那能不能变成这样？那这个事儿是谁来保证的呢？是你那个中医给你开汤药治牛的这个人。
1: 啊，好的，
0: 好吧。
1: 那谢谢，
0: 哎，不客气啊，有事打电话啊。
1: 给您添了很大的麻烦，
0: 哎，不客气。
1: 那个，真的，我今天能够跟您通话，我感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0: 哎呦，您这可是我的荣幸啊！有事尽管给我打电话啊。
1: 好的，
0: 好嘞，再见，老先生。哎，
1: 好啊，再见。
2: 铁风。
0: 手机尾号966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哎，铁峰老师
0: 啊，
3: 我呢就是晚有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刚刚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呢，哗一下子那个颤抖一样的这种情况偶然会出现
0: 啊，就是我们叫机灵，东北话叫一机灵。
3: 哎，
0: 这个事儿啊。偶发一回两回不算什么，但是要普发就不一样了，就总有普遍性发生就不一样了。如果偶尔就那一下子，可能跟你睡眠的状态呀，或者情绪呀，压力大呀，缺乏锻炼呐，可能有关系。但如果是普发，就必须验一下身体里这个钙、镁、这个钾的含量，尤其是钙。哎，你要看看这个含量是不是有问题，甚至要考虑是不是癫痫。但是这里有什么问题呢？我听声音感觉您绝对不会比我年轻吧？
3: 我70年的。
0: 那你看比我大一岁。我71年的。那个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首先考虑是不是缺钙，因为癫痫我认为不可能，对吧？要癫痫那早就有了。
3: 那对。
0: 就考虑是不是缺钙。血钙低会导致肌肉和神经兴奋性亢进，引发抽搐。像我们这种50岁以上的人容易出现。再一个，你有补钙的习惯吗？
3: 哦，补钙我到现在好多，我原来去查过那个，跟骨密度有没有关系啊？缺钙。
0: 缺钙呢，就会导致骨密度降低。
3: 我骨密度正常的呀，我查过了。
0: 骨密度正常哈。如果骨密度正常嘛，那么说明你的身体在需要钙的时候呢，它没有过分的去掏空你的骨骼。 男的在这方面比女的普遍要强，但是国家依然要求每个中国成年居民每天补钙800到1000毫克，持续终生。
3: 哦哦，
0: 每天800到1000毫克，持续终生。我们这个年纪补的钙里一定要含维生素 K2， 至关重要。
3: 哦，维生素 K2。
0: 对对。
3: 啊啊啊啊！好的好的好。
0: 哎，好，有事打电话啊。
3: 谢谢秦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3: 谢谢。
0: 哎。和益生菌到底怎么吃效果才好呢？给大家分享几个小窍门。第一，随餐饭后吃。为什么呢？你一吃饭，胃里分泌的胃酸啊，消化食物嘛，它就会被稀释掉啊。益生菌赶这个窗口期进来，通过胃的几率就会大大提高。空腹的时候胃酸浓度高啊，益生菌就被消灭一大半，那就不白吃了嘛，对吧？第二，跟抗生素得隔开，这个时间是越长越好，最起码2小时。因为抗生素是无差别攻击，好菌坏菌统统杀，你隔开的时间越长啊，抗生素被吸收被代谢，哎，被消耗的就越多，你这个时候再补充益生菌存活率高。第三就是坚持，益生菌得在肠道里定植，然后再繁殖，然后才能发挥作用，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咱们也得1-2个月。第四，不能超过37度的水温，因为什么？温度太高它会把益生菌烫死。记住，益生菌一定要随餐，和药物间隔，要坚持，要冲泡时间不能超过体温，这四个关键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4: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5: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6: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4: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4: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9: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9: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0: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4: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4: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4: 经常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眼健康产品我们只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靠谱，效果好。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多种中草药，对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等，效果又快又好。特别是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眼睛发干发涩特难受的，您打个电话先试试，眼睛啊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100万用户好评。咱上了年纪啊，养好身体，保护好眼睛，不给孩子添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

0: 广告。
1: 他们是消防兵，
2: 看见火了，第一次离这么近，
3: 当时就说不一定害怕。
1: 是勇士，
3: 有感觉是离得特别近的运动，快挨着你背的那种感觉已经。
1: 是逆行者，
2: 当时只有一个理念，就是沿着我这条线一直爬到我没有劲儿为止。
1: 在充满火焰与危险的战场上，他们用青春践行誓言，用生命捍卫忠诚。然而，他们说：“我想当英雄，但请别给我机会。”培养防灾意识，消除安全隐患，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6: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5: 今天我们要去到绍兴诸暨的一间农场，这里住着可爱的小鹿、小马、孔雀还有羊驼，小动物们自由快乐地生活着，大家走进其中就可以感受到大自然带来的治愈。然而这间可爱的农场，它的前身呢是一块废弃的荒地。几年前在大城市打拼事业的陈帅回乡路过这里时，便萌生了改造的想法。他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一片荒芜之中种出了无数美好的果实。
7: 我叫陈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的硕士研究生，原来一直在大城市从事一些文博艺术品这一块的工作。那2019年的时候，我回到家乡，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么一块荒芜的土地。这边就是风景很不错，但是呢就整个被荒废掉了，所以就萌生了一种想把它修复好，就是把它产业化，把这里盘活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当时也是一边改造一边学习，然后一边在网上记录自己的生活。但是后来发着发着，突然有一条视频就一下子有3-4千万的浏览量，当时也很震惊，这么多人原来都喜欢乡村，向往这样的生活。
8: 前的这一片草地就是我们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空地嘛？
7: 就是原来的荒地，都是一些建渣，然后没有办法耕种的。然后现在我们把它生态整个改良，土壤全部改良过。
8: 当时是怎么就是一下子被这样的一片荒地给迷住了呢？
7: 虽然以前它很破败，就是很荒芜，但是它那种就是山水环绕的这种感觉，对我们长久待在城里的人来讲还是很治愈的。
9: 因为原来对种养殖不是特别专业，农业技术上本身就比较薄弱，非专业的。一开始我买了很多果树苗，我们后来都发现品种不对，不适应这边的气候，过于理想化。比如说萌宠嘛，像羊驼的话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种动物，但是它其实很难养。然后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羊驼，就是因为今年特别热嘛，就中暑了。中暑其实是非常难救治的。
8: 咱们这个农场大概有多少种小动物？
7: 大概有20-30种的样子。
8: 20-30种。有羊驼，我刚刚看到了小牛。

0: 黑耳鸭、小
1: 梅花鹿，然后光宠物鸡大概有十几种，嗯，然后鸽子啊、小兔子啊、孔雀啊，然后嗯，猪啊等等之类的。
0: 那你现在就是说在经营农场的过程当中，嗯、你觉得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嗯，可能是不停的这种商业模式的一些变化，大家都比较卷，然后竞争也比较激烈。2019年的时候，像这种类型的乡村农旅观光类型的农场其实很少，基本上以采摘种植、一产的生产，还有一些农家乐这种模式会比较多，所以也算是一种比较创新的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我们这边总的占地有60亩，从农业的角度来讲不是很大，但是在这个60亩的基础上，我们也把它细分成了很多不同的板块和领域，综合成一个多种商业模式，通过对你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客户群体的积累、品牌的这种影响力，开始在做线上的一个短视频，包括一些直播的扶持，有很多疆土的品牌，包括一些农产品的一些展示，这样也慢慢形成了一种二产的这样供应链的一个品牌的集合。虽然它是一个非常规模比较小的农场，但是它这个线上是没有天花板的，因为我们通过慢慢的这种努力，已经有一点点平台效应了。线上我们有很多人关注到我们，喜欢农业、喜欢乡村生活的、想要回乡村创业的这些小伙伴看到我们，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基础资源以后，我们也考虑到怎么样能带动大家一起能扎根在乡村，年轻的有志青年他可以有信心返乡创业。
2: 这边你就可以做一个油画工作室。
3: 对，可能做油画工作室。嗯，兔子这边还要搞好嘞，这边要清理干净。嗯、对，到时也可以
2: 利用起来啊、哦。嗯，
3: 上面的话养。
2: 铺上去了，兔子。
3: 对，还要铺上去。
1: 像我们孙武呢，就是从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喜田工作，有4年多的工作经验。通过这样的工作经验的积累呢，现在他有自己创业的想法，我们就特别支持。然后我们平时也会过来给他指导一下。
3: 我是大学是学休闲农业的，生态农业这一块的，在农村这一块的话，其实发展空间是很大的啊。更多应该给年轻人树立榜样。过几年的努力后，我希望我把这里打造成一个萌宠的乐园。平时的话也可以给村民们做一个休息的地方，还有这些兔子的话，萌宠这一类还是要靠线上来进行拓展的。
1: 其实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博主，经常有很多的粉丝，他们也有很多乡村梦，有一些他就是有很多的技术啊，有一些非遗的传承人啊，但是他不知道什么途径才能真正的在乡村扎根生存下来，所以我们现在也做了一个平台，就为他们提供一种工作室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他们在这里能接触到更多的欣赏他们的游客，也有一些比如说自己产品能够在大家面前亮相的这样的机会。哎，黄老师在忙啊？嗯，下午那个研学的团1:30到，每个人做一个作品，
4: 就是先素描一遍，然后素描完了，你要不要让他们选个颜色？在宜兴丁蜀镇学了就是6-7年的紫砂壶，然后之前在那边也有做工作室，随着就是年龄增大，父母年纪也大了，也想回老家，知道就是说，陈帅在这边做了一个农场，我们相当于就是说是不谋而合，就是都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他一说，那我就觉得这边做工作室特别合适，也非常感谢他能提供这么一个平台，是我们有施展才华的这个空间。所以说，相当于是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然后，那你没有这些负担的话，你在作品创作上面，然后就会更加自如。
5: 以前我们可能是在办公室里面。但办公室里面的话更倾向于我们在网上查查或办公室里面，我们希望在这种现场的活生生的例子跟他们去具体的从业者进行一些交流，那么更能够发现我们农业农村存在的问题在哪里，哪些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
6: 大家的一些探讨一些沟通，就是能把我们中国小而精小而美的这种乡村的典型展示给所有的世界各地的。
1: 我们现在除了做传统的这种农旅，包括一些线上的新媒体以外，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有更多的技术专业的这些模式需要不停地去深化，不停地去领先，所以我们就很关注学术化这一块。像我们跟浙江农林大学他们做的一个乡村振兴的期刊，国际型的一个期刊叫农业与农村研究，就我们跟这些尖的这些学术领域的东西去合作，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农业的专家、农业的从业者可以深度交流的一个轻松化的 直上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迸发出更多学术的火花，有更多的这种灵感。
7: 像他这样的一个规模的这种创新的这种宣推的这种形式的就特别好，而且别人容易学。比如说我一个大的，像我们也有很多几千亩的，那么你们有两三个亿资金没办法启动，他这个是可以通过一个家庭，通过自己的努力，几十亩地就可以做出一个很大的 IP 来，那么给很多人一种激励。所以的话，我们特别赞赏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新质生产力，我们在探讨这个，其实一种也是新质生产力的一种表现，就是农业农村的新质生产力，它是通过模式的创新，它的运营的模式的创新，特别是利用这个现代的新媒体，这个是我们非常值得学习。
1: 觉得乡村需要更多的文化学术性的东西的植入，尤其我们年轻人现在都是对精神的需求特别的渴望，所以当时我跟吴教授认识之后也是一拍即合，想让全世界的这些专家学者能看到我们中国的乡村有先进的模式，有小而美小而精的这样的一种农业的创业的方式，所以我们也在这里成立了学者之家，让更多的国际化的学者能到这里来交流，
6: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从事这个乡
8: 村。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9: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在挡着，经常发干发色，见光见风还会刺痛流泪的朋友们，要赶紧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今天的福利呢，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拨打电话400-833-1912。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
12: 转身，对
11: 绵绵的青山脚下
12: 拍手转身，
13: 不要跳了不要跳了，大妈你们也太过分了，
14: 我们就这么点爱好，再说又没在你们家门口跳，对不对？
12: 对，
10: 其实如果大家都让一步，
13: 阿姨我觉得这广场舞也蛮有乐趣的嘛，也谢谢你们把这跳舞的时间和音量做了调整，
14: 小姑娘也谢谢你支持我们跳广场舞啊，
10: 多一份理解就会多一份美好。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9: 咱们浙江有非常多值得一游的古村落，位于桐乡市周全镇的马明村便是一座有着千百年历史的古村落，这里不仅保留了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高杆船技，还有代代相传的养蚕桑丝技艺，我们一块儿去到马明村来感受独特的文化魅力。
15: 江南的婉约还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今天我们来到的呢就是位于桐乡的马明村，这是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的古村落， 据说啊，它的这个名字的由来也非常的有趣。当年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啊，路过这里，而马在庙前啊鸣叫了三声，因此这里得名马鸣村。
16: 这个交通不发达的时候呢，依靠水运呢，我们也是，杭州北水运的时候呢，必经之路，所以当时呢，马鸣老街也是很繁华的。那么通过近年来的交通发达以后呢，我们马鸣一直带路下来。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从2017年从省里面增创了一个历史文化重点村，我们以修筑如筑的方法呢，保留了这个年字年味的这个建筑。
17: 古桥、长街、戏台、老庙，坐拥水陆交通要道的马鸣村自古商贸繁华。每年清明前后，当地还会举行一系列的民俗活动，其中最为惊险刺激的要数高竿船技。传承人涂松根将会在10多米高、20多米长的毛竹上进行一系列的动作展示。
15: 老师，我知道咱们这个高竿船技啊，它是一个国家级的非遗项目，而且难度系数非常高，看起来啊就觉得啊有点胆战心惊的。
7: 对，
15: 您当时是怎么想着学习这样的一个技艺？
7: 我们小时候呢，差不多就会。我们是怎么练的呢？在桑树上练。到清明节的时候呢，要求别人们那个大人到那山里边把毛竹买回来，买回来嘛，我们挑一根绑在树上练。当兵5年。回来之后呢，听他们老前辈说这么厉害，很受观众的欢迎啊。我想现在要是开出去的话，肯定也很受欢迎的了。因为又没有几十年没有见了。那么后来我是暗暗的下了这个决心。
15: 这边就是咱们的高竿船技馆了，是不是？
7: 对，我们进去看一下。
15: 看起来难度系数特别高。
7: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模拟那个柴宝宝啊，上山筑兔丝竹节的一系列的动作，差不多有20来个动作。
15: 我想问一下，咱们高竿船技它是怎么样诞生的？
7: 因为我们老前辈那个时候呢，就是经济来源呢就是靠养蚕，就是为了那个祭祀财神娘娘。就是财神娘娘呢，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啊，来年有个大丰收啊。这个高竿船技呢，模拟了财宝宝的一系列的动作。
15: 这个动作我们看一下，真的是太难了。我们这个竹子得有多少米长？
7: 这个竹子嘛，差不多有18米左右吧。
15: 18米，那您就等于相当于在10多米的高空当中，
7: 对，
15: 有完成这个躺卧的动作。
7: 对，就是要在18米的高空，完成20个动作。
15: 就是蚕宝宝睡觉
7: 吗？对啊，我们叫睡着。睡在竹竿上叫睡着。这个动作如果我下来的时候，那些观众吓得了，那个手心里边全都是汗。
15: 我现在看到这个照片，我感觉手心里都是汗。
17: 同乡的马鸣村地处杭嘉湖平原，当地温润适宜的气候非常适合种桑养蚕。对于古时候的人们来说，种桑养蚕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祭祀财神娘娘的高竿船技得以传承至今。其实早在唐宋时期，同乡便有了相当高超的丝织水平。沿着青石板路铺设的老街缓缓向前，温暖舒适的蚕丝被将会开启马鸣村的又一张名片。
15: 那今天我们来到的呢是同乡的马鸣老街。在这条老街上啊，不仅保留了非常古朴的一些历史和文化，同时呢还有拉丝棉的一家被子店。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一起去了解一下，看看我们又温暖又舒服的蚕丝被是怎么拉出来的。Hello， 老板娘你好。
18: 你好。
15: 咱们这边正在拉丝棉哦。
18: 对，阿姨们今天正在拉这个纯手工的蚕丝被。
15: 我跟你一起拉。
18: 好的，自己来体验一下。
15: 一起来体验一下。
18: 对，我们桐乡这边啊，自古以来就是种桑养蚕。而且家家户户都盖蚕丝被的。像我们这边啊，当地结婚嫁女儿的话，必须都用
15: 要陪嫁一床，是吧？
18: 对，都要陪嫁的。我们这边都陪嫁几十条。
15: 几十条啊？
18: 对，是的。
15: 感觉拉起来很有成就感。
18: 对，蚕丝的韧性很好的。
15: 是的，
18: 你看这么小小的一片，它都要拉这么大。
15: 轻轻薄薄的所以说咱们要经过多少道工序才能完成一床这样温暖舒适的被子呢？
18: 一条蚕丝被它要经过几十道的工序。从养蚕、斜结，还有竹节、剥节、开棉、晾晒，还有这样的拉制蚕丝被。真正它有几十道工序的。这是拉蚕丝被的最后一道工序。前面呢还有十几道工序。要不我带你去看一下。
15: 好呀，
18: 自己去体验一下。这样啊，看我。
15: 给它翻出来。
18: 对，翻出来，上去。
19: 戴到这个手上。
20: 啊，这样子。
19: 对对对。
20: 啊。
19: 对

0: 起来看似好像很容易的，
1: 和阿姨做起来很容易。
0: 嗯，看我其实自己对呀、啊，其实这也是技术活呀。
1: 是的，哎，为什么一个蚕茧里面有两个或三个蚕蛹？啊、
0: 这个就叫双工茧。
1: 双工茧。
0: 对，双工茧呢，它是做蚕丝被最好的原料。
1: 哦，这样子，原来还有这么多的讲究。
0: 对，单工的呢，它就是做丝织品、嗯，做我们那种针丝衣服啊、针织围巾啊、哦、这种。对，
1: 原来是这样子。啊、
0: 哦，对，
1: 看一看，嗯，
0: 还蛮好的、哦。
1: 所以说盖在身上就会很暖和，
0: 是
1: 这种双工茧。
0: 双工茧对，双工茧它做的蚕丝被，它更加蓬松、保暖、透气。嗯，长期盖蚕丝被对我们人体真的很好的，因为这蚕丝里面啊，它有我们人体所需的蛋白质、氨基酸，还有睡眠因子。嗯，所以长期盖蚕丝被呢，对能促进我们人的睡眠。哦，
1: 睡着就好了，是吗？
0: 对，
1: 原来我睡眠好了是差了一个蚕丝被。
0: 睡眠好了，你气色就好了。哦，所以蚕丝被啊，我们桐乡有一句俗话，叫称它美容被。
1: 哦，美容被。
0: 对，美容被就是这个意思。
1: 所以怪不得老板娘皮肤这么好。
0: 啊，你过奖了。
1: 嗯，这个以后呢，就会变成非常保暖的蚕丝被。
0: 对对，从这么一个小小的茧子，变成一场大大的被子，真的很多人都觉得
1: 很神奇
0: 的，对，很神奇的。
2: 双工茧是指一个蚕茧内有两个蚕宝宝，它不仅外形较大，而且两个茧子因出的丝相互缠绕，所以蚕丝定型比较长久，更为保暖。在马鸣村，蓬松透气的蚕丝被经过一道道工序后，跟随着一根根网线被送往全国。老手艺得以传承的同时，村民的致富路径也在不断的拓宽。代代传承的老手艺，不断发展的新农村，沿着马鸣村一路向前，一座光影故事馆里定格了许多的美好时光。
3: 郑老师你好，你好。
4: 您是第几代的电影人了？
5: 第三代。
4: 第三代电影人。那您放映电影有多长时间了？
5: 哦，83年当兵的时候开始放电影了。哦，对，83年
4: 至今已经有个30-40年了。
5: 对对。
4: 您能跟我们聊一聊，说以前放映电影跟现在放映电影，你都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吗？
5: 我以前呢放的是武打片嘛，像少林寺啊这种片子啊。那么我们以前在露天放，到9月时候乡里面接了一个。电影院，我们到里面去放了。里面放以后呢，毕业的村长、老太太、老爷爷，他们开不到电影，然后我重新组建一个兄弟电队，然后我们就到村里面去放。
4: 所以说到如今30-40年过去了，
5: 对，
4: 你已经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展馆里面来放映老电影了。
5: 对对对对对。
4: 其实能看到就是不同的时代，我们的设备啊、机器也是不一样。
5: 对。
4: 但是您也是见证着我们电影历史的一路的发展。
5: 对，我出生在马鸣村，我是这个地方是我的老家。我们呢把这批淘汰的产品收过来。哎，我们私人出钱啊，有上面的领导，他们看到以后呢，他们给我们做工作，然后把这边村里面、镇里面，在马鸣老街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光影故事馆，供大家来参观。所以我们的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让大家感受到老电影这一块味道。所以我们每天每个星期礼拜天、礼拜六都放电影给他们看。
2: 古街茶馆。吃饭闲谈，老街的生活纯粹又质朴。伴随着乡村振兴的脚步，水上精品线的建成，马鸣老街也在四季流转中焕发新生。
4: 咱们现在村里的运营模式是什么？是怎么样整合资源去进行一个新的发展呢？
6: 那我们通过2022年这个水上精品线打造以后呢，我现在又成立了一个文旅公司，第三方公司的合作，依托我们这个历史的文化，那么他在杭州、苏州啊、上海，他是一些有旅游的人啊，导流到马鸣来看一些江南的水乡一些特色的文化，那么他们负责导流，来带动我们啊这个游客，我们以财商文化这个丝绸啊之类啊，这个嘛，我们还有一个是江南的土特产，带动一些消费，让老百姓真正得到。
4: 实惠，是的。那咱们现在的这个游客量能达到多少？那么每年的这个收入能有多少？
6: 2023年在成立合作以来呢，这每天流量已经近1000人的左右，经常在来马鸣这个外地游客来马鸣。
7: 望得见山。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8: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7: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9: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10: 经常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眼健康产品我们只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靠谱，效果好。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多种中草药，对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等，效果又快又好。特别是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眼睛发干发涩特难受的，您打个电话先试试，眼睛啊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咱上了年纪啊，养好身体，保护好眼睛，不给孩子添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1: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

0: 这个增速呢，连续四个月保持两成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1: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2: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3: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5: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6: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9: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8: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9: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8: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10: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8: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11: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8: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12: 机器人不仅

0: 它是我们这一届市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1: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市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2: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1: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3: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4: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5: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4: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6: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4: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7: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8: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9: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8: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10: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8: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1: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2: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身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3: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2: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4: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2: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3: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2: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5: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6: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1: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 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1: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6: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1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釉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0: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40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8: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9: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控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10: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茶，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11: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汤与海水共衡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12: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地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牛肝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理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北京时间6点59分，
1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处暑节气。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政策筑巢产业集市， AIGC 为杭州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建设注入澎湃动力。
1: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生成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海上再现三台共舞景象，浙江有直接风雨影响。
2: 国宝级传世名画韩熙载夜宴图昨天起在浙江省博物馆展出，现场人气爆棚。
1: 蛰伏数月的梭子蟹集中上岸，杭州年轻人深夜扎堆水产市场拼蟹。
2: 国内外新闻，
1: 信用卡分期贴息新政落地，多家银行发布公告，单人在同家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2: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当前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产业正在杭州加快发展，从区级政策先行到产业园相继落成，从视听内容生成到 3D 大模型应用， AIGC 正成为驱动杭州从数字经济第一城迈向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的重要力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3: 近日，杭州上城区 AIGC 视听产业园正式开园，一期350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装满

0: 算力、算法和创意，园区依托人工智能打通视听内容创作、生产、剪辑、数字人直播全产业链条，精准匹配 AI 短剧创作、 AI 动画生成、智能音乐创作等企业需求。南新街道同步推出产业、政务、生活一件事集成服务体系，政策算力对接、全程政务代办、人才公寓等配套一应俱全。中影游杭州游戏有限公司是首批入驻企业之一，公司正在开发两款升值杭州文化的产品，以红顶商人胡雪岩为线索的红顶商人，以及以讲述岳飞故事的还我河山。负责人李瑞阳说，他们看中这里的宋韵文化，希望挖掘更多好的 IP。
1: 从技术到补助到配套设施方面，相对而言更加的健全与热情，文化底蕴可能跟我们的产品气质更加契合。比如说我们在研的产品红顶商人，胡雪岩本身作为浙商啊，他的故居就在上城区，是本地的知名的一个历史文化人物啊。那么可以讲呢，我们的故事题材与本地的人文历史有着得天独厚的契合。
0: 产业园的落地离不开政策支持。今年四月，上城区在全省率先发布 AIGC 视听产业专项政策黄金十条。上城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蔡修汉介绍，这项政策在工具研发、模型应用、作品创作等多个环节都设置了补助。
2: 做 AIGC 的企业啊，他们研发的一个工作流，那么我们就是根据它的这个投入，单个项目最高是能够补助到300万。模型的一个应用补助呢，我们最高是20%的补助，单家企业最高是100万元。应该也算是全省首发的比较具有一个领先性和专业性的一个专项政策。
0: 在余杭，另一场 AI 变革同样引人注目。最近，当地企业吉鼎数创开发的 V2Fine 在华为开发者大会上正式亮相。这是鸿蒙系统首个 3D 大模型原生应用，拍一张照片，几十秒就能生成一个360度旋转的 3D 模型。目前 V2Fine 已在消费端与专业端展现出应用潜力。对于普通用户而言，可通过生成宠物、人物等 3D 模型，并配合 3D 打印，实现个性化实体定制。在专业领域，已有原画师借助其网页端工具，将原本需数年的游戏场景搭建工作缩短至数周。数字人创作周期也从周级压缩到小时级。吉鼎数创杭州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姬盼说，
3: 我们这个技术是能够跟更多的普通大众产生一个连接，特别是情感的连接。比如说通过记录他的宠物，记录他的家人，记录他平时的生活，给到他一些情感的支持，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很有价值的东西。
0: 从 AIGC 视听产业园到 3D 大模型原生应用， AIGC 产业已在杭州多点开花。目前滨江区已形成涵盖算力、大模型、数字人、视听生成等领域的完整 AIGC 产业集群，余杭区正在加快建设聚焦垂直领域大模型创新开发的产业空间。上半年，全市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达1229亿元，同比增长25.2%。AIGC 相关产业贡献了重要增量。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杜旭亮表示，杭州正全力争创全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将人工智能作为战略支柱性产业，
4: 在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上实现重大突破，巩固扩大开源大模型全球领先优势，提升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本体全产业链能级，努力建强能源、芯片、基础设施、模型应用等人工智能的五层蛋糕，打造一流创新生态。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7: 眼下占全年粮食产量约70%的秋粮正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抢抓窗口期，推进补种、防虫等工作，多措保秋粮，促丰收。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8: 在杭州余杭平遥彭公数字农场，近期持续降水导致水稻田内的水位明显上涨，农技专家和农户走进田埂，弯下腰仔细查看稻株情况。种粮大户倪静庄说，水稻正值拔节孕穗期和抽穗扬花期，对水淹的耐受能力较差。
9: 现在在水里面有50公分深左右的，大概有个500-600亩吧。我有很多都是刚刚在孕穗，那个穗浸在水里的话，对后续的产量会有影响。
8: 针对这种情况，专家开出处方，雨势减弱后抢排积水，增加填块排涝设施，后续根据水稻的病虫害情况进行分类施药。杭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植检科科长陈瑞说，
10: 百叶枯病这两年有这个加重发生的趋势，接下来呢，我们全市的话肯定会加大这个监测预警的力度，然后呢也加大加密调查的频次，那么组织全市的植保人员呢夏天去监测，密切关注病虫害的发生态势，然后组织大户呢进行这个科学的防治。
8: 据了解，此前巴威造成全省早稻受灾69.7万亩，台风白海豚再度导致全省粮食作物受灾60.6万亩。眼下各地正加紧筹措调剂晚稻秧苗进行补种。在温州乐清温阳街道华新村的稻田里，农户们正忙着补种秧苗。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丰农事服务中心承包的2000亩晚稻一半以上被淹，直接经济损失达20万元。中心负责人陈丹说，
11: 我们1000多亩的稻田全部是淹水了，现在工人都在补秧，水漫了几十个小时嘛，肯定是有点腐烂了，腐烂了都要新的补一下。
8: 各地抢抓补种、力保秋粮面积同时，绿色防控技术也在同步推广，从源头减少虫害威胁。在台州黄岩北洋镇的秉承农场，连片的蔬菜大棚无需喷洒农药防治虫害，取而代之的是给每株作物悬挂瓢虫卵卡。农场负责人陶永刚说，卵卡会孕育出一只只瓢虫在作物间来回穿梭，寻找啃食植株枝叶的蚜虫，
12: 一般两天就可以孵化出来了。然后瓢虫整个周期一般可以吃掉500头的这个蚜虫，一天可以吃掉30到50头，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8: 针对传统蔬菜种植常常面临果蔬农残超标、破坏土壤微生态的难题，黄岩区携手多家科研单位，积极探索攻关天敌昆虫本土化选育、规模化繁育等技术。浙江省柑橘研究所植保研究室主任蒲占旭说，
13: 采用自然界食物链的害虫的这个天敌的这个捕食机制，通过长期的释放形成一个动态平衡，可以持续的控制我们的害虫，那实现我们产品的这个绿色有机。
8: 今年以来，浙江深入实施虫口夺粮保丰收行动，全省49个区域站、380多个田间监测点、5个雷达站据点成网，将前期小麦、早稻的病虫危害损失率控制在2%以内。其中，小麦赤霉病平均病穗率仅为4.1%，创近年新低。
1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15: 继续关注新闻。杭州日前发布2026十大科技新特产和科技旅游新20景，正成为面向全球的数字科技打卡高地。今年以来，越来越多海外游客奔赴杭州，沉浸式体验前沿科技，提前解锁未来生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6: 上午，在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数十名来自俄罗斯、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家的游客正近距离接触巨神智能机器人和智能终端产品。大家围在拳击擂台前，看2台机器人灵巧的移动步伐，进行出拳、格挡、闪避，戴上智能眼镜和健康指环，看着跳动的数据，满是好奇和惊叹。俄罗斯游客埃鲁赫·卡里姆佐达说，
17: 这次的访问真的很有趣，这些产品都是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发展，以及中国人如何将科技和日常生活相结合，这意味着每一天都在变得越来越发达。
16: 这样的场景正变得越来越日常。文三街区负责人王燕说，街区已经累计接待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访团，今年境外游客量有明显增长。
18: 今年的上升趋势非常明显，从今年以来我们已经累计接待了170多个批次的境外的团队，同比去年的话增加在70%左右，包括 Rocket 的眼镜啊，千问的一些眼镜啊，还有一些像健康指环啊，包括有一些这种跟登山爬山有关的户外运动类的这种产品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16: 不断攀升的热度之下，海外游客已经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参观，而是期待更具参与感的科技旅游新体验。杭州远景国际旅行社总经理方田说，他们今年科技旅游团的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超86%。对于游客来说，科技研学的场景选择越来越多，体验范围越来越广。
19: 去年呢，可能大家是集中在六小龙的这个主题里面啊。那今年我觉得它的面更广了，比如声号机器人也进来了，讲解是最基本的，可能更多的是他们要参与和体验，就一定要有动手的体验部分啊。更多的要有一些机器人的对战表演，机器人互动踢足球，无人机穿梭等等的。
16: 杭州前喜国际旅行社总经理玄光天说，他们已经将科技游体验点位从通用型科技展馆拓展到日常生活中，科技在城市治理、智慧农业等现实场景中的应用非常受海外游客的欢迎。
20: 我们阿里啊，就人脸识别啊、支付宝啊、电商支付啊，这个我们已经超前了嘛。像我们杭州的 AI 农贸市场啊，政府的职能部门都是 AI 智能操作的，特别是城市大脑啊，所以他现在是很感兴趣。现在入境市场里头最火爆的是韩国市场，今年我们可能能达到15000人左右吧。
16: 另据在线旅游平台携程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杭州入境游呈现客源多元化加体验消费爆发的鲜明特征，新加坡、越南等客源地订单量同比均实现双位数增长，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保持稳定增长，科技点位成为入境跟团游的新卖点。泰寻阿里巴巴数字生态园区加语数机器狗张爱赛科技研学产品进入跟团线路榜单前20。住宿分布上，钱江新城、奥体博览城一带实现高速增长，也反映出科技文旅新场景的住宿需求正在形成。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7: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东海热带低压已于昨天下午2点加强为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热带风暴级，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先维持，以后逐渐减弱，有可能于明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随着简拉维的生成，加上此前生成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再现三台共舞的景象。受简拉维影响，今天到后天雨势增大，我省东南沿海和浙南地区部分有大雨暴雨，局地大暴雨，沿海海面和杭州湾水域有8到10级的阵风。气象专家提醒，东南沿海累计雨量大，并且与前期强降雨区重叠，致灾风险较高，需要重点防范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小流域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东海海域和我省的沿海海面有大风，建议沿海渔场、海上养殖、渔业捕捞、滨海旅游等做好大风防范。
15: 省应急管理厅昨天发布关于做好第20号台风简拉维防御工作的提示单，要求沿海地区昨晚6点前，中小型渔船、养殖船回港避风，休闲渔船停止作业，大型渔船大风期间一律停止作业，编组锚泊。昨晚8点前，沿海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海上施工单位全部停工，500总吨以下小船禁止出港，港口生产单位做好停止作业准备。受影响地区要聚焦小流域山洪和地质灾害，尤其关注前期雨量饱和区域，加密山洪沟口、高陡边坡、茶园竹林、切坡建房、危旧房屋等风险点排查隐患，一旦发现异常征兆，坚决果断组织人员避险转移，加密对堤防、水库、山塘、闸泵的巡查检查。受暴雨影响地区督促在建工地严格落实雨前巡查等安全措施，根据五停指引严格落实停工撤人，要前置物资装备，卫星电话由关键人员保管，避灾安置场所备足转移群众72小时生活必需品。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途经杭深铁路 G7667次等列车、杭台高铁 G7713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缩短区段和限速运行等措施。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自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可在12306网站办理退票手续，或持退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原件到车站退票，均不收取退票费。
7: 省水利厅、省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根据省气象台未来降雨预报，预计到今天晚上8点，苍南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龙湾区、平阳县、泰顺县、瑞安市。

0: 玉清市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昨天傍晚五点联合更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到今晚八点，温州市的瓯海区、平阳县、瑞安市、乐清市等一市四县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密切关注雨量情况，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1: 受台风简拉维影响，未来三天福建省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紫檀、台风简拉维共同影响，广西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应急管理部针对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此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逐渐向我国靠近。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凌晨两点钟加强为超强台风级。早晨五点钟，其中心位于距离美国关岛塞班北偏西方向约6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5百帕。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25号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没有影响，但沙德尔的后期路径不确定性仍然较大，预计要到24号之后才会逐渐明朗。从目前的预报来看，登陆我国的概率较大，登陆范围从长江口到台湾岛均有可能，但也不排除在东海北上转向的可能性。无论最终路径如何，沙德尔都将给我国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0: 继续关注新闻。自上周东海小开渔开启，渔获呈现量足质优的良好态势。这份喜人的收获直观体现出我省福济休渔和海洋生态保护的扎实成效，近海渔业资源在休养生息中稳步恢复。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5: 在台州温岭松门礁山渔港码头，一筐筐渔获物被陆续转运下船。渔民王尚福说，今年小开渔后，渔获物的品质很不错。
6: 你看带鱼的话，它个头也大，肉也厚实，汤鱼的话也是亮光光的。我们两三天时间总共捕了240箱，这个产量还是可以的。以前没有禁渔，那些带鱼呢就很小，价格也卖不上去。
5: 同样，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也是一派繁忙景象，不少采购商也反映今年海鲜品质提升。渔获物产量稳、品质好，得益于一系列海洋生态养护手段。每年春夏季是东海绝大多数经济鱼类集中产卵、幼鱼生长的季节。当前浙江执行的东海福济休渔制度时间从每年5月1号至9月16号，期间还实行分类别管控。8月起，横杆脱虾等四类作业渔船经过审批，可开展专项特许捕捞，也就是俗称的小开渔。与此同时，针对带鱼、梭子蟹等，还落实重点海域和特定物种的差异化保护。海洋生态向好也可以从海洋生物的活动得到印证。今年夏天，舟山普陀东极海域多次出现海豚成群逐浪的景象。省海洋水产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徐开达说，作为海洋生态指示物种，海豚对海域水质、饵料资源要求极高。
7: 海豚数量的增加反映出了整个海洋食物网的逐步完善，这背后和我们持续多年来实施的这个休渔制度它是密不可分的。从我们最初的休渔2个月到逐步延长到4个半月，再到现在对不同作业方式进行一个精准的管理，这期间实际上是给海洋生物留足了关键的繁育生长的窗口期，所以鱼类、虾蟹类等饵料生物资源就恢复了。
5: 在休渔制度的基础上，我省还在沿海各地的鱼群产卵场保护区、国家级海洋牧场等重点海域分批开展增殖放流，促进海洋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舟山市海洋经济发展局工作人员倪佳说，
8: 今年全市累计安排的放流苗种总数在5亿单位以上，相比于往年新安排了横带自雕这个苗种，我们今年是安排了20000单位的放流。
5: 我省还在温州三江入海河口开展增殖放流、渔业资源调查等工作，三年来累计放流鱼苗近10亿尾。据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监测，河口游泳动物物种数增加11%，总鱼获重量增长近20%，刀鲫、大黄鱼等关键经济物种资源量明显回升，近海渔业生态修复成效初显。省海洋水产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徐开达说，根据鱼类产卵育肥等关键生活史阶段特点，搭配产卵场保护区管护、增殖放流和专项特许捕捞利用，浙江构建起了动态保护体系。
7: 监测结果表明，近海生态系统结构正在从单一脆弱走向完整韧性，食物网也越来越稳固，生态链的弹性也显著增强。这正是我们分阶段禁渔政策最核心的取得的生态成效，也为未来海洋牧场建设打下坚实的生态基础。
1: 随着东海迎来小开鱼，蛰伏数月的梭子蟹集中上岸。与以往去农贸市场商超购买不同，最近杭州的年轻人流行起了拼蟹，以批发价合伙买下一整筐螃蟹，现场分拣，按需分摊费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9: 深夜11:30，杭州钩庄水产市场依旧人声鼎沸，水桶、剪刀、手套，年轻人装备齐全，围在刚卸货的蟹筐旁，熟练的挑拣称重。拼蟹就是消费者自行组团，按批发形式整筐购入，再根据各自需求分蟹算账。记者在现场看到，批发蟹基本以筐为单位售卖，每筐约50斤左右，价格根据螃蟹规格从600元到1200元不等，折算下来每斤仅10几元，远低于零售端，这成了不少消费者拼蟹的最大动力。
10: 18块钱一斤，很心动，觉得价格很合适。大家都是萍水相逢过来拼单，而且这里你可以看到它是刚从车上卸下来的吗？
11: 因为我们自己也想吃嘛，然后我前几天去那个超市买了60块钱一斤，然后这边就比较划算，一般5斤嘛，5斤左右嘛，5斤、10斤、15斤的。
9: 除了追求性价比，还有不少人奔着好玩而来。消费者王先生专程从武林门骑电动车赶来。
12: 就感觉蛮好的，就是年轻人应该就是晚上对吧，11、12点过来买大螃蟹，没体验过的事情，对这种新奇的事情比较感兴趣吧。
9: 除了现场临时组团，线上拼蟹群也相当活跃。记者遇到一位拼团群群主赵先生，他的群里已经有上百号人，一晚上就能拼出750斤蟹。
13: 整五筐，一筐50斤左右吧。昨天拼了，等于说有100多个人吧。我们拿的是半斤到7两的那种，基本上在1200-1300左右，价格每天也不一样，今天有可能会小涨一点，货不够的情况下都会有出现这种情况。
9: 水产批发商们介绍，这些梭子蟹大多来自台州、舟山及江苏等地的码头，过去只面向市场商户批发，自去年起拼蟹的年轻人越来越多，销量也跟着上涨。
14: 增加销量吧，热闹一下，以前市场哪有那么多人，我们昨天也20筐吧，1000斤左右吧。刚开始价格还算高的，你要再过下个月可能价格会往下落一点，因为湖蟹上市了。
15: 宁波、江苏、淄博都有12块的、16块的、15块的、18块的。
9: 业内人士提醒，拼蟹虽实惠，但需注意螃蟹鲜活度和分拣损耗，组团时最好提前约定好分配规则，以免产生纠纷。
2: 文化中国行，
0: 由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国宝级名画《韩熙载夜宴图》昨天起在浙江省博物馆太平年天下同宁展中面向公众展出，展出首日人气爆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6: 上午9点，在浙江省博物馆浙江馆区2楼展厅门口，三个合眼闸机和引导隔离带已经布设完毕。博物馆一开门，首批排队观众跑步进入展厅，不少观众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只为一睹《韩熙载夜宴图》这件传世名画的风采。
17: 我从北京过来，7点钟就来了，排2个小时。这是传世的十大名画之一，然后又有很强的艺术性，也有很强的故事性，没有不爱它的理由，很值得呀，这个画肯定值得的。
18: 河北秦皇岛7点半吧，到那排队等了1个半小时。你看真迹，你是看到那个墨痕的变化，包括那个字啊，包括它的色彩有褪色或者怎样，这个视频上是完全看不出来。
16: 韩熙载夜宴图卷传为五代南唐画院代诏顾闳中奉南唐后主李煜之命绘制，画卷描绘了南唐大臣韩熙载在家中设夜宴载歌行乐的盛大场景。画面中屏风、床榻等家具将宴会分隔为五个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连结的场景，随着卷轴徐徐展开，观众仿佛亲临一场从听乐到观舞、由动转静再到散席的完整夜宴。这件作品被誉为中国古代人物画的巅峰之作。浙江省博物馆历史研究部副主任、本展执行策展人魏祝挺说，观展时可以特别看一下韩熙载在五幕场景中不同的神态表情。
19: 其实韩熙载已经不想再为南唐效力了，因为南唐当时已经风雨飘摇，所以他就装出自己是非常沉溺声色的样子。虽然召开了非常盛大的夜宴，有很多的场景歌舞，但是韩熙载的心情还是相当的落寞，他还是郁郁寡欢的。其实他是在演戏，最后也都被画家画下来了。
16: 韩熙载夜宴图不仅是绘画艺术的杰作，更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珍贵记录。现存的这一卷经学界研究，一般认为是宋代摹本。魏祝挺说，画面中出现的床榻、屏风、桌子、靠背椅等家具、鼓、拍板、笛子等乐器、高足盘等生活器物、画中男子袍衫、幞头、女子发型、配饰等细节，为后人了解唐宋生活面貌和服饰制度变迁提供了直观的视觉史料。值得一提的是，这幅作品很可能就诞生在杭州。
19: 这幅画很可能是一幅南宋的摹本，那么它应该是在南宋临安府杭州被临摹出来的。而且这幅画的画心的最后的位置呢，有一个印叫做少勋，这是南宋权臣史弥远的印。史弥远就是当时住在杭州嘛，在吴山脚下，所以这幅画当时800年前就收藏在杭州的吴山的史弥远宅邸中。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幅画是800年后回到了杭州，然后是首次公开展出。
16: 据公开资料，韩熙载夜宴图上一次在故宫博物院公开展出为2011年，这次在浙江省博物馆的展期将持续到9月20号，观众可以通过云上浙博小程序进行参观预约，预约码和太平年天下同影展的购票凭证共同作为入场依据。另外，在7月28号到8月21号期间已经核销本展门票的观众，可享一次免费二次观展权益。
1: 省博物馆昨晚发布关于韩熙载夜宴图展出期间优化太平年天下同宁特展参观的规则的公告，显示将从今天起在周二到周日正常开放日延长开放时间，确保当天已经预约的观众能够完成观展，同时对参观韩熙载夜宴图实行分批次限时参观的管理方法。另外，省博物馆还特别开放深夜观展专场，每周六，也就是8月29号、9月5号、12号、19号，开放时间延长到次日凌晨6点。
20: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21: 整一个。
20: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21: 整一个。
22: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21: 整一个。
20: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21: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0: so easy，
21: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0: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23: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4: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0: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日前发布推进古镇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上海青浦、江苏吴江和浙江嘉善的7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正式组团，共同打造入境游最美第一站，同步推出示范区 PASS 纪念卡，只需99元就可以畅游3D 水乡古镇。意见还明确支持同里、镇泽、里里、西塘等共同参与江南水乡古镇联合申遗，联合开发精品入境游线路，共办文旅促消费活动，变一镇游为多镇游。
1: 昨天，数值病理和病理学科建设论坛及病理人工智能应用研讨会在浙大邵逸夫医院举办。会上，西湖数值病理联合创新平台正式签约启动。外科手术中，术中 冰冻切片诊断是决定手术方案的关键一环。手术台上每一分钟都弥足珍贵，对病理分析的时效提出极高要求。传统模式下，即便搭载常规 AI 辅助，也需要全切片扫描仪完成剥片数字化。不仅设备造价高昂，而且扫描分析全过程通常超过五分钟，难以适配术中分秒必争的诊疗需求。浙大邵逸夫医院联合浙江大学医学院创新研发系统，将 AI 能力直接搭载于传统显微镜，依托显微镜外接摄像设备实时采集镜下图像，深度学习模型可在一秒内完成病灶识别、良恶性判断及癌症分型，结果实时推送至医生视野。系统基于数万例真实显微视频数据训练，已在肺结节、甲状腺等术中冷冻场景完成了验证。AI 研判与医生诊断一致率超过90%，后续将依托持续积累的临床数据迭代升级诊断能力。
0: 近日，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温州航标处在苍南外海顺利完成首座深远海多功能化测试灯符设置工作，标志着航海保障服务从近岸近海向深远海拓展取得重要突破。本次布设的测试灯符位于浙江省首个深远海含辐式风电示范项目 Z15 项目水域，距离岸线距离为105公里，水深55到67米，具有离岸距离远、海况复杂、通航环境多变等特点。测试灯符搭载了波浪仪、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等多功能设备，将航标设置与海洋环境监测设备融合，能够持续采集海流、波浪等环境数据，测算波浪周期，推演波长参数，辅助研判施工船舶作业适配条件，同时通过长期运行验证灯符锚固可靠性、抗风浪性能和姿态稳定性，为深远海水域环境感知以及后续航标的配布、维护保障和技术标准研究积累一手实践数据。
1: 近日，金化完成山区首批基于卫星物联网技术的用电信息采集装置的安装，深山用电有了智慧天眼，电力民生服务得以精准直达。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4: 在东阳市虎路镇深山一处林场专用变压器旁，一台约20厘米见方的无线卫星信号发送器正稳定输出信号。这个不起眼的小白盒是金华首个基于卫星物联网技术的用电信息采集装置，相当于让深山用电有了智慧天眼。东阳市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计量班班长钟光耀说，
5: 它在变压器那里装了一套卫星发送设备，然后在另外一颗有公网的地方再装一个接收器，然后中间以卫星为节点，这些数据经过加密的发给卫星，卫星呢再通过终端再传给我们的主站，数据传输成功率啊达到100%，非常稳定。
4: 东阳市部分地区地处偏远深山，公网信号覆盖薄弱。以往供电公司主要依靠 4G 网络回传用电信息，采集工作经常因为网络不稳定而掉点。中光耀说，所谓掉点就是本该采集96个数据点，信号不好时只能收到50-60个，不仅影响采集数据完整率，更直接关系到电费结算的准确性。
5: 如果山区信号差，比方说稍微下一下雨啊、刮下风啊，它就掉线了，我们又经常有人去维护的，为了电费采集啊，台区经理室隔几天就得去一次，山区超表了。
4: 此次东阳市供电公司选取虎路镇等典型无公网区域作为试点，在多个台区部署了卫星物联网终端。这套智慧天眼的投用将在未来为设有光伏、小水电、充电桩等设施的偏远山区提供更为便捷优质的电力民生服务。
0: 图书馆一座难求，联名款神仙笔一支难求。暑假进入倒计时，全省各地的学子们忙着为开学预热。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6: 一早，杭州图书馆门口已经排起队，队伍里有备战考研、考公、考证的大学生，也有赶暑假作业的中小学生。为什么选择来图书馆？大二学生小李说，
7: 我还是挺喜欢来图书馆学习，因为在这里会比较有学习的氛围，家里实在是太舒服了，然后学着学着可能就会跑到床上去了。来到图书馆之后，看到大家都在学习，自己会比较有紧张感。
6: 同样的场景在全省各地上演，洞头区图书馆门前凌晨6点多就有读者排队等候， 温岭市图书馆四楼自习区连续两周上座率保持100%。大学生卢一奇说：“
8: 是来备考那个英语四级，我一般每天是9:30到10:00，然后来到这里，基本上每天就是看英语网课。”
6: 为了应对暴涨的人流，各地图书馆纷纷延时扩容。浙江图书馆部分自习区提前至8:00开放，周末闭馆时间延至晚上9:00。温岭、嵊州等地图书馆还把办公区腾出来，改造成临时自习座位。如果说图书馆的热闹年年相似，那文具市场今年则多了一层新意。在不少文具店，传统2元1支的中性笔退居货架边缘，取而代之的是单价10块钱以上、被学生们称为神仙笔的联名款。很多学生一进门就直奔联名款展位，部分热门款刚补货就被买走，想集齐一套基本靠墙。学生周晨挑了一支世界杯联名款。
10: 我买了一支世界杯的蒙利笔，因为我很喜欢阿根廷队。
6: 嵊州一家文具店店员竹新玉说，联名款虽然比普通款贵不少，但深得顾客喜爱。
11: 生肖笔质感很好，形象设计上面都是采用可爱的卡通风格，他们也特别喜欢好看的一些文具，愿意为情绪而买单。
6: 文具消费从功能型转向情绪型，在文具制笔的集中地杭州桐庐分水镇感受更直接。当地的金马文具是晨光、得力等品牌的主要代工厂之一。总经理林海说，现在的文具已经不是简单的书写工具，而是被赋予了解压功能，连一支笔的打开方式都变了，从按笔帽变成了按鼻子、按尾巴。
12: 现在的学生文具呢，主要以新奇特、有趣味为主，很少有人一支一支买啦，都整套整套的，5个颜色、6个颜色一套，这样趣味就是可以玩嘛，解压嘛。
1: 2026年，浙江省一次性补贴求职近日开始申领。今明两年毕业的省内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和技工院校非定向培养毕业生，只要符合来自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持证残疾人等7个条件之一的，不限户籍，都可申请每人3000元的一次性补贴，可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及浙里办 APP 申请。截止时间为9月15号。除了缓解求职压力外，近两年我省也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出台了一系列补贴政策，如中小微企业就业岗位补贴、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等。今年还首次把现代服务业纳入重点群体社保补贴行业范围，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及2024届、2025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发放社保补贴。
23: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3: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关注国内外新闻，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开幕式前100米预赛天卓队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
1: 今年国产工业级金属 3D 打印设备海外订单首次超过国内，海关数据显示，2026上半年国内工业级金属 3D 打印设备出口金额同比增长76%，欧洲、东南亚两大区域贡献出口总额的87%。
0: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 196平台主体结构在珠海完成封顶，平台建成之后将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后，项目将转入管线安装、电缆敷设、设备调试等阶段，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我国首次探获的海上深层超深层的碎屑岩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惠州196油田，为一吨级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1: 昨天凌晨，四川乐山市马边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山洪，城区多

0: 为所有工作人员及合作单位不得再以被撤销的委员会名义开展任何活动。
1: 应中国有关方面的邀请，美国友人塞考斯21号启程前往中国，开启为期10天的中国行。塞考斯表示，他期待看到那片森林，期待与殷玉珍的重逢，也期待见到他曾经教过的学生和共事过的同事。塞考斯是美国的一位退休教师，因1999年资助中国制沙模范殷玉珍而广受关注。
0: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下午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迄今最大规模的人流车流压力测试，首次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开展联合演练，动员超过10000名公务员及近1000辆私家车参与。参与演练的公务员按指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抵达口岸，完成出入境程序后有序离开。演练期间，参与人员乘用公共交通营办商车辆进行超过400班次的循环接驳测试，模拟客流高峰时段人流与车流集中进出口岸的实际场景。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了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以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多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相关问题召回多款汽车，包括小米、特斯拉、领跑、小鹏、吉利、奇瑞、东风汽车、中国一汽等。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0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2亿元，暑期档连续43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
0: DeepSeek API 开放平台于8月23号0点起优化风谷计费规则，调整之后，周末全天将不再区分风谷时段，统一按低谷时段价格计算。新规则生效前产生的费用仍按照原计费标准结算。此前 DeepSeek 发布 API 调价公告，采用风谷定价，高峰时段是低谷时段价格的2倍。使得 DeepSeek V4 Pro 高峰时段百万 tokens 输出最高价格达到27元，高峰时段为北京时间9点到12点、14点到18点，其余为低谷时段。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他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5: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0: 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2号表示，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
1: 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表示，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

0: 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
1: 当地时间21号，埃及、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和卡塔尔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持续推行非法定居点政策，坚决反对E1区定居点计划及东耶路撒冷相关定居活动。
0: 土耳其司法部长当地时间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作为对以色列武装干预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船队的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土已经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
1: 据土耳其媒体当地时间22号报道，一艘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当天凌晨在俄罗斯海域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遇袭商船名为乌拉尔号，该商船遇袭后继续航行，目前已经抵达土耳其北部港口。今年7月，黑海地区已有超过35艘商船遭到袭击，造成23名船员死亡。进入8月，黑海遇袭事件仍在持续。
0: 当地时间22号，普京在播出的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普京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克兰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他表示，上述攻击并未达到乌克兰的预期目标，只是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也发文称，对乌克兰购物中心遭袭造成大量平民感到死亡感到震惊。他表示，已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俄罗斯21号对乌克兰中部购物中心等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
0: 日本茨城县南部当地时间23号凌晨2点左右发生5.9级地震，当地已出现多名伤者。地震发生后，位于震中附近的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东海核电站和东海第二核电站目前暂未发现异常，核电站周边辐射监测点的数值也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火炬传递活动当地时间22号正式启动，东京、广岛和名古屋三地采集的火种汇聚成本届亚运会圣火。女子摔跤奥运会3连冠得主吉田沙保里担任首棒火炬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共设43个大项，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
0: 泰国第四军区当地时间22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警告称，当晚泰国南部发生多起恶性事件，当局正在调查，请民众保持警惕。据泰媒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当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全府从当天22点15分开始宵禁到第二天早上6点。
1: 当地时间22号晚间，拉脱维亚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和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户用户停电。此次强气旋从南部进入拉脱维亚，同时带来暴雨和破坏性大风。拉脱维亚通讯社将其称为2005年1月以来破坏性最强风暴。当天，拉脱维亚中部一些地方的降水量已经达到当月月降水量的大约一半。
0: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21号晚说，该国当天收到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这种疫苗此前获批用于预防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对引发本轮疫情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效果将被评估。该国已经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
1: 据欧洲死亡率监测网最新估算数据显示，受今夏热浪不断影响，欧洲23个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2万人。大声锐评。 昨天有自媒体博主发布视频曝光河北张家口康保县部分大白菜装塞前蘸取甲醛溶液保鲜，视频引发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当地相关部门迅速介入调查。当天下午，康保县发布通报确认视频反映情况属实，已对相关人员车辆采取强制措施，同时紧急追溯涉事白菜的流向。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为了卖相好看，减少运输的损耗，收购商铤而走险使用甲醛保鲜，性质恶劣，荒唐至极。食品安全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明确规定，农产品在包装、保存以及运输当中使用保鲜剂、防腐剂等，应当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甲醛作为一类致癌物被严禁添加使用，收购商只计算眼前经济效益，全然无视消费者的生命健康，触碰法律红线，突破道德底线，还损坏了当地农产品的好口碑，让当地的合规农户蒙受无辜损失。食品安全无小事，必须从速从严处置。眼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顺着运输链条一追到底，及时拦截，避免更多群众买到问题菜品。守护食品安全要有治本的手段，抓紧从速处理好问题菜品的同时，必须以此为警示，针对蔬菜收购、运输和长途贩运、批发销售各个环节开展拉网式排查，补齐监管短板，关口前移，把隐患消解在装车外运之前。要提高不法商贩的违规成本，让利益熏心者感到法律利剑的震慑力。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从田间到餐桌的每一个环节都不容松懈。
0: 投诉月亮太亮影响睡觉，孩子高考失利，要求重新组织高考，要求政府联系明星给自己过生日。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要求并不是凭空杜撰，而是12345热线收到的诉求。广州日报发表评论说，12345热线是倾听民生、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重要渠道，保障诉求渠道畅通是公共服务的应有之义。但是有诉必应不等于有求必应，部门应当认真对待群众诉求，依规处置，但诉求能否办结，要看是否合法合理，是否属于职能范畴。公共服务要有温度，更要有边界。一通无厘头的投诉要经过接诉、派单、核查、反馈等整套流程，大量无效诉求堆积，不仅占用了热线席位，更消耗基层人员处理真实民生难题的时间精力。真正亟待解决的问题，容易被无效工单淹没。无理诉求反复消耗热线，终将损害公共服务的效率和公信力。治理奇葩诉求，不能限制群众正常的维权表达，也不可一味的纵容恶意骚扰、重复无效投诉。各地需要完善分类处置机制，对合理诉求及时处置，复杂问题耐心协调，对恶意占用公共资源的行为依法依规处理。有诉必应，彰显服务温度，拒绝无理诉求，守住服务边界。该解决的全力办好，对恶意占用公共资源的行为追究相应责任，树立边界意识，减少任性诉求，才能让12345的资源真正投向群众急难愁盼，释放公共服务的应有价值。
1: 好，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 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